0: 国家繁荣富强。
1: 我是哈拉尔区一名临床护士王庆华，国庆假期坚守医疗一线，节假日就诊陪护的患者不少。我们坚持做好日常护理，病情巡视，耐心做好健康宣传，用细心和温暖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以平凡岗位的坚守献礼国庆佳节。祝祖国母亲77岁生日快乐，愿祖国风调雨顺，盛世长青。
2: 我是巴彦农牧场分公司收割机主奥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我想对祖国母亲说，金秋时节举国同庆，作为新时代的见证者和奋斗者，我们坚守在兴农致富一线，五谷丰登，风调雨顺，新征程上，我们接续奋斗，愿盛世中华，国运昌隆，岁稔年丰，国庆节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海勒尔区幼儿园的教师奥佳慧，作为一名幼教老师，我们在日常的陪伴中，把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种子悄悄种进孩子们的心底，让孩子们感受呼伦贝尔的草原之美，感知祖国的辽阔。至此国庆佳节迎来了祖国77周年华诞，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各族人民幸福美满，国泰民安，岁岁荣光。
4: 我是巴彦农牧场分公司青年职工李佳彤，值此国庆来临之际，我想对祖国母亲说，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农垦青年中流击水在时代的浪潮中，风华正茂，鹰击长空，奋击笃行，愿祖国海清河艳，繁荣昌盛，国庆节快乐。
5: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6: 金秋硕果满枝头，盛世欢歌迎华诞。为热烈庆祝祖国华诞，厚植爱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庆节来临之际，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大兴安岭干河农牧场分公司联合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巴彦乡政府，共同开展喜迎国庆、同心向党、民族团结、实干奋进主题升国旗仪式。两地各族干部职工齐聚广场，同升一面旗，共抒家国情，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动人画卷。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元慧、通讯员贺晴的报道。
7: 一面国旗凝聚万众同心，一份使命担当续写时代华章。此次地企联合升旗活动进一步拉近地企协作距离，浓厚了民族团结进步的良好氛围。干河农牧场分公司工商贸易部副部长张磊：
8: 国庆佳节，作为农垦人，能够与巴彦乡政府各族干部一同参加升旗仪式，我内心倍感光荣。边疆热土滋养着民族大爱情怀，各民族守望相助，并肩耕耘，今后我会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助力分公司建设发展。衷心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各族群众幸福安康。
7: 旗扬盛世，同心奋进。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大兴安岭干河农牧场分公司与巴彦乡政府将持续凝心聚力，互帮互助，以实干实际向祖国献礼。干河农牧场分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高彦峰：
9: 本次地企联动升国旗活动，以爱国主义汇聚人心，以民族团结凝聚奋进力量。后续我们将持续深化同巴彦乡政府的共建联动，有形有感有效，夯实民族团结根基，把爱国热情、团结信念转化为干事履职的实际成效，深化农业主业，服务基层民生，推动地企携手，各民族同心，合力书写北疆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0: 9月29号，新巴尔虎右旗教育系统举办颂歌献祖国、逐梦新征程合唱比赛，新巴尔虎右旗各中小学参赛队伍齐聚现场，以嘹亮歌声礼赞伟大祖国，唱响新时代青春奋进之歌。 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何晶、塔拉的报道。
0: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着装整齐，师生们依次登台演唱，为祖国歌唱《如愿》《红星闪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歌曲回荡赛场，昂扬奋进的旋律，真挚饱满的演唱，抒发着师生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展现出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风采，也充分彰显新巴尔虎右旗校园文化建设与美育教育的丰硕成果。台上亲情放歌，台下掌声雷鸣，每一曲演唱都是一堂生动鲜活的音乐思政课。同学们在红色旋律当中感悟初心力量，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坚定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新巴尔虎右旗第一中学学生艾吉木，新巴尔虎右旗第二小学学生泰本。此次合唱比赛不仅是新巴尔虎右旗校园艺术风采的集中展演，更是深耕边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厚植家国情怀的生动实践。接下来，新巴尔虎右旗教育系统将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牢牢坚持五育并举育人理念，持续深耕校园文化建设，不断创新丰富育人载体与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边疆情怀、民族团结等各类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切实将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种子深植每一位青少年心田，引导全旗各族少年儿童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全力赋能边疆教育，提质增效，奋力谱写新巴尔虎右旗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新巴尔虎右旗教育局副局长钦佩。
5: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6: 国庆假期，呼伦贝尔旅游市场持续保持火热，伴随客流量的增多，呼伦贝尔地区航班量依旧保持高位运行。为保障国庆期间航班运行顺畅，呼伦贝尔空管站全体干部职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坚守岗位，守护北疆天路顺畅。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霞的报道。
11: 在安静的管制大厅内，不时响起管制员的指令话语，自动化屏幕上一个个光点有序排列在航路航线上，管制员们聚精会神地引导着航空器起飞降落，积极协调空域资源，沟通相关单位按计划航行，确保旅客出行平稳顺畅。呼伦贝尔空管站管制运行部进进管制室主任郭海鹏。
12: 金秋呼伦贝尔地区旅游持续火热，从暑运到金秋，航班量始终处于高位，并且较往年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国庆假期，许许多多旅客搭乘航班奔赴旅途，享受团圆与美景。空中交通管制员们默默坚守岗位，守护航班平安顺畅飞行，每一句指令，每一次监视都容不得半点差错。
11: 如果说空中交通管制员是守护航班的方向盘，那么空管设备就是支撑顺畅运行的应急石。井然有序的通信信号房内，设备的信号呼吸灯伴随着机箱风扇的嗡鸣声跳动着。作为空管运行的幕后技术力量，呼伦贝尔空管站技术保障部门负责呼伦贝尔地区包括海勒尔机场、本场在内的10个台站的通讯、导航、监视及传输供电等附属设备设施。呼伦贝尔空管站技术保障部维修室机务员于鹏。
13: 我们的设备是全天候不间断运行的模式，因此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按时巡视设备运行状态，深入排查运行隐患，发现问题第一时间采取保障措施并开展故障抢修。我们紧盯每一组设备数据，严守每一处运行细节，以确保设备运行状态稳定，数据可靠。
11: 气象条件是影响航班起降、航线运行的关键核心因素，是空管安全运行的晴雨哨兵。呼伦贝尔空管站气象台承担着海勒尔机场及辖区空域气象数据实时观测、天气实况研判、气象预警发布。

0: 气象信息精准推送等重要工作。呼伦贝尔空管站气象台预报观测员尹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2: 国庆期间，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全力保障航班安全起降、旅客安全出行，筑牢航空运输安全生产防线。机场持续深化暖心服务，飞行区管理部立足岗位，以服务质量提升为抓手，抓实设施设备运维保障。驻航灯光直接关系航班夜间起降安全。机场飞行区管理部加大巡检维护力度，常态化开展灯箱、灯具、电缆绝缘测试、亮度校准与故障排查工作，把每次巡检做细，每处故障解除，使驻航灯照亮飞机安全起降跑道。水电暖系统是机场的生命线，支撑机场全区域平稳运转。飞行区管理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重点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对供水管路、供电线路、供暖锅炉设备开展系统性检查。在施工作业中，工作人员一方面做好现场安全管控，规范现场作业流程，另一方面认真记录设备参数，梳理维修要点，积累自主维保基础经验。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全员将持续锤炼本领，压实责任，当好草原空港的安全守护者，保障航班平安起落，旅客平安出行。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刘锐《守疆为国，锐不可当》。
4: 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目标连接而成的，在不同的领域，共产党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践行着共同的信仰。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是中国空军轰六 K 飞过黄岩岛上空的照片。这张照片在网上一经发布啊，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网友都在点赞、转发、评论。有人说，看着中国的空军守卫着中国的黄岩岛，我们感觉特别的骄傲和自豪。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啊，叫刘锐，咱们一起来认识他。
5: 我叫刘锐，湖南临湘人，今年38岁。现任南部战区空军某轰炸航空兵师飞行团团长。
6: 2017年8月，甘肃省某空军基地，特级飞行员刘锐正在执行一项挑战极大的实弹训练任务。这次任务不仅目标物面积小，地理气候环境复杂。

0: 而且与平时用的训练弹不同，机身上挂载了造价高达数百万元的实战导弹。
1: 没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
2: 真的很有压力，连续两三天的眼睛通红通红的。
0: 以往操控导弹是武器控制员的工作，但这次任务要求刘瑞亲自发射控制导弹，这对他来说是第一次。
2: 所以实话，那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紧张，它里面涉及的东西非常的多。
3: 发射的时候一切都很正常，
2: 就是倒计时几秒钟，我的导弹就要飞向目标。但是在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受到了电视干扰，我的画面出现了很大的波动。那时候心理状态，我就在想：天，别再闪了，别再闪了。如果说是长达两到三秒时间你看不见目标的情况下，导弹已经不在你的可控范围之内了，飞了就飞了。从实战的角度来说，那你就是没有达成作战任务。我的手已经上去了，我要抛弃目标，重新截获。在我即将要做出这么一个抉择的时候，啪，画面又闪现出来了，就压住，命中，就是那么快。
4: 靶心，正宗靶心。
5: 我从那个图像里头看，就是刚好是输出中心那个。
4: 你最后只要看到这全是靶，肯定没问题，肯定会有命中。
0: 刘瑞和战友们驾驶的飞机叫做轰六 K， 被誉为战神，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目前最先进的中远程轰炸机，堪称国之重器。2015年3月30日，刘瑞和战友驾驶两架轰六 K 战机编组飞越巴士海峡，开展远海训练。
2: 我们的任务就是巡逻，到那边去宣示主权。
0: 到达西太平洋时，两架不明战斗机迅速围了过来。
2: 在他们印象当中，中国空军不具备这样能力的。你来了以后，他很不适应。当时就贴到旁边，在那晃机翼，给你看他的导弹。
0: 对方战机距离刘瑞的轰六 K 最近时仅10多米，这样的举动意味着挑衅，也意味着随时爆发冲突的可能。
2: 作为军人，那就是要打仗的，打仗的肯定就有牺牲，这个不是问题。我们都是满腔热血的，没有人会感到害怕。不是说你在我们面前晃晃亮亮肌肉你就可以吓到我的，我的航线半点不改，我该怎么飞还怎么飞。
0: 双方剑拔弩张对峙了10分钟后，对方战机最终先行离开，刘瑞和战友有惊无险地完成了巡航任务，平安返航。
2: 作为一个空军飞行员，这种使命就是作战。那个时候确确实实就是看到了一个对手在你边上，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你就会发现啊，我现在是一个真正的战斗员，我可能随时要去战斗，随时要上战场。
0: 通过这次飞行，刘瑞代表中国空军首次在西太平洋留下了航迹，开创了远海训练先河。此后，刘瑞和战友们在西太平洋和南海形成了常态化的训练体系，彰显了中国空军捍卫国家利益和主权安全的决心意志。
6: 我们必须履行使命，真正体现出中国空军是一支大国空军、强国空军。搏击长空新向导，飞行万里不迷航，守疆卫国，战神必胜。
7: 欢迎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团长刘瑞。你好，刘瑞。
2: 你好。
7: 怎么想到要拍这样一张照片的呢？
2: 当时是我首次巡航黄岩岛时拍摄的这张照片。我第一次到了这片海域，第一次看到黄岩岛，内心非常非常的激动。我知道我身上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我们是代表着中国空军来这里宣示主权的。当时黄岩岛就在我的记忆下，非常美丽，我要记录下这特别的一刻。正是这张照片，它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军人就在这里，黄岩岛它是中国的，而且永远都是。
7: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当他们走上战场的时候才会面临生与死， 但其实每一次训练，每一次实战演练，也都是经历着生死瞬间。
2: 在一次士兵对抗中，我们要去突击敌纵深目标，为了避开对方的防空雷达，我决定进行超低空突防。当时我把飞行高度降低到了最低极限，也就是说低头一看就能够看到行人的一举一动。在这个高度上，我们机动飞行了30多分钟。
7: 也就是说，其实机翼稍微碰到障碍物就是机毁人亡。
2: 那肯定是机毁人亡，但正是这样的风险和挑战让我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把我们打造成为在实战当中能够打赢的铁军。平时我们带着实战风险飞，战时定能不辱使命。只要党和人民一声令下，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战胜一切敌人。今天借这个舞台，我想请出和我一起巡航黄岩岛的5位战友，一起向党的19大发出我们的誓言。
8: 党报站，
9: 敬礼。
8: 李斌，
10: 请党放心，请全国人民放心，我们一定会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领空、领海。
2: 敬礼。
7: 走进学习榜样，凝聚复兴力量，让我们记住榜样刘锐。
0: 搏击长空，心向党，飞行万里不迷航，守疆卫国，战神必胜，刘锐。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今天的千千聆听，我是主持人孙玲。2008年，一对组合登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他们用双排键的演奏加上充满活力的演唱，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呢拿下了年度的总冠军。他们的表演形式很特别，王小伟的双排键弹奏是行云流水，王小海的演唱呢是慷慨激昂，两个人一弹一唱，配合的天衣无缝。他们就是九月奇迹。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他们不仅仅是组合搭档，还是一对相恋了十几年之后步入婚姻的情侣。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就共同走进九月奇迹的音乐旅程与台前幕后的故事。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FM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2013年1月，九月奇迹发行了首张专辑《中国美》。这首歌呢，被网友称为是龙年第一曲，用朗朗上口的旋律唱出了对祖国的深情礼赞。专辑里的九首歌啊，都是中国风的一种呈现。从这首《中国美》开始，九月奇迹的中国风路线正式确立。

接下来这首是中国范儿啊，这首歌延续了中国美的磅礴气势啊，在2012年央视春晚唱响之后就迅速走红了。有网友说啊，这首歌一响起来就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从街头广场到企业年会，这首歌几乎是无处不在。

时间来到2014年2月份呢，九月奇迹发行了《盛开》啊，《你若盛开》这首歌是九月奇迹在曲风上的一次突破啊。这首歌不再是气势磅礴的中国风，而是一曲浪漫唯美的情歌。推出之后呢，反响热烈，让歌迷也见识到啊，他们在音乐上还有更加丰富的表现力。两个人在音乐上的默契，也在这首歌里展现的淋漓尽致。

很大气磅礴的曲风，是不是？这首《大好河山》呢，同样是收录于《中国美》中啊，延续了组合的国风路线。王小伟的这个双排键用行云流水的音符勾勒出了山河的壮阔，王小海用高亢嘹亮的嗓音唱出对祖

接下来分享一首九月奇迹的解压神曲啊，轻快的节奏，简单上口的歌词，让这首踩踩踩成为了广场舞和健身房的常客。从中国美中国范儿的磅礴大气到踩踩踩的轻松欢快，九月奇迹在不同曲风之间自由切换，在中国乐坛独树一帜。

相信梦想，相信奇迹，相信自己。2016年的5月份啊，九月奇迹发行了这首励志单曲，叫《相信梦想》。这首歌呢，对于他们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从2008年星光大道出发，到2011年登上央视春晚，再到赴联合国总部去演出，他们可以说是确实啊，创造了一段奇迹。那九月奇迹的名字呢，也是取自于两个人相识于九月，再加上都姓王，希望组合能够长久成为奇迹，所以啊，就有我们现在认识的九月奇迹了。

好，朋友们，今天的千千聆听到这儿即将接近尾声了啊！非常感谢九月奇迹用他们的音乐为中国风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好，我们下期再会。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

0: 代代相传。
1: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2: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3: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4: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5: 金秋银华旦，秋日富山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国庆长假如期而至，正是出游赏景、奔赴自然的绝佳时节。告别夏日的苍翠繁盛，秋日的呼伦贝尔已经褪去了燥热，层林尽染，山河幻彩，风光旖旎，解锁了一年当中最治愈也是最绚烂的模样。
5: 没错，很多游客呢都把国庆旅行的目的地呢锁定在了呼伦贝尔。这里既有广袤草原的壮阔，又有大兴安岭临海的斑斓，还有浓郁独特的民俗风情，不用远赴远方就能沉浸式的邂逅秋日限定的美景，感受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独特魅力。
6: 为了让大家的国庆呼伦贝尔之旅玩得通透、玩得尽兴、玩得安心，今天呢，我们就帮助您共同来解锁呼伦贝尔的秋日美景，看看短途的周边游、长线的深度游是否能够找到适合你的出行方案呢？
5: 那咱们就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秋日的呼伦贝尔，解锁专属国庆的诗与远方。
0: 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7: 你好，
8: 哎，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7: 我爱你，
9: 我爱你，
10: 我爱你，
3: 生生皆是家国，
11: 中国
3: 根脉。紧紧相依，
12: 小爸别乐，
13: 安斯兰瓦莱空，
14: 三班努，
15: 安斯兰木，
3: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3: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6: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世界手上，
17: 然后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稍微会冠军。
18: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9: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社大中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3: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1: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0: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1: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2: 说起呼伦贝尔的秋天啊，相信很多的旅游爱好者都心心念念。
3: 没错，
2: 和夏天一望无际的碧绿不同，秋日的呼伦贝尔色彩更加丰富，意境更加悠远，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3: 确实如此啊，大家熟知的额尔古纳、根河、莫尔刀嘎都是经典的秋日打卡地，但其实呼伦贝尔的秋日美景呢远不止于此，各旗市区都有专属的特色风光与游玩亮点。那接下来我和伊宁啊就全方位的带大家了解呼伦贝尔各地秋日的特色景致。
4: 提起呼伦贝尔的秋天呢，相信对于每一个热爱旅游的人来说呢都并不陌生，甚至呢被誉为是此生一定要打卡的旅游目的地。秋天的呼伦贝尔气候宜人，景色迷人，仿佛是特意为摄影爱好者和旅游爱好者准备的一场视觉盛宴。打一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旅游环线，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周边游的呢，就是额尔古纳呀、根河呀、莫尔道嘎呀这样非常经典的线路。可能对于莫旗、对于阿里河呢，大家都比较陌生一点。然后阿里河呢，也是它独特的大兴安岭的自然风光，在这个季节那也是非常非常美的。扎兰屯呢，就是依托它秋季，它有很多的这个自然资源，包括像沙果的采摘，然后采蘑菇，这些呢都是扎兰屯非常有特色的。牙克石呢也是像五泉山景区，主要呢都是依托了大兴安岭林区的自然风光，让大家对呼伦贝尔呢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2: 呼伦贝尔的秋日风光是各有特色，林海、采摘、山野美景一应俱全，能够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喜好。
3: 而且呢，国庆假期时长有限，很多游客啊没有办法走完长线的全程，大家更需要灵活的适配短途线路。针对于不同的出行时长，呼伦贝尔也规划出了适配的游玩路线，轻松适配大家的假期节奏。
2: 很多游客呢可能都有这样的困惑哈，国庆想游玩呼伦贝尔，确实担心啊假期太短了，路线太长了，来不及细细的去游玩。其实呢，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时间灵活的去调整整个的行程。
3: 没错，你像长线深度游、短途精华游呢，其实各有乐趣，尤其是秋日的根河、莫尔刀嘎堪称是秋日颜值天花板，短途出行呢也是能够沉浸式打卡核心美景的。那下面我们就一同来解锁适配国庆假期的长短旅游线路。
4: 还是要看大家的这个时间。那是像针对黄金周呢，其实这样的一个环线我们大概走下来就是7到8天的一个时间。比如说在这个黄金周期间，因为假期有限呀，它走的时间短一点，那我们可能就会选择把这个线路做得稍微短一点。就比如说我覆盖的地域少一点，像我只走小环线呀，只走简单的北线，我们只看根河和莫尔道嘎，因为这个时间的根河和莫尔道嘎干呢，真的就是人家说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一样，主要覆盖的就是大兴安岭林区，时间上相对短一点，就是针对不同人群，就时间上的不同需求。
2: 7至8天长线的环游可以是领略全域风光，而短途的小环线呢，则可以锁定核心的秋景。不管是时间是否充裕，都能够沉浸式的来感受我们呼伦贝尔的秋日浪漫。
3: 除了经典的林区草原环线，如今越来越多的自驾爱好者呢都偏爱小众的边防线路。国庆秋日的边防公路呢更是解锁了独一无二的限定美景，和夏季风光截然不同。
2: 此生必驾331边防公路，这是无数自驾爱好者的终极向往了。而秋日的呼伦贝尔段的331公路呢，更是集齐了草原、农田、林海三种极致的风光，层次感是拉满的。
3: 和夏季满眼翠绿的清新感不同，秋日的331边防公路五彩斑斓，氛围感十足，自驾沿途一步一景随手都是秋日大片。那接下来感受秋日边防公路的独特魅力。
4: 像最美331的边防公路，好多就是喜欢自驾的朋友，现在呢好多人已经开始走这样一条路，就是此生必驾331，刚好在我们呼伦贝尔的边防线呢全部都是这条331的边防公路。这个季节的331跟夏季的时候景色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像比如说现在走，那就有已经收割完的麦子，金黄色的小麦，然后草原，再加上五彩斑斓的林区，所以这时候的331是跟夏天的那种一望无际的绿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差。这个时候的331也是非常值得看的，刚好331呢也覆盖了林区、草原、边境，所以这一条线路呢其实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非常适合喜欢自驾的朋友们。
2: 不得不说呀，秋日的331边防公路呢完美的诠释了呼伦贝尔的山河壮阔、四季皆美景的独特底蕴。
3: 而呼伦贝尔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绝对不是单纯依靠自然美景，更是依托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每一次旅行都有风景、有故事、有温度。
2: 近年来呢，呼伦贝尔始终是深耕全域的文旅发展，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推动文旅深度的融合，让绿水青山和林海雪原都成为了赋能旅游发展的宝贵财富。
3: 正是秉持着科学的发展理念，呼伦贝尔的旅游产业不断升级，服务愈发的完善，持续擦亮专属文旅金字招牌。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呼伦贝尔文旅发展的核心理念与发展路径。
4: 我们所有产品的理念呢，其实都是文化为旅游铸魂，旅游为文化扬帆。因为近年来呢，呼伦贝尔始终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发展全域全季全业旅游，坚持政府主导、市场主体、游客主角，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实施一体规划、一体建设、一体发展，推进资源优化配置、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擦亮呼伦贝尔大草原这张特色文旅的金字招牌。
2: 以文化赋能旅游，以旅游传播文化，让呼伦贝尔的每一场旅行都不只是看风景吧，更是感受我们当地的文化，去触摸当地的底蕴。
3: 没错，尤其是国庆黄金周，外地游客云集，为了让大家安心出游、舒心游玩，呼伦贝尔从餐饮、景区服务等多个维度全面升级，打造高品质、零套路的国庆文旅环境。

0: 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嘿，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大点的
9: 安斯兰瓦雷孔
10: 三百努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这个愿望，这个方法要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3: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消一回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大忠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0: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6: 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秋日的呼伦贝尔，解锁专属国庆的诗与远方。
17: 很多游客出游啊，最担心的就是隐形消费、强制消费和餐饮的宰客等相关的问题。那么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呼伦贝尔全力也是筑牢旅游服务的防线，我们将会给游客满满的安全感。
16: 比如说从餐饮明码标价到景区便民服务升级，每一项举措都是立足游客需求，全力打造诚信暖心优质的旅游环境。那下面详细了解旅游服务保障的一些举措。
18: 其实像就是十一期间呢，我们的旅游主体应该还是以外地游客为主，那外地游客可能呢还是会选择我们之前比较经典的这些线路。我们做出很多的改变是就是像我们的理念一样，包括政府也推出的一些实际的行动呢，就比如说我们作为旅游企业，首先呢我们承诺的是做品质旅游呀，然后我们没有隐形消费呀，没有强制消费呀。那餐饮企业呢，保证是明码标价呀，不坑不骗。因为现在大家一谈到旅游啊，可能就是说我去哪儿吃饭，可能都特别担心，就是也让餐饮企业做出这样的承诺，承诺我们明码标价，我们不坑不骗，是这样的。然后呢，旅游景区也是在也是要提高服务水平、服务质量。比如说像一些特别人性化的一些体验在里面，就比如说景区里面你要设有轮椅啊，然后这种专门给这种便民的一些设施，这个是更注重的东西。
17: 诚信经营，暖心服务，让每一位来我们呼伦贝尔的游客都能够玩得放心，玩得舒心。
16: 想要读懂一座城，先要了解它的过往与底蕴。来到呼伦贝尔，第一站最推荐大家的是走进历史博物馆，提前解锁这片土地的人文底蕴。

0: 为后续的旅途增色添彩。
1: 呼伦贝尔啊，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民俗也很丰富。博物馆呢，能够让游客快速地建立对这片土地的初印象，而真正的文化魅力，则是藏在各类的非遗体验当中。
0: 其中，鄂温克族太阳花非遗技艺就极具特色，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底蕴与美好寓意。不管是亲子体验，还是制作伴手礼，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太阳花非遗文化。
2: 其实呢，不管是我们本地人啊，还是外地的游客朋友们，我们都是首先建议大家呢，要先去参观一下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因为它真的是会给我们打开了解呼伦贝尔的第一页。因为呼伦贝尔历史厚重，民俗众多，这些呢，在我们后面的行程当中呢，都会让大家体验到，所以博物馆呢，是给了大家一个初印象。像这些民俗的体验非常有特色的，第一个，我们有这个非遗文化的体验。呼伦贝尔市呢，主要是通过打造非遗旅游的新路径，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非遗体验项目，比如说桦树皮制作技艺、太阳花制作、鄂温克驯鹿习俗的体验。这些活动呢，不仅让游客亲身体验到传统的工艺，还能够深入地了解到鄂温克族和驯鹿文化。这里面呢，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鄂温克族的非遗太阳花。为什么特别提出它呢？因为这个太阳花制作呢，就在我们鄂温克旗的产业园里面。比如说周末您有时间，都可以带上孩子呀，或者是十一黄金周不想远行的时候呢，都可以找出来一天带孩子去这个产业园呢，让孩子亲手制作一个太阳花。鄂温克族的太阳花制作呢，历史悠久。最早的制作方式呢，是使用兽皮为底，缀以彩石。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制作材料和工艺呢，也不断的发展。现在的太阳花制作呢，不仅仅局限于兽皮和彩石，还包括使用了驯鹿的腿毛、山石、金色的松枝等一些天然材料。通过一针一线的手工缝制呢，展现出精湛的技艺和对自然的敬畏。太阳花制作不仅是一种手工艺，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它象征着温暖、吉祥和勇敢智慧。太阳花的制作过程呢，包括选择合适的材料。我们现在大多数呢，是选择兽皮、彩石和驯鹿的腿毛，然后呢，就是通过手工的缝制，将材料固定在基底上，形成太阳花的形状。太阳花的外观呢，通常包括一个圆形的基底，然后周围辐射出许多代表太阳光的这个线条和饰品。这些光线呢，我们就可以用彩石啊，这样的进行来缝制，象征着太阳给予人们的温暖和光明。这种手工艺品呢，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同时呢，也是鄂温克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呢，鄂温克族的太阳花非遗手工制品呢，已经发展成当地的文创产品，不仅呢在本地畅销，还走向了全国，成为展示鄂温克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通过创新和互联网的销售，太阳花手工艺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也为传承人带来了很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促进了鄂温克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所以呢，鄂温克非遗太阳花的制作，它不仅仅是一种手工艺，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通过精湛的技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展现了鄂温克族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所以呢，不管您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因为它太阳花有着这么美好的寓意，它象征着温暖、吉祥。所以呢，如果您来呼伦贝尔旅行呢，亲手制作一个太阳花作为伴手礼，回去送给和家人、朋友，相信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这样的礼物呢，其实它是更有意义的。
1: 一枚小小的太阳花，承载着民族匠心与文化传承，寓意着温暖和吉祥。这样沉浸式的非遗手工体验，能够让我们的旅途更加的有温度，更加的有纪念意义。
0: 呼伦贝尔是多民族聚居的沃土，除了鄂温克族特色文化，蒙古族的传统民俗更是深入人心。丰富的沉浸式体验，让每一位游客呢都能深度感受草原民族的豪迈风情。
1: 很多游客呢来到呼伦贝尔，最期待的可能就是沉浸式体验草原民俗，搭建蒙古包、骑马、射箭，去观看传统的竞技。 这样的每一项体验都能够让我们的氛围感拉满。
0: 这些原生态的民俗体验跳出了单纯的观光模式，让游客亲身的融入到草原生活当中，感受蒙古族独特的文化底蕴与生活气息。那么接下来我们解锁丰富多彩的蒙古族民俗体验。
2: 是因为我们呼伦贝尔它民族就比较多嘛，那太阳花啊、驯鹿呀、花树皮这些呢，它都是鄂温克族的代表。那回归到我们蒙古族当中呢，其实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也有非常非常多关于我们蒙古族的这个体验。比如说游客呢可以大家一起动手搭建蒙古包，然后呢体验蒙古族的传统竞技摔跤、赛马、射箭，这些活动呢都可以让游客呢深入体验到蒙古族的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其实很多人来到内蒙之后呢，这个体验好像是融入到骨子里的，每个人都想那我最起码要拉弓射箭一下呀，纵马驰骋一下呀。所以这些呢体验呢融入到我们行程当中之后呢，也让我们的行程呢就不那么单调，非常的充实。
1: 沉浸式的草原民俗体验让旅途充实又有趣，全方位的能够感受我们呼伦贝尔浓郁的民族风情。
0: 没错，当然啊，旅行除了赏美景品文化，当然尝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呼伦贝尔的特色美食呢，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烟火风味，一口地道美味解锁草原专属的烟火气。
1: 秋日的呼伦贝尔气温已经微凉，最适合品尝热气腾腾的当地美食。亲手熬奶茶，品尝正宗的手把肉，每一种味道都能够让你回味无穷。
0: 很多人对于草原美食只有耳闻，真正亲身品尝、亲手制作，才能读懂呼伦贝尔美食的纯粹与鲜香。那么下面就走进呼伦贝尔的舌尖盛宴吧。
2: 我相信外地人来我们这儿和我们出去是一样的，可能美食是我们行程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那来到呼伦贝尔也是这样的，所有的朋友们呢可以品尝到我们当地的奶食品呀，然后肉制品呀，包括现在呢我们可以让大家在蒙古包里面亲手熬一锅奶茶。尤其是像现在呢天气慢慢变凉了，那真是自己动手熬完了这个热乎乎的奶茶，相信喝到胃里之后都会特别的暖心暖胃。这些美食呢其实它不仅是味觉的享受，也是对当地饮食习惯和文化的一种体验。就像很多人来之前他可能就是单纯只是听过手把肉，但是这个手把肉可能在他的印象当中他只是有一个概念什么是手把肉。如果你单纯的就只跟他形容我们的手把肉就是最好的食材，用了最简单的这种烹制方法，就是把羊肉放在清水里面煮，他可能会觉得那这个肯定是索然无味啊。但是到了当地之后，他品尝到我们当地现杀现宰的这样的羊，然后给他煮成的手把肉，他会觉得哦，原来真的是你要自己品尝过了才知道这个手把肉跟我们之前听到的真的是不一样。因为好的食材嘛，然后尤其是这个季节搭配上我们当地野生的韭菜花，很多人就觉得真的是羊肉每天吃不够的感觉。
1: 地道的食材，纯粹的风味，呼伦贝尔的美食不仅是能够治愈我们的味蕾，更能够让大家深度体验当地的饮食文化。

0: 绕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嘿，你好，
1: 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大爹那个
9: 安斯兰瓦雷孔
10: 三百努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3: 然后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消一回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浙大中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
0: 金秋送华诞，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6: 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秋日的呼伦贝尔，解锁专属国庆的诗与远方。那我们说完了美食，我们继续走进自然秘境。说到呼伦贝尔的生态特色呢，不得不提根河的敖鲁姑崖石鹿部落了。温顺灵动的驯鹿是大兴安岭最治愈的一道风景。
17: 敖鲁姑崖石鹿部落是中国最后的石鹿部落了，那藏着最原始的森林生态与人文风情，哪怕只有短短的两天假期，这里都能是你首选的必打卡的一个宝藏目的地。
16: 山林为家，驯鹿为伴，独特的生活习俗，灵动的森林精灵，能够让游客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最纯粹的自然治愈感。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探秘敖鲁姑崖石鹿部落。
18: 像这个驯鹿呢，其实我们呼伦贝尔境内最有代表的这个驯鹿园呢是在根河，因为根河那儿的敖鲁姑崖石鹿部落是我们中国最后的一个石鹿部落。当时呢，政府是为了改善猎民的生存条件，把他们从大山当中集体迁移回到根河市区，我们统一给建了特别漂亮的小木屋别墅作为猎民新区。但是驯鹿呢，因为它的这个特殊的生活习性，它需要在山里面吃苔藓，那回到市区之后呢，驯鹿大批的死亡。这样因为驯鹿在鄂温克族的人心目当中呢，驯鹿它其实是像家人一样。回到市区之后，驯鹿它不太适应城市生活，所以呢，当地的鄂温克猎民呢又带着驯鹿重新回到了山里，也就是在根河市区附近大概十几公里20公里这样呢，重新选了猎民点。驯鹿呢跟着主人一起，那主人还是会在林子里面去搭搓骡子，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翻布，然后冬天的时候呢搓骡子外面裹上树皮，这样真的是鹿在哪儿人就在哪儿。就当我们自己到了那个环境之后，然后主人会用他独特的声音去呼唤鹿，然后你就远远的就能听到那个鹿铃声啊，然后听到鹿的叫声就朝你奔着回来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它真的就是森林中的精灵，真的是特别好。所以说如果这个十一假期您哪怕只有两天的时间，其实根河真的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根河的敖鲁姑崖石鹿部落的驯鹿真的是值得您或者是带上孩子一起去跟这个驯鹿亲密的接触一下。
17: 山林、驯鹿、古朴的部落构成了独属于根河的治愈画卷，这也是呼伦贝尔极具代表性的文旅名片了。
16: 呼伦贝尔的多元民族文化从未止步于此，在额尔古纳还藏着独特的华俄后裔民族文化，中西交融的风情给旅途带来了别样的惊喜。
17: 额尔古纳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出了特色的华俄后裔文化。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体验不一样的民族风情，可以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16: 列巴战言、格瓦斯、民族舞蹈、趣味民俗游戏，每一项体验呢都新鲜独特，让人沉浸式的感受别样的边境风情。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解锁额尔古纳特色民俗。
18: 额尔古纳境内呢生活着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就是华俄后裔。那生活在额尔古纳的这些俄罗斯族呢，我们在额尔古纳当地呢也是有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俄罗斯民俗的体验馆。比如说呢，我们游客会走进华俄后裔家庭，感受人家最传统的列巴战言这样的一个文化，品尝人家自己酿的格瓦斯，然后跟当地的这个华俄后裔的老乡呢一起跳这个俄罗斯的民族舞蹈呀，听他们唱起非常动听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啊。虽然他们是蓝眼睛然后黄头发，可能人家也会讲一口会多少还有的还会讲一点俄语啊，但是有的真的一张嘴就是流利的东北话。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小游戏，比如说像俄罗斯非常传统的碰彩蛋、抢棍，这些呢都可以让我们非常深入的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和生活。
17: 多元民俗交融共生，让呼伦贝尔的文旅体验丰富又独特，能够适配不同的游客的游玩喜好了。
16: 而且针对于不同人群不同出行的需求，呼伦贝尔呢还打造了定制化精品线路，像家庭游、老年游、青年游各有专属的方案，旅途体验感直接拉满。
17: 很多游客出游啊，都希望线路能够贴合自身的需求。带孩子的家庭可能会更偏爱研学文旅，长辈出游呢可能会更偏爱红色康养，而年轻人则会偏爱小众的自然的探险。而我们呼伦贝尔恰好就做到了精准适配。
16: 定制化的线路将自然美景、历史文化、红色底蕴、青春探险融为一体，让不同年龄段、不同需求的游客都能够收获到专属的旅行乐趣。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了解专属定制的旅游线路。
18: 比如说针对家庭出行，我们会安排旅游加历史文化这样的精品线路，以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莫尔格勒河景区为核心，通过挖掘本地的历史遗存，发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帮助游客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与魅力，同时呢增强民族团结意识。因为现在呢尤其是暑期的时候，大多数的这个人群呢会以家庭游为主，选择带着孩子，那这样呢我们其实也是把历史和景色呢融入一体。现在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呢，就是老年游。那如果是老年游呢，我们可能会选择旅游加红色文化的精品线路，结合市内的红色秘密交通线遗址，比如海拉尔区的这个纪念园，通过这样的革命历史资源呢，旅游线路也可以让游客体验到更多的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加深对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思想的认识。那如果是针对年轻人呢，我们可能会选择草原加森林的这个大环线。草原呢可以让游客朋友们在广袤的草原上纵马驰骋，体验宿营生活。森林之旅呢可以让游客朋友们漫步林间小道，感受大自然的宁静。所有这些定制化的旅游产品呢，不仅丰富了游客的这个游览体验，也为家庭和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让他们在旅途中呢可以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同时也能欣赏到呼伦贝尔秋季的自然美景化魅力。
17: 精细化定制化的旅游产品让呼伦贝尔的国庆旅行不再是千篇一律，人人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游玩方式。
16: 其实来到咱们呼伦贝尔的游客啊，在出行前都有疑论，就是 同样是呼伦贝尔之旅，为什么旅游价格差异是比较大的呢？其实价格差异啊都是有迹可循的，和服务、季节、线路都息息相关。
17: 不少游客在挑选旅游产品的时候都会纠结价格的差距，担心呐，高价不值，低价踩坑。其实呢，弄懂价格差异的核心原因，我们就能够轻松地选到高性价比的行程了。
16: 没错，而且呢，相比于盛夏旅游旺季，国庆金秋的呼伦贝尔景色是更美，住宿的性价比更高，是全年出游的黄金时段。那下面读懂呼伦贝尔旅游价格差异，解锁国庆超高性价比的出行优势。
18: 我们其实各种各样的旅游产品价格差异呢，它其实是有以下几个原因的，就是很多人之前会有疑问说，同样来呼伦贝尔为什么价格差异这么大？其实差异是因为，第一，它是有旅游团的这个品质和成本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高品质的旅游产品呢，它往往价格就比较高，因为它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和服务，比如说旅游途中的景区、酒店、餐饮、交通这样服务上的区别。另外呢，就是旅游资源的地理位置和季节性，不同区域的旅游资源消费水平都是存在差异的，那热门旅游景区的价格呢就会相对高一些。同时呢，季节也是影响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淡旺季的价格差异呢就比较大。旺季的时候呢，旅游资源的价格上涨，比如说像冬天的三亚和夏天的呼伦贝尔。第三呢，就是旅游产品的类型和内容，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在价格上呢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的，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品质和包含的内容不同。比如说像亲子团的价格呢，可能就相对高一些。这个季节的呼伦贝尔酒店价格呢要比夏天的时候低很多，然后十一出行选择呼伦贝尔真的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而且这个季节的景色呢跟夏天也不太一样，所以欢迎大家来体验四季呼伦贝尔。
17: 金秋国庆出游我们呼伦贝尔，景美人舒，性价比高，优势可是满满当当。
16: 同时呢，大家出游也要擦亮双眼，掌握正确的出行攻略，规避旅游陷阱，保障自身出行安全与游玩体验，让国庆旅途圆满顺遂。
17: 国庆出游啊，人流是比较集中的，挑选正规的旅游团队，认准靠谱的服务是舒心游玩的前提，拒绝低价的陷阱，提前规划行程，才能够彻底的规避出行的隐患。
16: 不管你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出行前的准备工作，出行中的安全防护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收好这份专属国庆出行的避坑指南。
18: 就是呢，我们在出行之前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游企业，良好的口碑啊和信誉，避免选择低价团，以防强制消费和服务质量不佳。因为旅游产品呢，它都是有成本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慎重选择。另外呢，就是要仔细了解行程的内容，因为旅游产品呢它五花八门，出行之前一定要了解具体的行程安排，比如说我们行程当中包含的住宿是什么标准呀，餐饮是如何安排呀，景点都有哪一些呀，一定要确保符合您个人的这个期望。然后呢，就是特别建议自由行的朋友们啊，一定要保障自身的这个安全，比如说交通安全，你要选择公共交通的话，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车辆，比如说您选择旅游包车，那尽可能呢选择正规企业为您提供的这种旅游车辆，那么尤其像比如说单身的女孩子们，尽可能不要选择拼车呀这样的。饮食安全呢，就是一定要去正规的明码标价的酒店或者餐厅。住宿证呢，就是旺季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预定好酒店，避免临时找酒店呢价格又高，位置呢又不一定理想。那十一期间呢，像呼伦贝尔很多热门景区、热门城市的酒店呢还是比较紧缺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有计划来呼伦贝尔的朋友呢，也建议大家提前订房。

0: 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嘿，你好。
1: 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大点的
9: 安斯兰瓦雷孔
10: 三百努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世界手上。
13: 然后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稍微会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社大中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0: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6: 金秋揽胜，国庆赴山河。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解锁了我们呼伦贝尔的秋日限定美景。秋日的呼伦贝尔用独有的诗意与温柔献礼祖国华诞，迎接八方游客。
17: 这个国庆不用奔赴远方，在呼伦贝尔就能够邂逅草原林海边境民俗相融的秋日盛宴，沉浸式感受山河景秀，风土悠长，度过一段治愈又难忘的假期时光。
16: 盛世华诞，山河无恙，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岁岁峥嵘，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国庆快乐，旅途顺遂，平安喜乐。
17: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嘿，你好。
1: 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大点的
9: 安斯兰瓦雷孔
10: 三百努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世界手上。
13: 然后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稍微会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社大中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天我指令。

0: 北京时间10点。
1: 河南广播电视台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出品人王仁海，总统筹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策划常立伟、王刚，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制作人刘晓峰，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第三集。
2: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姐，我们连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还当上了副排长了。
3: 这肖师傅可真忠啊，
4: 这才4个月啊。
3: 是吗？
5: 社长还有吗？
2: 没了。
6: 嘿嘿，这肖石头真忠，去朝鲜才4个月就当上副排长了。
2: 这也说明志愿军战士伤亡很大呀。
7: 敌人的火力点太猛了，必须端了他。
8: 排长，我去。
9: 你给我留下，听我指挥。
8: 排长，排长，火力掩护。排长，队长们，到，把炸药包给我。小弟兄，
9: 副排长，副排长，三排的。
10: 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必须打掉敌人的火力点。我牺牲了，刘猛上，刘猛牺牲了，小石头上，哪怕站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打掉那个火力点。
9: 是。

0: 小石头，收到你的来信很开心，祝贺你成为战斗英雄，大家都为你感到光荣。这段时间我们在多地巡演，座无虚席，盛况空前。我想他们和我们都拥有同一个信念，那就是保家卫国。小石头，告诉战友们，全国人民都在和你们一起战斗。
1: 你们听说了没有啊？那个要给志愿军捐飞机的常香玉，今晚就到我们广州了哦。
2: 我当然知道了。
1: 哎呀，他好厉害啊！今晚啊，我必须在火车站等着。万一他们需要用板车运道具呢，我也可以出一点力呀、啊。
2: 哎，对，她一个女人都能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一个大男人也要为国家出点力嘛。嗯，以前那种苦日子我再也不想过了。
3: 对啊，以前我们命贱如草，现在我们做了主人啊，不能再被人欺负了。
4: 没错啊，讲得没错。
5: 香玉，

0: 我们很快就要到广州了。
1: 县长，我有点担心，广东人喜欢看粤剧，我们河南的豫剧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
0: 啊。是啊，南方的文化和我们河南差别还是很大的，实在不行我们演几场就到湖南去。你这嗓子咋了？
1: 没事儿，就是有点牙疼。
2: 外面下雨了，大伙儿都利索一点，把道具服装箱保护好啊。
3: 好，
4: 过来。
2: 知道了。
5: 喂，你看那些人是不是他们呢？
6: 我去问问。
7: 同志啊，请问你们是不是来广州演豫剧的呀？
5: 是啊。
7: 哪一个是常香玉啊？
1: 同志，我就是，找我有事吗？
7: 哎呦，我们等你很久了。喂，没错，他就是常香玉啊！大伙，快把他们的箱子都搬上板车。
8: 好嘞。
1: 同志，你们这是？
7: 这不是下雨了吗？我们帮你们把箱子运到西苑去，不收里面一分钱。
1: 不收钱可不行啊，同志。
5: 没有没有，你们是为了给志愿军添飞机，我们出点力气算什么？大家小心一点啊！大家小心一点，别把箱子碰坏了啊！一二三，
1: 谢谢，太谢谢了，谢谢你们啊！
7: 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牙有点疼。
7: 我一会儿给你找一个牙医过来。
1: 哎呀，同志，不用麻烦了啊，别麻烦了。
7: 不麻烦，不麻烦。小心箱子啊！
9: 谋吉啊，谋吉啊，赶快排红队啊！千万别急，千万别急，排好队啊，大家！
10: 哎，别急啊，排好队啊！啊，排好啊！啊，我先来，好。
0: 香玉，昨晚吃了药，牙疼好些了吗？
1: 好点了，放心吧。
0: 那就好。
11: 常社长，
1: 温医生，你怎么来了？
11: 我来复诊一下。
1: 来，坐，我看看啊。来，张嘴。啊，好。哎呀，常社长，你的牙齿现在应该还很疼吧？今晚可以让其他人去唱吗？ 那不行啊，戏比天大，我不能休息。
11: 真不容易，牙疼起来是要人命的。
1: 我最大的幸福就是为国家而演，为人民而唱，疼一点没啥大不了的。
11: 真了不起。常社长，你们在广州演出期间我都待在剧社好吗？
1: 为啥呀？
11: 给你们做好后勤医疗保障，你们远道而来难免会水土不服啊。
1: 温医生，太谢谢你了。
11: 客气。

0: 看了你的戏，大家都很振奋。你们的爱国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我是一个从南洋回来的华侨，我身上就这块表还值点钱，我把它捐给你们吧。这位同志，表你还是留着吧，这个太珍贵了。啊，不不不，最珍贵的不是这块表，是新中国。在旧社会。 我们华侨在国外一点地位都没有，我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华侨的腰杆子也挺直了，所以，常社长，请您务必收下。
1: 好吧，
0: 宪章，
1: 哎，
0: 要不这块表，咱们公开拍卖吧。
1: 好，同志们，这块表。
2: 是华侨同志捐赠的，现在进行拍卖，拍卖所得全部用于购买飞机。这块表的底价是60万，100万，我要了，
3: 150万，200万。
1: 好，好，好，200万成交，200万成交。同志，这块表是你的了。
2: 你们的行为让我很感动啊！这块表我也捐了，你继续拍。
4: 好，好，好，好，好，好，
1: 我们继续拍。这次底价200万，
5: 我出350万，
6: 450万，
7: 800万。
8: 哇！
9: 一块并不昂贵的手表，竟然出现了抢拍潮。不断有人出高价拍下这块手表，拍卖总价由最开始的60万，直到上千万元。常香玉激动地感叹道：“那不只是一块手表，那是一颗颗滚烫的爱国心。”
10: 对，这个箱子你搬到那儿去啊！
11: 放了，小心一点儿。来。
12: 在哪儿？在哪儿？哎，是谁在哭啊？
10: 春生，春生，你咋了？
12: 社长，
10: 春生，出啥事儿了？
12: 这是张姐寄来的信，
10: 我看看。
12: 社长，咋了？到底咋了？这是，
13: 社长，
12: 您说话呀！你说，到底咋了？
13: 小石头牺牲了。
14: 小石头的牺牲，让全体剧社演职员同仇敌忾，更加团结，也更加坚定。他们化悲愤为力量，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原本以为，在广州，豫剧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力，没想到却成为整个巡演最火爆的地方。离开广州后，他们到了巡演的下一站。 长沙。

0: 春生啊，你的戏演得越来越好了，继续加油啊！
1: 我要用戏战斗，为小石头报仇。
0: 好样的！
2: 社长，
0: 老高，咋了？
2: 对不起啊，我刚才在台上脚底差点打滑，一时有点分神，下次保证不会了啊。
0: 问题不大，下次注意就行了啊。哎，
3: 同志们，同志们，好消息，好消息啊！
0: 县长，咋了？
3: 你们猜猜。
4: 啊？啥呀？
2: 哎，副社长，你就别卖关子了，有啥好消息快说呀！
5: 什么好消息？
3: 哎，你们猜猜，我们已经筹集了多少善款了？
5: 多少？
6: 多少？
5: 多少？
3: 15亿，挂零了。
0: 县长，真的？
3: 真的。我们捐飞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7: 太好了，太好了，春生，春生，俺可以回家陪老婆了。
8: 祝贺你，王哥。
7: 祝贺俺们。
8: 哎，社长去哪儿了？
9: 社长
2: 呢？
10: 湘玉，想哭就哭吧。这一路走来，你太不容易了。
0: 县长，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们可以回家看孩子吗？我再也不想和他们分开了。
10: 我也是啊。
0: 县长，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我们的飞机直插云霄和敌人战斗的场景。
10: 那一定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11: 我听说捐赠的飞机都有名字，叫什么什么号，那我们捐的这架飞机叫什么号啊？啊，
3: 那还用说吗？没有常社长就捐不成飞机，眼看这架飞机就叫常湘玉号。
8: 哎，对，就叫常湘玉号。
12: 走，停了。
0: 不，同志们，这次巡演捐飞机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剧社所有演职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啊，不能叫常湘玉号，
8: 那叫什么呀？
0: 就叫湘玉剧社号，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13: 好！
0: 大家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谢幕演出后，咱们就回西安。
5: 好！
14: 咱们好好准备准
15: 备，
14: 对，
15: 明天
16: 要
15: 打仗，
16: 对，
15: 明天
16: 刚刚
15: 都崴着，
16: 对，
8: 别马路。
10: 湘玉，你赌赢了。
0: 你知道我赌的是什么？
10: 你赌的是民心，是千千万万个站起来的中国人的爱国心。
0: 是啊，我们之所以半年就完成了捐飞机的任务，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颗爱国爱民的心捧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热爱这个新中国。我觉得很多人来戏院不是看戏，而是来保家卫国的。
10: 这就是你一定要捐飞机的真实目的吧？通过巡演激发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的最大热情。
0: 县长，真是什么都瞒不住你。
17: 湘玉剧社在常湘玉的带领下，半年时间行程万里，辗转多个城市演出178场，筹集资金15.2亿元，顺利完成了给志愿军捐一架飞机的壮举。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爱国艺人常湘玉》，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同时也引爆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一年后，一个电话把常湘玉叫到了西北局首长办公室。
6: 湘玉同志啊，请喝茶。
0: 谢谢首长。首长，是不是有啥新任务啊？
6: 瞧你急的。湘玉同志啊，组织上想任命你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副团长，赴朝鲜前线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人，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呀。
0: 首长，我坚决服从

0: 组织的决定，这一天我已经盼望很久了。
1: 湘玉同志啊，此次覆巢慰问很危险，随时都可能遭遇敌人的轰炸，你们可要有思想准备啊。
0: 我向组织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1: 好，你先回去准备准备，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0: 是。
2: 船长，船长，
3: 王哥，
2: 你干啥去啊？
3: 汽车要赴朝鲜慰问志愿军了，很多人报名，我也去报名。
2: 哎，船长，你去凑那个热闹干啥？俺可听说了，朝鲜战场上打得可惨了，说不定去了就回不来了。
3: 啊，王哥，那你不去啊？
2: 俺不去了，不去了，俺已经参加了义演，捐了飞机，也算是报过国了。俺还想跟媳妇儿生一堆娃呢。俺劝你啊，最好也别去。
3: 好吧，王哥，我没啥亲人了，这点钱你拿着，算是我给小侄的见面礼。
2: 你混蛋，你干嘛呀？你是不是一直死在朝鲜呀？俺不要你的钱，俺要你活着，活着懂吗？傻瓜，大傻瓜。
4: 哎呦，回来了。
5: 回来了。哎，好香啊，是烩面吗？
4: 哎，没错，就是你最爱吃的烩面。同时我还炒了一个小菜啊，正好出锅。哎，来来来，快趁热吃啊。
5: 嗯，香。
4: 哎，你先吃着，我去收拾一下行李。
5: 县长，你等一下
4: 啊，
5: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4: 你说。
5: 县长，这次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的名单里没有你。
4: 没我？为啥呀？为啥没有我呀？
5: 西北局首长还有重要的任务安排给你，想请你创作一部大戏，所以这次啊就不去了。
4: 大戏？什么大戏有去朝鲜重要？你知道那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县长，我知道你有情绪，但我们得服从组织安排呀。
4: 不中，我想不通。
5: 县长，
4: 你吃吧，我到里屋待一会儿。
5: 哎，县长。
6: 陈县长生气了，他觉得常香玉不懂他，两个人打起了冷战。但他不知道的是，常香玉不想让他去朝鲜，是因为不想他有危险。这一年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关键一年，战况十分激烈，谁都不能保证可以安全地回来。常香玉是爱陈宪章的，在这最危险的时刻，他不想陈宪章跟着他去冒险，但陈宪章依旧没有放弃。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湘玉剧社号》第三集，责任编辑张涵、杨学石，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剧中人常香玉由白新赞演播，陈宪章由王磊演播，王老高由何凯鹏演播，张福仙由严彦生演播，向春生由林茂茂演播，小石头由李嘉祥演播，徐有才由赵树人演播，首长由白文贤演播，王老高媳妇儿由孙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燕、贾门丁、张凯、孔哲、万书欣、鲍梦婷、志错、欧昂、秦开胜、孟子欣、王飞扬、张高豪、何西子、王健、莫千林等。旁白刘晓峰。 副导演刘丽。

录音统筹施文文、严景湖，后期制作水木，统筹胡玉华、管黎、王浩、王占红、周瑞、张建礼，制作人刘晓峰，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策划常立伟、王刚，总监制王晓辉，总统筹郭世飞，出品人王仁海。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出品，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事业部录制。

0: 功，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是国庆特别节目第二期，涵养千年清正家风。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长河中，有一部家训被历代学者尊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它成书于14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全书7卷20篇，从修身、治家、免学到处事，面面俱到，字字珠玑。这部家训就是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在国庆之际，我们重温这部家训的经典智慧，既是对先贤的致敬，也是对家国一体传统的回望。颜之推一生历经梁、西魏、北齐、北周、隋5个王朝，3次被俘，亲历侯景之乱、江陵陷落等重大历史变故。在动荡岁月中，他将自己对历史与人生的深刻思索凝结成这部家训，告诫子孙如何立身、处世、治家、求学。今天，让我们走进这部家训之祖，聆听那些穿越千年的教诲，涵养千年清正家风。
5: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2: 涵养千年清正家风，颜之推与颜氏家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颜之推。颜之推，字介，北齐著名学者，祖籍琅琊，其所著《颜氏家训》以《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为据，强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以及维系此规范的家教家法，是研究魏、 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思潮的重要著作之一。作为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华夏民族，我国的文学著作遍及历朝历代，相对应的，我们的家规家训也随着时代的更迭不断传承着。那你知道吗？根据中国丛书宗录的粗略统计啊，我国现存的家训专著包括南北朝一种，唐朝两种，宋朝十五种，元朝五种，明朝二十三种，清朝六十三种。这还不算散失的和散布于其他文集中的，足可见啊其数量之庞大。除了先秦的周公、孔子等口授形式的训诫之外，我国第一部思想成熟、体系宏大的家训，就是南北朝时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它洋洋洒洒几万字，从文学、教育、交友、养生、治家等方方面面，汇集了颜之推的人生经验和教子训言。颜氏后人啊，在其指导下涌现出许多名垂青史的大人物，如颜之推之孙训诂学家颜师古，汉墨之妙墨之与仙的颜元孙，当然最著名的要数唐末大书法家颜真卿。开家训之先河，树宗室之遗风，颜氏家训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宗族后辈，其对整个华夏民族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远。宋代儿童教育课本《小学》，清代名臣陈洪谋的《养正遗规》，都取材自颜氏家训。颜氏家训是开家训之先河的一座里程碑。明代学者王三聘在《古今事物考》中称其古之家训以此为祖。历史上的颜之推生于战乱，命运坎坷，为人不拘小节，又文采风流。一部颜氏家训既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也是对自己处世经验和劝诫子孙的总结。颜氏家训，涵养千年清正家风，一生三化，四朝称臣。一坛酒喝掉一个六品官儿。孟子云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翻阅史书，我们发现那些有所作为的大人物往往逃不开艰辛的童年经历。舜的童年过着爹不疼娘不爱的生活，被父母打到离家出走。嬴政自幼就滞留在他国做人质。孔子三岁丧父，和母亲被正式赶出了家门，贫寒的生活一过就是十几年。颜之推也不例外啊，在他九岁那年，双亲相继猝然离世，一时间抚养颜之推的责任就落在了他的兄长肩上。在颜氏明理尚德的家风之下，颜家兄弟个个德才兼备，长兄颜之仪更是凭借高超的文学水平受到梁元帝以及隋文帝的重用，一生为官刚直，获得正色立朝的美名。但他对颜之推这个幼弟却是疼爱有加，事事以劝导为主，从不严加苛责。兄长过于宽容的抚养方式，使得青少年时期的颜之推沾染了狂放不羁、不修边幅的习气，还曾因散漫而不拘小节的个性耽误大事儿。直到他为官很多年后，才慢慢的改正过来。 在西魏灭梁的同时啊，北齐正欲趁乱进兵江南，颜之推经过深思熟虑，计划先投奔北齐，再辗转回乡。北齐文宣帝高阳非常欣赏颜之推的才华，就将他留下做官。在高阳大规模巡游的时候，更是将颜之推带在身边。鉴于对颜之推办事能力的认可，高阳打算啊任命他为中书舍人，这是一个正六品的官职，将这样一个职位啊空降到他国遗民的身上，与颜之推无疑是莫大的荣耀。但当宣布任职诏书的官员段荣来找颜之推的时候，却发现他正在大营外喝得酩酊大醉。段荣将这个情景回禀了高阳，高阳于是说道，既然这样，这件事儿就先放一放吧。颜之推就这样和自己第一次的晋升机会失之交臂。生当自惜，死以无惧。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观点，颜之推对生命持非常尊重的态度。他认为众生皆平等。他在家训中提到这样的一件事儿，据说啊，有一个远房亲戚，他们家呢妻妾众多啊，但重男轻女严重，谁的产期快到了，就派童仆去看守，从门窗窥探，如果生了女孩就会立即抱走，只留下母亲凄厉的哭声，实在是让人不忍听闻。颜之推指出，虽然多数家庭不愿意抚养女儿，但那毕竟是他们亲生的，如果连自己的亲骨肉都能加害，未免过于残忍了，上天也不会扶佑这个家庭。虽然重男轻女的观念啊，在当今社会已经比较少见了，但在那个封建思想统治的时代里呢，颜之推这种一视同仁的观点绝对是前无古人的。除此之外啊，颜之推众生平等的超前意识还体现在他认为无论身份职业高低贵贱，每个人身上啊都有值得他人学习的地方。是这样说的啊，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会，工巧则知经器用，技艺则深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义经书。颜之推指出，农民啊专于耕种技术，商人呢精于买卖交易，工匠钻研手工技艺，武夫研习骑马射箭，文人则工于经书文章。360行，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专业技术。读到这儿啊，有人可能会问，1000年前的孔子早就提出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观点，颜之推最多只能算老生常谈，哪算得上先进呢？这样问是因为啊，你并没有看到重点。之所以说颜之推这段话的思想超前，并不是在行行出状元这一点，而是在于他破天荒的啊将商人这个职业放在与农工士等同等的地位上一起讨论。要知道华夏民族几千年来都是抱持重农轻商的思想，商人真正昂首挺胸起来是明朝的事儿，颜之推生活的南北朝正是门阀士族由盛而衰的时期， 除了农业无法撼动的根基地位之外，文士绝对是占领主导的群体。彼时的颜之推啊，能够认识到商业手工业的价值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众生平等的这个观点呢，其实是源自佛家思想的，但颜氏祖上遵从的不是儒学思想吗？颜之推为什么在家训中既推崇儒家学说又提及佛学观念呢？纵观整部颜氏家训啊，其中不但融合了儒学和佛学，甚至还有道家的哲思，而形成这种看似矛盾的思想啊，还要归结于颜之推波折复杂的人生经历，或者说颜之推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颜之推生于北魏衰亡时期，在隋朝初年去世，他的一生经历南梁、西魏、北齐、北周、隋朝五个朝代。他总结自己的经历啊，一生而三化，三化指的是侯景之乱、西魏破梁、北周灭齐，可以说分裂与战乱占据了颜之推的一生，不断的颠沛流离、死里逃生，让他认识到了生之可贵，也形成了忍辱负重、圆滑精明的性格。他一面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思想鼓励后代积极入世，一面呢又用老子和光同尘的观点告诫后辈为人处事要中庸，学会适度，切勿锋芒毕露，招致祸端。我国自古啊非常重视忠贞与守成的品质，忠臣不是二主，何况颜之推辗转四朝为官，他的做法在当时以及后世中都备受争议，就这样啊，将他定义成了圆滑投机的小人，有失之偏颇。因为颜之推投靠北齐的初衷是想要借道返回南梁故国，只是没来得及动身，梁朝就覆灭了。他为长子取名思鲁，正是为了表达对故乡的怀念。颜之推在家训中既倡导为了延续家族的香火要明哲保身，也强调为了家国大义必要时呢当挺身而出。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丧身以全家，民屈而济国，君子不救也。侯景之乱是颜之推人生经历的第一次灭国之祸，他亲眼看到在侯景的屠刀之下，没有一个前朝的王公将相可以保全性命，反观吴郡的太守一直坚决兴师讨逆，被俘后依然神色正然，毫不屈服。颜之推非常欣赏这种坚贞不屈的精神，在他看来，在国破家亡之际，与其苟活偷生，不如为国捐躯，这才是君子所为。颜之推的这条家训深深影响了颜氏后人，唐末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兄弟就是舍生取义的榜样人物。在安史之乱爆发之时，颜氏兄弟心里清楚唐朝已经走向末路，但他们依然誓死抵抗叛贼，始终将家国大义放在首位。最终颜真卿被义而亡，他们用生命坚守着颜氏宗族舍生忘死的祖训，永远在时代的长卷中名垂青史。遗憾的是，后人对颜真卿书法造诣的推崇却远远高于其人格的品质。兄弟是除了父母之外我们在这个世上最为亲密的人，兄弟之间的关照应如形影相随，声响相依，不离不弃。如果一个家庭中兄弟一心，后辈子侄也会受其影响，关系疏远，进而同仆之间更加不和，那整个家族就会分崩离析，外人也就可以随意欺辱了。可见 在颜之推的观念中啊，亲人之间的团结是维系一个宗族发展的关键。他还进而说道啊，许多人在社会中结交朋友倒可以推心置腹，为官对待下属也能以诚相待，为什么对于我们的亲兄弟却没有耐心，缺乏友爱呢？颜之推的这番话啊，在我们当代依然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

严氏家训告诉我们，教育子女当即应治，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始为则为，始止则止。父母应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这些千年之前的教诲，至今仍是我们教育后代的至理名言。颜之推强调，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告诫子孙，君子必慎交游。他也警示后人，明之与实，由行之与盈也。德义周厚，则名必善言。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由貌甚恶而则言影于境也。告诉我们实至名归、名实相称的道理。在颜氏家训的滋养下，颜氏后裔崇德重教，修身慎行，隋唐以来名臣辈出。唐初训诂学者颜师古、书法大家颜真卿都是颜氏一族的杰出代表。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庆之际，重温颜氏家训，涵养千年清正之风，不仅是为个人修身养德，更是为家国立身铸魂。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
2: 彬彬有礼。
1: 公共场所轻声语。
0: 那回到家呢？
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3: 诚信是什么？
4: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5: 一百年不洗变。
6: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7: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8: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7: 戒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戒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穿行金色兴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千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之秋赏红叶。如果说金秋十月有一种颜色最治愈山河，最惊艳人间，那一定是漫山遍野的枫红。褪去夏日的葱茏翠绿，告别初秋的淡淡微黄，十月的华夏大地迎来了红叶盛放的巅峰时刻。层层山林被秋风浸染，从浅红、绯红到深红、丹红，层层递进，满目绚烂，勾勒出秋日山河最热烈、最壮阔的画卷。今天我们开启红叶赏秋第一站，走进有着中华红叶国度美誉的辽宁本溪。这里是国内规模最大、枫叶种类最多、观赏周期最长的红叶核心产区，也是公认的北方秋日赏枫天花板。每年十月国庆期间，本溪全境层林尽染，万山红遍，绵延百里的枫叶长廊红透山野，溪水映红叶，古道穿红林，一步一景皆是秋日限定的极致浪漫，是国庆自驾赏红叶的首选目的地。本溪的红叶景观最大的特色就是规模宏大，层次丰富，山水相融。不同于单一的小片枫林，本溪红叶覆盖群山河谷、山野公路，整片山脉被五角枫、九角枫等数十种枫树全覆盖，枫叶色彩饱和度非常的高。十月上旬至中旬正是本溪红叶的最佳观赏黄金期，昼夜温差催生极致秋色，漫山枫叶次第转红，远山深红叠嶂，近林飞红摇曳，林间点缀尚存的金黄桦树与苍绿松柏，红黄绿三色交织，层次饱满，氛围感拉满。景区核心呢，以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老边沟、大石湖、中华枫叶之路四大景观带为核心，串联起百里红叶风光画卷。关门山素有东北小黄山之称，秋日的关门山是红叶与碧水的完美邂逅，山间溪流纵横，潭水清澈，两岸山崖枫林密布，红叶垂落水面，随波轻漾。沿着山间木栈道缓步前行，脚下青石铺路，身旁红枫环绕，抬头是漫天红艳，低头是红叶倒影，山水红林相映成趣，灵动而又雅致。登高观景台远眺，连绵山峦尽数披红，云海轻浮林梢。

壮阔而又唯美，老边沟则主打清幽静谧的红叶秘境。这里人少景静，植被茂密，百年枫树成片生长，林荫深邃，溪水潺潺。秋日红叶铺满山谷，林间落叶厚厚的一层，踩上去松软轻盈。阳光穿透红枫枝叶，洒落斑驳光影，静谧山林自带治愈氛围感，非常适合漫游漫步，静心赏秋。贯穿全境的中华枫叶之路是国内顶级的红叶自驾长廊，数十公里盘山公路穿行红叶林海，道路两侧红枫遮天蔽日，形成天然的红色穹顶长廊。自驾穿行其中，如同驶入红色的童话隧道，秋风拂过，红叶漫天飞舞，车窗内外皆是绚烂秋景，随时靠边停车都能收获无死角的红叶大片。大石湖景区以红叶瀑布清潭为特色，飞泉流瀑穿梭红林之间，瀑布飞溅，水雾朦胧，红叶映水，流水绕峰，动静结合，意境悠远，将秋日山水红叶的灵秀展现得淋漓尽致。整个本溪红叶景区集群兼具壮阔山林与清幽水景，既有登高揽胜的磅礴视野，又有林间漫步的温柔诗意，是北方红叶景观的集大成之地。说完了绝美的红叶风光，我们为大家详细介绍本溪赏秋的住宿方面。适配国庆出游的不同需求，游玩本溪红叶景区住宿主要集中在小市镇、关门山景区的周边、老边沟民宿集群三大区域。首选推荐的是小市镇，那么作为本溪核心的旅游小镇，生活配套最完善，交通最便利，距离各大红叶景区车程均在20分钟以内，往返游玩十分省心。镇上住宿业态丰富，从高端景观酒店、品质商务宾馆到性价比极高的连锁客房一应俱全。酒店大多设施崭新，干净整洁，配有独立供暖与热水系统。十月本溪气温偏低，完善的保暖设施能极大地提升居住舒适度。小镇商超、餐饮、便利店、药店齐全，夜晚游玩归来可以轻松地采购就餐，适合家庭出游、老人小孩随行的游客。如果说想要沉浸式的住进红叶林海，优选景区周边特色民宿，关门山、老边沟周边散落大量农家民宿与庭院客栈，民宿多依山而建，清幽安静，庭院雅致，视野开阔，部分房型开窗即可望见漫山的红叶，晨起听山林清风，夜观山间星空，氛围感非常的不错。民宿主打淳朴的农家风情，环境清洁，私密性强，价格亲民，性价比极高，适合情侣出游、闺蜜结伴、喜欢慢节奏度假的游客。需要注意的是，国庆是本溪红叶最旺的旅游旺季，民宿房源稀缺，预订紧张，务必提前锁定房源，同时优先选择供暖完善、隔音良好的正规民宿，避开偏远无配套的零散农家。追求极致安静、深度度假的游客也可以选择山间庭院度假村，配套完善，环境雅致，休闲庭院、观景露台，游玩之余可以静坐赏秋，放松身心，舒适度与体验感非常的不错。整体而言，本溪住宿选择多元，风俭游人，小镇便利，民宿治愈，度假村高端，能够适配所有出行人群的需求。赏遍百里红枫胜景，自然不能错过本溪地道的辽东特色美食，热乎鲜香的东北风味完美治愈秋日微凉。来到本溪，铁锅炖系列呢，那是必尝的招牌，铁锅炖大鹅、排骨炖豆角、小鸡炖蘑菇都是本地餐桌的王牌硬菜。柴火铁锅慢炖，食材软烂入味，汤汁醇厚浓郁，锅边贴满金黄玉米饼子，浸润肉汤，外焦里嫩，一家人围坐一锅热气腾腾的铁锅炖，暖意十足，氛围感拉满。辽东山林物产丰饶，山野菜美食独具特色，
蕨菜、山芹菜、婆婆丁等各类山野食材，新鲜采摘，天然无公害，清炒凉拌做馅儿，皆鲜香清爽，保留山林原生风味，解腻又健康。山野菜包子、山野菜水饺，皮儿薄馅儿足，满口鲜香，这也是城市餐桌难得一见的地道山野美味。本地笨鸡、土鸡蛋、农家豆腐质朴纯粹，简单烹饪即可吃出食材本身的鲜香，原汁原味，烟火气十足。爱吃特色小吃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本溪的长宽猪蹄儿，卤汁入味，软糯 Q 弹，鲜香浓郁，这也是远近闻名的地方名吃。真空包装还可以当作旅途的伴手礼。辽东特色的酸菜白肉锅、杀猪菜，酸菜解腻，肥瘦相间，秋冬食用暖胃又地道。除此之外，烤豆皮儿、铁板焖子、东北粘豆包等特色小吃，软糯香甜，风味独特，满满的东北烟火气息。本溪本地餐馆大多分量扎实，性价比高，本地人经营的老店，口味正宗，食材新鲜，建议大家优先选择离小镇比较近的正规餐厅，避开景区门口的一家小店，沉浸式的品尝最地道的辽东秋日烟火。十月的本溪，万山红艳，十里红枫，山水含秋韵，林海染丹霞，奔赴这片北国红叶秘境，看漫山红叶摇曳，听溪水叮咚流淌，解锁国庆最热烈、最治愈的秋日风光。

穿行金色行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鲜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 唱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秋赏红叶。在中国众多红叶胜地当中，北京香山绝对是家喻户晓的顶流地标。作为中国四大赏枫胜地之首，承载着千年精华秋韵，是国人心中最经典、最具情怀的红叶打卡地。不同于山野红叶的壮阔，香山红叶自带皇家气韵与人文底蕴，红枫映红墙，丹叶衬古亭，山水园林与浪漫红叶完美交融，造就独属于京城的秋日盛景。每年十月中下旬，香山红叶进入盛放佳期，漫山黄叶尽数转红，层林尽染，如火如荼。整座香山化身为红色海洋，古朴园林搭配绚烂红叶，一步一景皆是诗意精华，是国庆赏红叶、品秋韵、读人文的必游之地。香山红叶的核心景观树并非枫树，而是黄栌。数万株百年黄栌是香山秋景的灵魂所在，历经数百年培育生长，成片黄栌遍布香山每一座山峦沟壑，树形舒展，枝叶繁茂。金秋十月，气温渐凉，香山昼夜温差增大，黄栌叶片褪去翠绿，依次转为橙红、绯红、深红，漫山遍野连片盛放，色泽艳丽，通透饱满。远观如火如荼，云霞漫山，近看枝叶摇曳，丹叶轻盈，视觉效果极致惊艳。相比于枫叶的棱角灵动，黄栌红叶温润饱满，层层簇拥，成片生长，尽显壮阔恢宏。搭配香山古典园林建筑，形成红叶覆古寺、丹叶映精华的绝美诗意。香山景区景点错落分布，赏秋路线成熟完善，全程兼顾登高揽胜与园林休闲。香炉峰是香山制高点，也是俯瞰整片红叶云海的最佳机位。登顶香炉峰观景台，整座香山红叶盛景尽收眼底，连绵山峦，红浪翻涌，层层叠叠，远处京城楼宇错落，天际开阔，古园红叶京城交相辉映，古今交融，气势磅礴。乘坐香山索道凌空穿行，俯瞰万亩红叶林海，红浪绵延，无边无际，是体验香山红叶最浪漫的方式。高空视角壮阔治愈，全程沉浸式感受精华秋韵。景区内碧云寺、双清别墅、玉华秀、勤政殿等人文景点为红叶盛景增添厚重底蕴。秋日的碧云寺古刹清幽，红墙黛瓦，庭院红叶簇簇飘落，古寺禅意搭配绚烂红枫，静谧悠远，氛围感十足。双清别墅依山傍水，清幽雅致，庭院清泉潺潺，林木葱郁，红叶点缀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配丹叶，温婉灵动，诗意满满。玉华秀是经典红叶观景庭院，平台开阔，视野极佳，静坐此处可静观漫山红叶摇曳，聆听秋风穿林之声，独享秋日静谧时光。香山全程步道平缓舒适，老少皆宜。

既可登高远望，览漫山红景，也可漫步园林，赏庭院秋光，人文与自然完美共生。了解完香山绝美的红叶风光，我们为大家详细介绍香山周边的住宿方面。适配国庆京城赏秋出行，游玩香山景区，住宿主要分为香山周边民宿、西山商圈酒店、市区连锁客房三类，可以根据出行需求自由选择。首选香山景区周边庭院民宿，距离景区步行可达，无需长途奔波，非常适合专注于玩香山轻度假出行的游客。周边民宿多为中庭院落风格，白墙黛瓦，雅致静谧，装修简约大气，古色古香，完美贴合香山古典秋韵。民宿庭院雅致，绿植点缀，环境清静，部分房型自带观景露台，闲暇时可静坐品茶，静赏秋光，沉浸式的体验精华秋日的慢生活。民宿体量小巧，私密性强，适合情侣出行、亲子短途度假。追求便利与品质的游客可以选择西山海淀商圈品质酒店，距离香山车程10分钟左右，周边配套极其成熟，大型商超、美食街区、休闲商圈一应俱全，出行就餐、购物娱乐都十分便捷。酒店设施高端完善，服务专业，环境整洁，供暖、隔音、热水配套齐全，居住适配度极高，适合家庭出游、追求高品质住宿体验的游客。性价比出行优选市区的连锁酒店，分布密集，价格亲民，标准化设施，干净安全，交通便利，依托地铁网络可以轻松往返景区与市区，适合预算适中、注重便利实惠的游客。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国庆是香山红叶预热旺季，京城游客流量极大，周边房源紧张，价格上浮明显，建议提前半月预订，优先选择正规合规的住宿，避开无资质的小旅馆，保障出行安全舒适。鉴赏精华红叶秋韵，地长地道的老北京特色美食，一口烟火风味，解锁京城秋日温暖。来到香山赏秋，周边遍布着地道的京味小吃与特色正餐，烟火气十足，风味也非常的正宗。北京烤鸭是京城必吃的招牌，外皮酥脆，肉质鲜嫩，肥而不腻，卷饼蘸酱口感丰富，是来到北京旅游的标配美食。经典京味炸酱面，酱香浓郁，面条劲道，搭配多样的配菜，朴实地道，回味无穷，暖胃又饱腹。秋日必吃的糖炒栗子、冰糖葫芦，刚出锅的糖炒栗子软糯香甜，热气腾腾，红彤彤的冰糖葫芦酸甜爽口，是京城秋日最具仪式感的街头美味。豌豆黄、驴打滚儿、艾窝窝、芸豆卷等老北京糕点，软糯细腻，甜而不腻，口感清甜，适合饭后品鉴。秋冬时节，一碗热气腾腾的铜锅涮肉也必不可少，清汤锅底肉质鲜嫩，蘸上麻酱小料，鲜香醇厚，暖胃驱寒，完美适配秋日微凉的天气。除此之外，炒肝、卤煮、爆肚等特色京味小吃，烟火浓郁，风味独特，沉浸式的感受老北京市井烟火。香山周边美食店涵盖正餐、小吃、茶饮，风俭游人，老店口味正宗，性价比高，游玩之余品尝地道的京味美食，让秋日的旅途兼具风景与烟火。十月的香山，丹枫映古原，红叶最精华，千年人文底蕴遇上万里绚烂秋光，红墙配红叶，古寺伴秋声，每一处风景都是独属于京城的秋日浪漫。国庆赏红叶，香山是绝对不容错过的。

穿行金色兴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鲜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秋赏红叶。如果说北方红叶热烈奔放，京城红叶典雅厚重，那么西南的四川光雾山红叶便是壮阔发山最惊艳的秋日奇迹。光雾山坐落于川陕交界的四川巴中，有着亚洲第一红叶、中国红叶第一山的至高美誉，坐拥600万亩原生态红叶林区，是国内面积最大、色彩最丰富、观赏周期最长的红叶景区，规模远超各大知名赏枫地。每年10月中旬到11月初，光雾山会迎来红叶全盛时节，百万亩山林尽数转红，赤橙红黄层层交织，漫山红浪铺天盖地，巴山云海缠绕红林，红叶、奇峰、云海、溪流共生，造就国内顶级的秋日红叶奇观，是西南地区国庆赏红叶的天花板级的目的地。光雾山红叶最大的特色就是面积浩瀚，色彩斑斓，山水奇绝，意境空灵。这里红叶树种极其丰富，包含水青冈、枫树、椴树等200多种彩叶树种，不同树种转红的时间、色彩层次各有不同。金秋十月，山林从山脚到山顶次第变色，浅黄、橙黄、橘红、杯红、深红、紫红层层叠加，一山千色，一步一彩，彩色饱和度极高，视觉冲击力极强，是其他红叶景区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景区整体分为大坝景区、18月潭、桃源景区、米仓山森林公园四大核心板块，各有特色，各有风情，串联起壮阔绝美的巴山红叶画卷。大坝景区是光雾山红叶的核心景区，也是红叶最集中、规模最宏大的景区。大小栏沟、天然画廊、香炉峰是核心打卡点位。天然画廊是光雾山的网红秘境，成片高大的水青冈林立成廊，秋日红叶尽数染红，笔直林木层层簇拥，形成百米红色长廊，阳光穿透，枝叶洒落，光影斑驳，红叶摇曳，宛如天然油画，唯美又治愈。大小栏沟以溪流红叶为特色，峡谷幽深，溪水澄澈，两岸红叶密布，红叶垂落溪面，流水在单叶，清风拂红林，清幽灵动，意境悠远。登临香炉峰，可俯瞰整片光雾山的红叶林海，连绵巴山层峦叠嶂，百万亩红林漫山铺展，云海翻涌，红浪起伏，山河壮阔，震撼人心，是拍摄全景大片的绝佳机位。十八月潭主打柔情水景红叶，全程潭瀑相连，溪流纵横，18个天然清潭散落峡谷之间，故而得名。秋日峡谷红叶盛放，两岸山林红透，红叶倒映碧水清潭，飞泉流瀑穿梭红林，水映红叶，叶衬碧水，动静相宜，灵秀绝美。步道沿溪而建，全程平缓轻松，漫步林间溪水旁，听流水潺潺，看红叶纷飞，清幽静谧，治愈身心，是休闲漫游、亲子游玩的绝佳区域。桃源景区奇峰林立，山势险峻，红叶缠绕，奇峰峭壁，雄山配红峰，壮阔凌厉，气势磅礴，尽显巴山雄奇秋色。整体看来，光雾山红叶兼具北方红叶的壮阔与南方秋景的灵秀，规模浩瀚，色彩绝美，山水相依，意境悠远，是国内红叶景观的顶级代表，也是摄影爱好者秋日必打卡的绝美秘境。畅游壮阔红叶山海，舒适的住宿是旅途舒心的关键。我们为大家详细梳理光雾山的游玩住宿攻略。光雾山游玩住宿呢，主要集中在光雾山镇，景区民宿、村落、巴中市区三大选择，适配不同出行需求，首选光雾山镇，紧邻景区大门，是游玩光雾山最便利的住宿集聚地。步行短途车程即可入园，省去长途奔波，极大地节省了游玩的时间。
小镇旅游配套成熟完善，酒店、宾馆、客栈数量充足，从高端景观酒店、品质商务客房到性价比农家客栈一应俱全。十月川北山区气温偏凉，镇上住宿全部配套完善的供暖，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干净整洁，住宿舒适。小镇商超、餐饮、特产店齐全，夜晚食宿采购十分便利，是绝大多数游客的首选住宿地。想要沉浸式的体验山居秋韵，首选景区周边的山林民宿，散落于景区村落的特色民宿，依山傍水，清幽安静，多为川北民居庭院风格，院落雅致，原木装修，质朴温馨。民宿开窗见山，推门见林，清晨可赏山间晨雾红叶，夜晚可听山林清风虫鸣，沉浸式的住进红叶秘境，氛围感非常的不错。民宿老板多为本地村民，淳朴热情，可提供地道农家餐食，性价比极高，适合慢度假、深度游玩、偏爱静谧体验的游客。追求极致配套与高端体验的游客呢，可以选择巴中市区住宿，酒店档次更高，配套更完善，选择更多，适合自驾时间充裕，想要兼顾城市休闲与山林赏秋的游客。需要重点提醒，国庆是光雾山红叶初盛的黄金期，叠加国庆假期人流高峰，房源非常紧张，价格大幅上涨，一定要提前预订。山区夜间湿凉，务必选择保暖设施完善、隔音良好的正规住宿，提升旅途的舒适度。巴山红叶醉人，山野美食暖胃，游玩光雾山那一定要打卡地道的川北巴山特色美食，山野风味鲜香浓郁，暖胃治愈。本地美食依托山林原生态食材与川北农家风味打造，口味醇厚，独具特色。巴山土鸡煲，这是本地招牌硬菜，散养山林土鸡肉，肉质紧实，鲜嫩不柴，再搭配山菌慢火细炖，汤汁鲜香醇厚，营养滋补，秋日饮用暖胃养身，驱散山区的微凉湿气。农家山野菜是山林专属的美味，本地盛产野生菌、蕨菜、野芹菜等山野食材，新鲜采摘，天然原生态，清炒、凉拌、炖汤皆鲜香清爽，保留了巴山山林独有的自然风味，解腻健康，老少皆宜。川北特色辣味拼盘也是必不可少，腊肉、腊肠、腊排骨烟熏入味，咸香浓郁，肉质紧实，这是巴山人家秋冬必备的特色美味，风味地道，回味悠长。除此之外，川北凉粉、米仓山豆腐、巴山蒸菜、土火锅都是本地人气美食，麻辣鲜香，滋味醇厚，完美适配川北口味，烟火气十足。景区周边小镇食材新鲜，分量扎实，性价比非常的高，口味正宗，游玩之余品尝山野烟火，让红叶之旅色香味俱全。十月的光雾山，百万红叶染巴山，云海流霞醉山河，壮阔无垠的红林，清幽灵动的溪水，飘渺空灵的云海，造就西南最震撼的秋日红叶盛景。国庆奔赴光雾山，邂逅一场震撼人心的巴山红叶。

穿行金色行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鲜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本期《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秋赏红叶》。看完北方层林、京华古韵、巴山红浪，最后一站，我们奔赴遥远的西北北疆，走进新疆的喀纳斯。作为常年霸榜中国秋色榜首的人间秘境，喀纳斯的秋天是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是西北大地最纯净、最极致的秋日童话。不同于单一的红叶景观，喀纳斯的秋日彩林集红叶、金林、碧水、雪山、村落、晨雾于一体，红枫、红松、白桦、冷杉交错共生，红、金、绿、蓝、白五色交织，每一处风景都纯净空灵，震撼人心。每年十月国庆，喀纳斯褪去夏日的翠绿，迎来了秋色巅峰的时刻。漫山野林浸染丹红流金，湖水澄澈如玉，雪山洁白巍峨，构成了中国最治愈、最壮阔的秋日山河画卷。十月的喀纳斯是西北红叶彩林的终极秘境，这里地处北纬48度黄金秋色地带，山林植被以西伯利亚落叶松、红松、白桦、枫树为主。金秋时节，昼夜温差极大，催生极致绚烂的山林色彩。山谷之间，成片红松、枫树尽数转为绯红、艳红，热烈浓郁，层层簇拥。白桦林通体流金，轻盈璀璨。长青冷杉苍劲墨绿，沉稳厚重。三色林木交错铺展，覆盖整座山谷山峦，红枫映金林，彩林绕碧水，色彩层次丰富到极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美景。喀纳斯红叶林最大的特色是林海、湖水、雪山、村落四为一体，既有红叶的绚烂热烈，又有西北山河的辽阔纯净，意境独一无二。景区核心景观集中在喀纳斯河谷、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和睦村、白哈巴村六大点位，步步是景，处处皆画。神仙湾是秋日晨雾的圣地，十月清晨，河谷水气充沛，淡淡晨雾飘渺灵动，缠绕五彩彩林与碧绿河水、红叶林木，在薄雾中若隐若现。阳光穿透雾气洒落林间，光影温柔，仙气十足，宛如人间仙境。月亮湾形如弯月，碧水蜿蜒，两岸山崖布满红叶彩林，红枫碧水相互映衬，河道曲折灵动，彩林连绵不绝，高空俯瞰一湾碧水绕红林，唯美壮阔，治愈人心。卧龙湾水色清澈，湖面平静，湖心小岛静卧碧水，四周红叶彩林环绕，金秋时节，红林倒映湖面，山水相融，静谧悠远。沿着河谷栈道漫步，一路穿行红叶彩林之间，脚下落叶松软，身旁红枫摇曳，头顶天高云淡，清风拂面，满目绚烂，沉浸式的感受西北秋日的纯净浪漫。距离景区不远的和睦村、白哈巴村是藏在彩林深处的童话村落。十月的古村落木屋错落，袅袅炊烟，四周被山林红叶彩林环抱，远处雪山巍峨，彩林漫山，袅袅炊烟，人与自然完美共生，田园秋景治愈而又温柔，是西北独有的红叶田园风光。相比于内地红叶的热烈盛放，喀纳斯的秋日红枫彩林多了一份辽阔纯净与静谧。雪山为衬，碧水为底，林海为卷，红叶绚烂不张扬，壮阔不喧闹，兼具山河大气与秘境温柔，是国内无可替代的顶级秋日彩林红叶景观。解锁喀纳斯绝美秋景，合理的住宿选择让旅途体验翻倍。我们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喀纳斯景区的住宿方面。喀纳斯赏秋住宿主要分为喀纳斯景区内木屋、和睦村的民宿、布尔津县城的酒店三类，各有特色，适配不同游玩节奏。追求沉浸式的赏景深度体验的游客首选景区内原生态木屋住宿。
木屋为当地特色原木建筑，质朴简约，氛围感十足，开窗就是五彩红叶临海，河谷碧水，晨起看晨雾彩林，夜观漫天星河，沉浸式的住进秋日的童话。景区内木屋紧邻核心景点，无需每日进出景区奔波，节省大量游玩时间，适合漫游深度的度假。十月的喀纳斯气温也极低，夜间接近零度，木屋全部配备供暖设备，加厚的被褥，24小时热水，保暖舒适，能够应对山区低温天气。偏爱田园秘境、小众静谧的游客可以选择和睦白哈巴村民宿，村落隐匿采林深处，安静清幽，人少景美，民宿多为庭院式的木屋，干净整洁，淳朴自然，推开房门就是漫山红叶，袅袅炊烟，雪山林海，田园秋韵拉满。村落节奏缓慢，静谧治愈，远离喧嚣，非常适合放松身心，休闲度假，拍照出片率极高。追求便利舒适，配套完善的游客呢，可以选择布尔津县城居住。县城酒店选择丰富，档次齐全，高端酒店、连锁宾馆、特色客栈一应俱全，设施完善，供暖充足，居住舒适度极高。县城的餐饮、商超、娱乐配套成熟，生活便利度高，适合家庭出游、追求高品质住宿体验的游客。唯一不足的是，距离景区有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需要每日自驾往返。温馨提示大家，十月是喀纳斯金秋彩林的巅峰旺季。

也是全年游客最多、房源最紧张的时段，价格大幅上涨，务必提前尽早预订。山区昼夜温差巨大，无论选择哪家住宿，都优先的要确认供暖、保暖设施，做好防寒准备，保障旅途温暖舒适。大美喀纳斯秋时治愈，赏遍西北红叶彩林，那必尝地道的新疆特色美食。浓郁的烟火风味治愈秋日的寒凉。在喀纳斯，布尔津本地美食以原生态的肉食、湖鲜、面食、奶制品为主，分量扎实，风味浓郁，暖胃驱寒。布尔津烤鱼是本地头号的招牌，选用额尔齐斯河原生态的冷水鱼，肉质细嫩无土腥味，炭火现烤，外焦里嫩，撒上新疆特色的香料，鲜香浓郁，风味独特，是游客必尝的秋日特色美味。手抓肉清炖羊肉是当地的经典硬菜，本地草原羊肉肉质鲜嫩，肥瘦均匀，无膻味，清水慢炖，原汁原味，肉质软烂，汤汁鲜香，秋日食用温补驱寒，滋养身心。新疆特色的大盘鸡，鸡肉紧实，土豆软糯，汤汁浓郁，麻辣鲜香，搭配皮带面拌匀，食用入味十足，分量超大，人多分享，氛围感十足。除此之外，烤包子、馕坑肉、羊肉串、手抓饭、炒米粉等新疆经典美食，烟火浓郁，风味正宗。金黄油亮的手抓饭，米饭软糯，羊肉鲜香，胡萝卜清甜，一口解锁地道的新疆风味。各类自制的酸奶、奶皮子、奶酪等奶制品，酸甜醇厚，天然健康，解腻助消化，适配秋日饮食。本地餐馆食材新鲜，分量实在，民风淳朴，性价比高。街边老店口味正宗，烟火浓郁。游玩之余，围坐一桌热气腾腾的美食，感受西北烟火温情，为壮阔的红叶秋景之旅增添满满的人间暖意。十月的喀纳斯，红叶漫山谷，彩林映碧水，雪山衬秋光，炊烟暖人间。这里有最纯净的秋色，最辽阔的山河，最治愈的红叶秘境。这个国庆奔赴喀纳斯，邂逅一场独一无二的西北秋日红叶童话。听众朋友，今天的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秋赏红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从本溪的漫山红枫，到香山的单叶古原，再到光雾山的巴山红浪，喀纳斯的西北彩林，我们一路领略祖国大江南北绚烂的秋日红叶盛景。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咱们继续一起畅游南北，品读大美河山。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欢迎锁定频率 FM 99.9，科技味，华为，华为，华为。

0: 让好音乐漫过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是999音乐榜样，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歌榜。我准备对着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新歌榜上榜第一名，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汪苏泷带来的电影《早春晴朗》当中的主题歌《路过晴朗》。

0: 我们来用这个歌名造个句子 There's no eggs in the refrigerator 哎，这个歌名起的实在是有意思啊，冰箱没有鸡蛋。我们来看关注第三名，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三名，
0: 新歌榜上榜第三名是李佳薇带来的这首歌，叫做

0: 这个时间无论是在哪一天，不管是在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哈，其实你会发现它都是一个交通的小高峰，这个时候路上可能都多多少少有一点车比较多啊。如果有一点堵的话呢，大家不要着急，稳驾慢行，终点就在前方。好了，刚刚我们推荐了今天的新歌榜的前三位的三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顺次慢慢欣赏。
1: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呀，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汪苏泷带给我们的第一首歌，电影《早青春郎》啊，《早春情郎》这首歌的名字叫《路过情郎》。上榜第二名，马嘉祺的这首《鸡丁香梅油鸡蛋》。

0: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准时守候在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来收听我们这档直播的音乐节目。那接下来我们要顺次欣赏这三首今天的新歌榜第四名到第六名的三首歌。
1: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我就没办法收回，孤独感在你走后总会遍布周围，朋友总问我你后不后悔，最上的城墙又被眼泪拖了后腿，生活的桩桩件件都有你的痕迹，青春的滴滴点点伤我在回忆里沉溺，眼泪是牵挂的载体，它乘着回忆往

0: 就位。欢迎打卡，
1: 欢迎打卡。
0: 最潮音乐广场，
1: 音乐广场。
0: 音乐榜。挖热单，
1: 挖热单，
0: 宝藏，
1: 捞宝藏。
0: 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上半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是新歌榜，接下来呢我们将把这些耳熟能详的音乐再一次送给各位，而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也可能是您在用过了午餐之后稍事休息的时间，也祝您午餐愉快，午休愉快。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2: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3: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14: 金秋银华旦，秋日富山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
1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国庆长假如期而至，正是出游

0: 的秋日美景，看看短途的周边游、长线的深度游，是否能够找到适合你的出行方案呢？
1: 那咱们就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秋日的呼伦贝尔，解锁专属国庆的诗与远方。
2: 歌绕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3: 你好，
4: 嘿，你好，
3: 你好。
2: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声声皆是家国，
8: 中国
7: 根脉。紧紧相依，
9: 小大爹那个
10: 安塞兰瓦莱空，
11: 三百努
12: 安塞兰木，
7: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2: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7: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3: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4: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
15: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6: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浙大中心，
2: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祝锦绣中华盛世。
7: 山河锦绣满目心，
2: 家国祥和岁岁安。
7: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
2: 金秋送华诞》，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7: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0: 说起呼伦贝尔的秋天啊，相信很多的旅游爱好者都心心念念。
1: 没错，
0: 和夏天一望无际的碧绿不同，秋日的呼伦贝尔色彩更加丰富，意境更加悠远，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确实如此啊，大家熟知的额尔古纳、根河、莫尔刀嘎都是经典的秋日打卡地，但其实呼伦贝尔的秋日美景呢远不止于此，各旗市区都有专属的特色风光与游玩亮点。那接下来我和伊宁啊就全方位的带大家了解呼伦贝尔各地秋日的特色景致。
17: 提起呼伦贝尔的秋天呢，相信对于每一个热爱旅游的人来说呢都并不陌生，甚至呢被誉为是此生一定要打卡的旅游目的地。秋天的呼伦贝尔气候宜人，景色迷人，仿佛是特意为摄影爱好者和旅游爱好者准备的一场视觉盛宴。打一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旅游环线，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周边游的呢，就是额尔古纳呀、根河呀、莫尔道嘎呀这样非常经典的线路。可能对于莫旗、对于阿里河呢，大家都比较陌生一点。然后阿里河呢，也是它独特的大兴安岭的自然风光，在这个季节那也是非常非常美的。扎兰屯呢，就是依托它秋季，它有很多的这个自然资源，包括像沙果的采摘，然后采蘑菇，这些呢都是扎兰屯非常有特色的。牙克石呢也是像五泉山景区，主要呢都是依托了大兴安岭林区的自然风光，让大家对呼伦贝尔呢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0: 呼伦贝尔的秋日风光是各有特色，林海、采摘、山野美景一应俱全，能够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喜好。
1: 而且呢，国庆假期时长有限，很多游客啊没有办法走完长线的全程，大家更需要灵活的适配短途线路。针对于不同的出行时长，呼伦贝尔也规划出了适配的游玩路线，轻松适配大家的假期节奏。
0: 很多游客呢可能都有这样的困惑哈，国庆想游玩呼伦贝尔，确实担心啊假期太短了，路线太长了，来不及细细的去游玩。其实呢，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时间灵活的去调整整个的行程。
1: 没错，你像长线深度游、短途精华游呢，其实各有乐趣，尤其是秋日的根河、莫尔刀嘎堪称是秋日颜值天花板，短途出行呢也是能够沉浸式打卡核心美景的。那下面我们就一同来解锁适配国庆假期的长短旅游 游线路？
17: 还是要看大家的这个时间。那是像针对黄金周呢，其实这样的一个环线，我们大概走下来就是七。

0: 到八天的一个时间，比如说在这个黄金周期间，因为假期有限呀，它走的时间短一点，那我们可能就会选择把这个线路做得稍微短一点，就比如说我覆盖的地域少一点，像我只走小环线呀，只走简单的北线，我们只看根河和莫尔道尬，因为这个时间的根河和莫尔道尬呢，真的就是人家说是上帝打分的调色盘一样，主要覆盖的就是大兴安岭林区，时间上相对短一点，就是针对不同人群，就时间上的不同需求。
1: 七至八天长线的环游可以是领略全域风光，而短途的小环线呢，则可以锁定核心的秋景，不管是时间是否充裕，都能够沉浸式的来感受我们呼伦贝尔的秋日浪漫。
2: 除了经典的林区草原环线，如今越来越多的自驾爱好者呢，都偏爱小众的边防线路。国庆秋日的边防公路呢，更是解锁了独一无二的限定美景，和夏季风光截然不同。
1: 此生必驾331边防公路，这是无数自驾爱好者的终极向往了。而秋日的呼伦贝尔段的331公路呢，更是集齐了草原、农田、林海三种极致的风光，层次感是拉满的。
2: 和夏季满眼翠绿的清新感不同，秋日的331边防公路五彩斑斓，氛围感十足，自驾沿途一步一景随手都是秋日大片。那接下来感受秋日边防公路的独特魅力。
0: 像最美331的边防公路，好多就是喜欢自驾的朋友，现在呢好多人已经开始走这样一条路，就是此生必驾331。刚好在我们呼伦贝尔的边防线呢，全部都是这条331的边防公路。这个季节的331跟夏季的时候景色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像比如说现在走，那就有已经收割完的麦子，金黄色的小麦，然后草原，再加上五彩斑斓的林区，所以这时候的331是跟夏天的那种一望无际的绿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差，这个时候的331也是非常值得看的。刚好331呢也覆盖了林区、草原、边境，所以这一条线路呢其实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非常适合喜欢自驾的朋友们。
1: 不得不说呀，秋日的331边防公路呢，完美的诠释了呼伦贝尔的山河壮阔、四季皆美景的独特底蕴。
2: 而呼伦贝尔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绝对不是单纯依靠自然美景，更是依托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彰文，让每一次旅行都有风景、有故事、有温度。
1: 近年来呢，呼伦贝尔始终是深耕全域的文旅发展，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推动文旅深度的融合，让绿水青山和林海雪原都成为了赋能旅游发展的宝贵财富。
2: 正是秉持着科学的发展理念，呼伦贝尔的旅游产业不断升级，服务愈发的完善，持续擦亮专属文旅金字招牌。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呼伦贝尔文旅发展的核心理念与发展路径。
0: 我们所有产品的理念呢，其实都是文化为旅游铸魂，旅游为文化扬帆。因为近年来呢，呼伦贝尔始终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发展全域、全季、全业旅游，坚持政府主导、市场主体、游客主角，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实施一体规划、一体建设、一体发展，推进资源优化配置、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擦亮呼伦贝尔大草原这张特色文旅的金字招牌。
1: 以文化赋能旅游，以旅游传播文化，让呼伦贝尔的每一场旅行都不只是看风景吧，更是感受我们当地的文化，去触摸当地的底蕴。
2: 没错，尤其是国庆黄金周，外地游客云集，为了让大家安心出游、舒心游玩，呼伦贝尔从餐饮、景区服务等多个维度全面升级，打造高品质、零套路的国庆文旅环境。

0: 道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别乐，
9: 安斯兰瓦雷空，
10: 三百怒，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3: 然后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消一回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社大中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0: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6: 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秋日的呼伦贝尔，解锁专属国庆的诗与远方。
17: 很多游客出游啊，最担心的就是隐形消费、强制消费和餐饮的宰客等相关的问题。
16: 嗯，
17: 那么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呼伦贝尔全力也是筑牢旅游服务的防线，我们将会给游客满满的安全感。
16: 比如说从餐饮明码标价到景区便民服务升级，每一项举措都是立足游客需求，全力打造诚信、暖心、优质的旅游环境。那下面详细了解旅游服务保障的一些举措。
18: 其实像就是十一期间呢，我们的旅游主体应该还是以外地游客为主，那外地游客可能呢还是会选择我们之前比较经典的这些线路。我们做出很多的改变是就是像我们的理念一样，包括政府也推出的一些实际的行动呢，就比如说我们作为旅游企业，首先呢我们承诺的是做品质旅游呀，然后我们没有隐形消费呀，没有强制消费呀。那餐饮企业呢，保证是明码标价呀，不坑不骗。因为现在大家一谈到旅游啊，可能就是说我去哪儿吃饭，可能都特别担心，就是也让餐饮企业做出这样的承诺，承诺我们明码标价，我们不坑不骗，是这样的。然后呢，旅游景区也是在也是要提高服务水平、服务质量。比如说像一些特别人性化的一些体验在里面，就比如说景区里面你要设有轮椅啊，然后这种专门给这种便民的一些设施，这个是更注重的东西。
17: 诚信经营，暖心服务，让每一位来我们呼伦贝尔的游客都能够玩得放心，玩得舒心。
16: 想要读懂一座城，先要了解它的过往与底蕴。来到呼伦贝尔，第一站最推荐大家的是走进历史博物馆，提前解锁这片土地的人文底蕴，为后续的旅途增色添彩。
17: 呼伦贝尔啊，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民俗也很丰富。博物馆呢，能够让游客快速地建立对这片土地的初印象，而真正的文化魅力则是藏在各类的非遗体验当中。
16: 其中鄂温克族太阳花非遗技艺就极具特色，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底蕴与美好寓意。不管是亲子体验还是制作伴手礼，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太阳花非遗文化。
18: 其实呢，不管是我们本地人啊，还是外地的游客朋友们，我们都是首先建议大家呢，要先去参观一下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因为它真的是会给我们打开了解呼伦贝尔的第一页。因为呼伦贝尔历史厚重，民俗众多，这些呢在我们后面的行程当中呢都会让大家体验到，所以博物馆呢是给了大家一个初印象。 像这些民俗的体验非常有特色的，第一个我们有这个非遗文化的体验。呼伦贝尔市呢，主要是通过打造非遗旅游的新路径，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非遗体验项目，比如说桦树皮制作技艺、太阳花制作、鄂温克寻路习俗的体验。这些活动呢，不仅让游客亲身体验到传统的工艺，还能够深入地了解到鄂温克族和寻路文化。这里面呢，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鄂温克族的非遗太阳花。为什么特别提出它呢？因为这个太阳花制作呢，就在我们鄂温克旗的产业园里面。比如说周末您有时间，都可以带上孩子呀，或者是十一黄金周不想远行的时候呢，都可以找出来一天带孩子去这个产业园呢，让孩子亲手制作一个太阳花。鄂温克族的太阳花制作呢，历史悠久。最早的制作方式呢，是使用兽皮为底，缀以彩石。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制作材料和工艺呢也不断的发展。现在的太阳花制作呢，不仅仅局限于兽皮和彩石，还包括使用了驯鹿的腿毛、山石、金色的松枝等一些天然材料。通过一针一线的手工缝制呢，展现出精湛的技艺和对自然的敬畏。太阳花制作不仅是一种手工艺，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它象征着温暖、吉祥和勇敢智慧。太阳花的制作过程呢，包括选择合适的材料，我们现在大多数呢是选择兽皮、彩石和驯鹿的腿毛，然后呢就是通过手工的缝制，将材料固定在基底上，形成太阳花的形状。太阳花的外观呢，通常包括一个圆形的基底，然后周围辐射出许多代表太阳光的这个线条和饰品，这些光线呢，我们就可以用彩石啊这样的进行来缝制，象征着太阳给予人们的温暖和光明。

0: 手工艺品呢，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同时呢，也是鄂温克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呢，鄂温克族的太阳花非遗手工制品呢，已经发展成当地的文创产品，不仅呢在本地畅销，还走向了全国，成为展示鄂温克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通过创新和互联网的销售，太阳花手工艺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也为传承人带来了很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促进了鄂温克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所以呢，鄂温克非遗太阳花的制作，它不仅仅是一种手工艺，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通过精湛的技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展现了鄂温克族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所以呢，不管您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因为它太阳花有着这么美好的寓意，它象征着温暖吉祥。所以呢，如果您来呼伦贝尔旅行呢，亲手制作一个太阳花作为伴手礼回去送给和家人朋友，相信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这样的礼物呢，其实它是更有意义的。
1: 一枚小小的太阳花承载着民族匠心与文化传承，寓意着温暖和吉祥。这样沉浸式的非遗手工体验，能够让我们的旅途更加的有温度，更加的有纪念意义。
2: 呼伦贝尔是多民族聚居的沃土，除了鄂温克族特色文化，蒙古族的传统民俗更是深入人心。丰富的沉浸式体验让每一位游客呢都能深度感受草原民族的豪迈风情。
1: 很多游客呢来到呼伦贝尔最期待的可能就是沉浸式体验草原民俗，搭建蒙古包，骑马射箭，去观看传统的竞技，这样的每一项体验都能够让我们的氛围感拉满。
2: 这些原生态的民俗体验跳出了单纯的观光模式，让游客亲身的融入到草原生活当中，感受蒙古族独特的文化底蕴与生活气息。那么接下来我们解锁丰富多彩的蒙古族民俗体验。
0: 是因为我们呼伦贝尔它民族就比较多嘛，那太阳花啊、驯鹿呀、花树皮这些呢，它都是鄂温克族的代表。那回归到我们蒙古的族当中呢，其实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也有非常非常多关于我们蒙古族的这个体验。比如说游客呢可以大家一起动手搭建蒙古包，然后呢体验蒙古族的传统竞技摔跤、赛马、射箭，这些活动呢都可以让游客呢深入体验到蒙古族的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其实很多人来到内蒙之后呢，这个体验好像是融入到骨子里的，每个人都想那我最起码要拉弓射箭一下呀，纵马驰骋一下呀。所以这些呢体验呢融入到我们行程当中之后呢，也让我们的行程呢就不那么单调，非常的充实。
1: 沉浸式的草原民俗体验让旅途充实又有趣，全方位的能够感受我们呼伦贝尔浓郁的民族风情。
2: 没错，当然啊，旅行除了赏美景品文化，当然尝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呼伦贝尔的特色美食呢，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烟火风味，一口地道美味解锁草原专属的烟火气。
1: 秋日的呼伦贝尔气温已经微凉，最适合品尝热气腾腾的当地美食。亲手熬奶茶，品尝正宗的手把肉，每一种味道都能够让你回味无穷。
2: 很多人对于草原美食只有耳闻，真正亲身品尝、亲手制作，才能读懂呼伦贝尔美食的纯粹与鲜香。那么下面就走进呼伦贝尔的舌尖盛宴吧。
0: 我相信外地人来我们这儿和我们出去是一样的，可能美食是我们行程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那来到呼伦贝尔也是这样的，所有的朋友们呢可以品尝到我们当地的奶食品呀，然后肉制品呀，包括现在呢我们可以让大家在蒙古包里面亲手熬一锅奶茶。尤其是像现在呢天气慢慢变凉了，那真是自己动手熬完了这个热乎乎的奶茶，相信喝到胃里之后都会特别的暖心暖胃。这些美食呢其实它不仅是味觉的享受，也是对当地饮食习惯和文化的一种体验。就像很多人来之前他可能就是单纯只是听过手把肉，但是这个手把肉可能在他的印象当中他只是有一个概念，什么是手把肉。如果你 你单纯的就只跟他形容我们的手把肉，就是最好的食材，用了最简单的这种烹制方法，就是把羊肉放在清水里面煮，他可能会觉得那这个肯定是索然无味啊。但是到了当地之后，他品尝到我们当地现杀现宰的这样的羊，然后给他煮成的手把肉，他会觉得哦，原来真的是你要自己品尝过了才知道，这个手把肉跟我们之前听到的真的是不一样。因为好的食材嘛，然后尤其是这个季节搭配上我们当地野生的韭菜花，很多人就觉得真的是羊肉每天吃不够的感觉。
1: 地道的食材，纯粹的风味，呼伦贝尔的美食不仅是能够治愈我们的味蕾，更能够让大家深度体验当地的饮食文化。

0: 绕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哎，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别乐，
9: 安斯兰瓦雷孔，
10: 三班努，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愿望是这个方法要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世界手上。
13: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0: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6: 欢迎锁定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秋日的呼伦贝尔，解锁专属国庆的诗与远方。那我们说完了美食，我们继续走进自然秘境。说到呼伦贝尔的生态特色呢，不得不提根河的敖鲁姑崖石鹿部落了。温顺灵动的驯鹿是大兴安岭最治愈的一道风景。
17: 敖鲁姑崖石鹿部落是中国最后的石鹿部落了，那藏着最原始的森林生态与人文风情，哪怕只有短短的两天假期，这里都能是你首选的必打卡的一个宝藏目的地。
16: 山林为家，驯鹿为伴，独特的生活习俗，灵动的森林精灵，能够让游客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最纯粹的自然治愈感。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探秘敖鲁姑崖石鹿部落。
18: 像这个驯鹿呢，其实我们呼伦贝尔境内最有代表的这个驯鹿园呢是在根河，因为根河那儿的敖鲁姑崖石鹿部落是我们中国最后的一个石鹿部落。当时呢，政府是为了改善猎民的生存条件，把他们从大山当中集体迁移回到根河市区，我们统一给建了特别漂亮的小木屋别墅作为猎民新区。但是驯鹿呢，因为它的这个特殊的生活习性，它需要在山里面吃苔藓。那回到市区之后呢，驯鹿大批的死亡。这样因为驯鹿在鄂温克族的人心目当中呢，驯鹿它其实是像家人一样。回到市区之后，驯鹿它不太适应城市生活，所以呢，当地的鄂温克猎民呢又带着驯鹿重新回到了山里，也就是在根河市区附近大概十几公里20公里这样呢，重新选了猎民点。驯鹿呢跟着主人一起，那主人还是会在林子里面去搭搓骡子，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翻布，然后冬天的时候呢搓骡子外面裹上树皮，这样真的是鹿在哪儿人就在哪儿。就当我们自己到了那个环境之后，然后主人会用他独特的声音去呼唤鹿，然后你就远远的就能听到那个鹿铃声啊，然后听到鹿的叫声就朝你奔着回来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它真的就是森林中的精灵，真的是特别好。所以说如果这个十一假期您哪怕只有两天的时间，其实根河真的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根河的敖鲁姑崖石鹿部落的驯鹿真的是值得您或者是带上孩子一起去跟这个驯鹿亲密的接触一下。
17: 山林、驯鹿、古朴的部落构成了独属于根河的治愈画卷，这也是呼伦贝尔极具代表性的文旅名片了。
16: 呼伦贝尔的多元民族文化从未止步于此，在额尔古纳还藏着独特的华俄后裔民族文化，中西交融的风情给旅途带来了别样的惊喜。
17: 额尔古纳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出了特色的华俄后裔文化。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体验不一样的民族风情，可以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16: 列巴战言、格瓦斯、民族舞蹈、趣味民俗游戏，每一项体验呢都新鲜独特，让人沉浸式的感受别样的边境风情。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解锁额尔古纳特色民俗。
18: 额尔古纳境内呢生活着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就是华俄后裔。那生活在额尔古纳的这些俄罗斯族呢，我们在额尔古纳当地呢也是有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俄罗斯民俗的体验馆。比如说呢，我们游客会走进华俄后裔家庭，感受人家最传统的列巴战言这样的一个文化，品尝人家自己酿的格瓦斯，然后跟当地的这个华俄后裔的老乡呢一起跳这个俄罗斯的民族舞蹈呀，听他们唱起非常动听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啊。虽然他们是蓝眼睛然后黄头发，可能人家也会讲一口会多少还有的还会讲一点俄语啊，但是有的真的一张嘴就是流利的东北话。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小游戏，比如说像俄罗斯非常传统的碰彩蛋、抢棍，这些呢都可以让我们非常深入的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和生活。
17: 多元民俗交融共生，让呼伦贝尔的文旅体验丰富又独特，能够适配不同的游客的游玩喜好了。
16: 而且针对于不同人群不同出行的需求，呼伦贝尔呢还打造了定制化精品线路，像家庭游、老年游、青年游各有专属的方案，旅途体验感直接拉满。
17: 很多游客出游啊都希望线路能够贴合自身的需求，带孩子的家庭可能会更偏爱研学文旅，长辈出游呢可能会更偏爱红色康养，而年轻人则会偏爱小众的自然的探险。而我们呼伦贝尔恰好就做到了精准适配，
16: 定制化的线路将自然美景、历史文化、红色底蕴、青春探险融为一体，让不同年龄段不同需求的游客都能够收获到专属的旅行乐趣。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了解专属定制的旅游线路。
18: 比如说针对家庭出行，我们会安排旅游加历史文化这样的精品线路，以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莫尔格勒河景区为核心，通过挖掘本地的历史遗存，发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帮助游客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与魅力，同时呢增强民族团结意识。因为现在呢尤其是暑期的时候，大多数的这个人群呢会以家庭游为主，选择带着孩子，那这样呢我们其实也是把历史和景色呢融入一体。现在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呢就是老年游，那如果是老年游呢，我们可能会选择旅游加红色文化的精品线路，结合市内的红色秘密交通线遗址，比如海拉尔区的这个纪念园，通过这样的革命历史资源呢，旅游线路也可以让游客体验到更多的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加深对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思想的认识。那如果是针对年轻人呢，我们可能会选择草原加森林的这个大环线，草原呢可以让游客朋友们在广袤的草原上纵马驰骋，体验宿营生活，森林之旅呢可以让游客朋友们漫步林间小道，感受大自然的宁静。所有这些定制化的旅游产品呢，不仅丰富了游客的这个游览体验，也为家庭和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让他们在旅途中呢可以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同时也能欣赏到呼伦贝尔秋季的自然美景化魅力。
17: 精细化定制化的旅游产品让呼伦贝尔的国庆旅行不再是千篇一律，人人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游玩方式。
16: 其实来到咱们呼伦贝尔的游客啊，在出行前都有疑论，就是 同样是呼伦贝尔之旅，为什么旅游价格差异是比较大的呢？其实价格差异啊都是有迹可循的，和服务、季节、线路都息息相关。
17: 不少游客在挑选旅游产品的时候都会纠结价格的差距，担心呐高价不值，低价踩坑。其实呢，弄懂价格差异的核心原因，我们就能够轻松地选到高性价比的行程了。
16: 没错，而且呢，相比于盛夏旅游旺季，国庆金秋的呼伦贝尔景色是更美，住宿的性价比更高，是全年出游的黄金时段。那下面读懂呼伦贝尔旅游价格差异，解锁国庆超高性价比的出行优势。
18: 我们其实各种各样的旅游产品价格差异呢，它其实是有以下几个原因的，就是很多人之前会有疑问说，同样来呼伦贝尔为什么价格差异这么大？其实差异是因为，第一，它是有旅游团的这个品质和成本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高品质的旅游产品呢，它往往价格就比较高，因为它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和服务，比如说旅游途中的景区、酒店、餐饮、交通这样服务上的区别。另外呢，就是旅游资源的地理位置和季节性，不同区域的旅游资源消费水平都是存在差异的，那热门旅游景区的价格呢

0: 就会相对高一些，同时呢，季节也是影响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淡旺季的价格差异呢就比较大，旺季的时候呢，旅游资源的价格上涨，比如说像冬天的三亚和夏天的呼伦贝尔。第三呢，就是旅游产品的类型和内容，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在价格上呢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的，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品质和包含的内容不同。比如说像亲子团的价格呢，可能就相对高一些，这个季节的呼伦贝尔酒店价格呢要比夏天的时候低很多。那十一出行选择呼伦贝尔真的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而且这个季节的景色呢跟夏天也不太一样，所以欢迎大家来体验四季呼伦贝尔。
1: 金秋国庆出游我们呼伦贝尔，景美人舒，性价比高，优势可是满满当当。
2: 同时呢，大家出游也要擦亮双眼，掌握正确的出行攻略，规避旅游陷阱，保障自身出行安全与游玩体验，让国庆旅途圆满顺遂。
1: 国庆出游啊，人流是比较集中的，挑选正规的旅游团队，认准靠谱的服务，是舒心游玩的前提。拒绝低价的陷阱，提前规划行程，才能够彻底的规避出行的隐患。
2: 不管你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出行前的准备工作，出行中的安全防护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收好这份专属国庆出行的避坑指南。
0: 就是呢，我们在出行之前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游企业，良好的口碑啊和信誉，避免选择低价团，以防强制消费和服务质量不佳。因为旅游产品呢，它都是有成本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慎重选择。另外呢，就是要仔细了解行程的内容，因为旅游产品呢它五花八门，出行之前一定要了解具体的行程安排，比如说我们行程当中包含的住宿是什么标准呀，餐饮是如何安排呀，景点都有哪一些呀，一定要确保符合您个人的这个期望。然后呢，就是特别建议自由行的朋友们啊，一定要保障自身的这个安全，比如说交通安全，你要选择公共交通的话，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车辆，比如说您选择旅游包车，那尽可能呢选择正规企业为您提供的这种旅游车辆。那么尤其像比如说单身的女孩子们，尽可能不要选择拼车呀这样的。饮食安全呢，就是一定要去正规的明码标价的酒店或者餐厅。住宿证呢，就是旺季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预定好酒店，避免临时找酒店呢价格又高，位置呢又不一定理想。那十一期间呢，像呼伦贝尔很多热门景区、热门城市的酒店呢还是比较紧缺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有计划来呼伦贝尔的朋友呢，也建议大家提前订房。

0: 绕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别乐，
9: 安斯兰瓦雷空，
10: 三班努，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3: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稍微会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0: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6: 金秋揽胜，国庆赴山河。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解锁了我们呼伦贝尔的秋日限定美景。秋日的呼伦贝尔用独有的诗意与温柔献礼祖国华诞，迎接八方游客。
17: 这个国庆不用奔赴远方，在呼伦贝尔就能够邂逅草原、临海边境民俗相融的秋日盛宴，沉浸式感受山河景秀，风土悠长，度过一段治愈又难忘的假期时光。
16: 盛世华诞，山河无恙，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岁岁峥嵘，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国庆快乐，旅途顺遂，平安喜乐。
17: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爸别乐，
9: 安斯兰瓦雷空，
10: 三班努，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3: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稍微会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0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欢迎锁定频率，关注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祖国的发展一步一个脚印，这组歌曲记录的是时代的变迁，讲述大地之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感受时代脉搏。

春风拂过大地，处处焕发新生。时代不断向前，我们迎来了崭新的篇章。下面这首歌曲是《走进新时代》。

时代的旋律回响在耳畔，祖国的发展仍在继续。本期边走边听就到这里，我是伊宁，我们下次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心想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带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穿行金色行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千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之秋赏红叶。如果说金秋十月有一种颜色最治愈山河，最惊艳人间，那一定是漫山遍野的枫红。褪去夏日的

绵延百里的枫叶长廊，红透山野，溪水映红叶，古道穿红林，一步一景皆是秋日限定的极致浪漫，是国庆自驾赏红叶的首选目的地。本溪的红叶景观最大的特色就是规模宏大，层次丰富，山水相融。不同于单一的小片枫林，本溪红叶覆盖群山河谷、山野公路，整片山脉被五角枫、九角枫等数十种枫树全覆盖，枫叶色彩饱和度非常的高。十月上旬至中旬正是本溪红叶的最佳观赏黄金期，昼夜温差催生极致秋色，半山枫叶次第转红，远山深红叠嶂，近林飞红摇曳，林间点缀尚存的金黄桦树与苍绿松柏，红黄绿三色交织，层次饱满，氛围感拉满。景区核心呢，以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老边沟、大石湖、中华枫叶之路四大景观带为核心，串联起百里红叶风光画卷。关门山素有东北小黄山之称，秋日的关门山是红叶与碧水的完美邂逅，山间溪流纵横，潭水清澈，两岸山崖枫林密布，红叶垂落水面，随波轻漾。沿着山间木栈道缓步前行，脚下青石铺路，身旁红枫环绕，抬头是漫天红雁，低头是红叶倒影，山水红林相映成趣，灵动而又雅致。登高观景台远眺，连绵山峦尽数披红，云海轻浮林梢，壮阔而又唯美。老边沟则主打清幽静谧的红叶秘境，这里人少景静，植被茂密，百年枫树成片生长，林荫深邃，溪水潺潺，秋日红叶铺满山谷，林间落叶厚厚的一层，踩上去松软轻盈，阳光穿透红枫枝叶洒落斑驳光影，静谧山林自带治愈氛围感，非常适合漫游漫步静心赏秋。贯穿全境的中华枫叶之路是国内顶级的红叶自驾长廊，数十公里盘山公路穿行红叶林海，道路两侧红枫遮天蔽日，形成天然的红色穹顶长廊，自驾穿行其中如同驶入红色的童话隧道，秋风拂过，红叶漫天飞舞，车窗内外皆是绚烂秋景，随时靠边停车都能收获无死角的红叶大片。大石湖景区以红叶瀑布清潭为特色，飞泉流瀑穿梭红林之间，瀑布飞溅，水雾朦胧，红叶映水，流水绕峰，动静结合，意境悠远，将秋日山水红叶的灵秀展现得淋漓尽致。整个本溪红叶景区集群兼具壮阔山林与清幽水景，既有登高揽胜的磅礴视野，又有林间漫步的温柔诗意，是北方红叶景观的集大成之地。说完了绝美的红叶风光，我们为大家详细介绍本溪赏秋的住宿方面。适配国庆出游的不同需求，游玩本溪红叶景区住宿主要集中在小市镇、关门山景区的周边、老边沟民宿集群三大区域。首选推荐的是小市镇，那么作为本溪核心的旅游小镇，生活配套最完善，交通最便利，距离各大红叶景区车程均在20分钟以内，往返游玩十分省心。镇上住宿业态丰富，从高端景观酒店、品质商务宾馆到性价比极高的连锁客房一应俱全，酒店大多设施崭新干净整洁，配有独立供暖与热水系统。十月本溪气温偏低，完善的保暖设施能极大地提升居住舒适度，小镇商超、餐饮、便利店、药店齐全，夜晚游玩归来可以轻松地采购就餐，适合家庭出游、老人小孩随行的游客。如果说想要沉浸式的住进红叶林海，优选景区周边特色民宿，关门山、老边沟周边散落大量农家民宿与庭院客栈，民宿多依山而建，清幽安静，庭院雅致，视野开阔，部分房型开窗即可。

可望见漫山的红叶，晨起听山林清风，夜观山间星空，氛围感非常的不错。民宿主打淳朴的农家风情，环境清洁，私密性强，价格亲民，性价比极高，适合情侣出游、闺蜜结伴、喜欢慢节奏度假的游客。需要注意的是，国庆是本溪红叶最旺的旅游旺季，民宿房源稀缺，预订紧张，务必提前锁定房源，同时优先选择供暖完善、隔音良好的正规民宿，避开偏远无配套的零散农家。追求极致安静、深度度假的游客，也可以选择山间庭院度假村，配套完善，环境雅致，休闲庭院、观景露台，游玩之余可以静坐赏秋，放松身心，舒适度与体验感非常的不错。整体而言，本溪住宿选择多元，风景游人，小镇便利，民宿治愈，度假村高端，能够适配所有出行人群的需求。赏遍百里红枫胜景，自然不能错过本溪地道的辽东特色美食，热乎鲜香的东北风味，完美治愈秋日微凉。来到本溪，铁锅炖系列呢，那是必尝的招牌，铁锅炖大鹅、排骨炖豆角、小鸡炖蘑菇，都是本地餐桌的王牌硬菜。柴火铁锅慢炖，食材软烂入味，汤汁醇厚浓郁，锅边贴满金黄玉米饼子，浸润肉汤，外焦里嫩，一家人围坐一锅热气腾腾的铁锅炖，暖意十足，氛围感拉满。辽东山林物产丰饶，山野菜美食独具特色，蕨菜、山芹菜、婆婆丁等各类山野食材新鲜采摘，天然无公害，清炒凉拌做馅皆鲜香清爽，保留山林原生风味，解腻又健康。山野菜包子、山野菜水饺，皮儿薄馅儿足，满口鲜香，这也是城市餐桌难得一见的地道山野美味。本地笨鸡、土鸡蛋、农家豆腐质朴纯粹，简单烹饪即可吃出食材本身的鲜香，原汁原味，烟火气十足。爱吃特色小吃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本溪的长宽猪蹄儿，卤汁入味，软糯 Q 弹，鲜香浓郁，这也是远近闻名的地方名吃。真空包装还可以当做旅途的伴手礼。辽东特色的酸菜白肉锅、杀猪菜，酸菜解腻，肥瘦相间，秋冬食用暖胃又地道。除此之外，烤豆皮儿、铁板焖子、东北粘豆包等特色小吃，软糯香甜，风味独特，满满的东北烟火气息。本溪本地餐馆大多分量扎实，性价比高，本地人经营的老店口味正宗，食材新鲜，建议大家优先选择离小镇比较近的正规餐厅，避开景区门口的一家小店，沉浸式的品尝最地道的辽东秋日烟火。十月的本溪，万山红艳，十里红枫，山水含秋韵，林海染丹霞，奔赴这片北国红叶秘境，看漫山红叶摇曳，听溪水叮咚流淌，解锁国庆最热烈、最治愈的秋日风光。

穿行金色行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千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秋赏红叶。在中国众多红叶圣地当中，北京香山绝对是家喻户晓的顶流地标。作为中国四大赏枫圣地之首，承载着千年精华秋韵，是国人心中最经典、最具情怀的红叶打卡地。不同于山野红叶的壮阔，香山红叶自带皇家气韵与人文底蕴，红枫映红墙，丹叶衬古亭，山水园林与浪漫红叶完美交融，造就独属于京城的秋日盛景。每年十月中下旬，香山红叶进入盛放佳期，漫山黄叶尽数转红，层林尽染，如火如荼。整座香山化身为红色海洋，古朴园林搭配绚烂红叶，一步一景皆是诗意精华，是国庆赏红叶、品秋韵、读人文的必游之地。香山红叶的核心景观树并非枫树，而是黄栌。数万株百年黄栌是香山秋景的灵魂所在，历经数百年培育生长，成片黄栌遍布香山每一座山峦沟壑，树形舒展，枝叶繁茂。金秋十月，气温渐凉，香山昼夜温差增大，黄栌叶片褪去翠绿，依次转为橙红、绯红、深红，漫山遍野连片盛放，色泽艳丽，通透饱满。远观如火如荼，云霞漫山；近看枝叶摇曳，丹叶轻盈，视觉效果极致惊艳。相比于枫叶的棱角灵动，黄栌红叶温润饱满，层层簇拥，成片生长，尽显壮阔恢宏。搭配香山古典园林建筑，形成红叶复古寺、丹叶映精华的绝美诗意。香山景区景点错落分布，赏秋路线成熟完善，全程兼顾登高揽胜与园林休闲。香炉峰是香山制高点，也是俯瞰整片红叶云海的最佳机位。登顶香炉峰观景台，整座香山红叶盛景尽收眼底，连绵山峦红浪翻涌，层层叠叠，远处京城楼宇错落，天际开阔，古园红叶京城交相辉映，古今交融，气势磅礴。乘坐香山索道凌空穿行，俯瞰万亩红叶林海，红浪绵延，无边无际，是体验香山红叶最浪漫的方式。高空视角壮阔治愈，全程沉浸式感受精华秋韵。景区内碧云寺、双清别墅、玉华秀、勤政殿等人文景点为红叶盛景增添厚重底蕴。秋日的碧云寺古刹清幽，红墙黛瓦，庭院红叶簇簇飘落，古寺禅意搭配绚烂红枫，静谧悠远，氛围感十足。双清别墅依山傍水，清幽雅致，庭院清泉潺潺，林木葱郁，红叶点缀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配丹叶，温婉灵动，诗意满满。玉华秀是经典红叶观景庭院，平台开阔，视野极佳，静坐此处可静观漫山红叶摇曳，聆听秋风穿林之声，独享秋日静谧时光。香山全程步道平缓舒适，老少皆宜，既可登高远望览漫山红景，也可漫步园林赏庭院秋光，人文与自然完美共生。了解完香山绝美的红叶风光，我们为大家详细介绍香山周边的住宿方面。适配国庆京城赏秋出行游玩香山景区，住宿主要分为香山周边民宿、西山商圈酒店、市区连锁客房三类，可以根据出行需求自由选择。首选香山景区周边庭院民宿，距离景区步行可达，无需长途奔波，非常适合专注于玩香山轻度假出行的游客。周边民宿多为中庭院落风格，白墙黛瓦，雅致静谧，装修简约大气，古色古香，完美贴合香山古典秋韵。民宿庭院雅致，绿植点缀，环境清静，部分房型自带观景露台，闲暇时可静坐品茶，静赏秋光，沉浸式的体验精华秋日的慢生活。
民宿体量小巧，私密性强，适合情侣出行、亲子短途度假。追求便利与品质的游客可以选择西山海淀商圈品质酒店，距离香山车程10分钟左右，周边配套极其成熟，大型商超、美食街区、休闲商圈一应俱全，出行就餐、购物娱乐都十分便捷。酒店设施高端完善，服务专业，环境整洁，供暖、隔音、热水配套齐全，居住适配度极高，适合家庭出游、追求高品质住宿体验的游客。性价比出行优选市区的连锁酒店，分布密集，价格亲民，标准化设施，干净安全，交通便利，依托地铁网络可以轻松往返景区与市区，适合预算适中、注重便利实惠的游客。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国庆是香山红叶预热旺季，京城游客流量极大，周边房源紧张，价格上浮明显，建议提前半月预订，优先选择正规合规的住宿，避开无资质的小旅馆，保障出行安全舒适。鉴赏京华红叶秋韵，地长地道的老北京特色美食，一口烟火风味，解锁京城秋日温暖。来到香山赏秋，周边遍布着地道的京味小吃与特色正餐，烟火气十足，风味也非常的正宗。北京烤鸭是京城必吃的招牌，外皮酥脆，肉质鲜嫩，肥而不腻，卷饼蘸酱口感丰富，是来到北京旅游的标配美食。经典京味炸酱面，酱香浓郁，面条劲道，搭配多样的配菜，朴实地道，回味无穷，暖胃又饱腹。秋日必吃的糖炒栗子、冰糖葫芦，刚出锅的糖炒栗子软糯香甜，热气腾腾，红彤彤的冰糖葫芦酸甜爽口，是京城秋日最具仪式感的街头美味。豌豆黄、驴打滚、艾窝窝、芸豆卷等老北京糕点，软糯细腻，甜而不腻，口感清甜，适合饭后品鉴。秋冬时节，一碗热气腾腾的铜锅涮肉也必不可少，清汤锅底肉质鲜嫩，蘸上麻酱小料，鲜香醇厚，暖胃驱寒，完美适配秋日微凉的天气。除此之外，炒肝、卤煮、爆肚等特色京味小吃，烟火浓郁，风味独特，沉浸式的感受老北京市井烟火。香山周边美食店涵盖正餐、小吃、茶饮，风俭游人，老店口味正宗，性价比高，游玩之余品尝地道的京味美食，让秋日的旅途兼具风景与烟火。十月的香山，丹枫映古原，红叶最精华，千年人文底蕴遇上万里绚烂秋光，红墙配红叶，古寺伴秋声，每一处风景都是独属于京城的秋日浪漫。国庆赏红叶，香山是绝对不容错过的。

观行金色行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千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秋赏红叶。如果说北方红叶热烈奔放，京城红叶典雅厚重，那么西南的四川光雾山红叶便是壮阔发山最惊艳的秋日奇迹。光雾山坐落于川陕交界的四川巴中，有着亚洲第一红叶、中国红叶第一山的至高美誉，坐拥600万亩原生态红叶林区，是国内面积最大、色彩最丰富、观赏周期最长的红叶景区，规模远超各大知名赏枫地。每年10月中旬到11月初，光雾山会迎来红叶全盛时节，百万亩山林尽数转红，赤橙红黄层层交织，漫山红浪铺天盖地，巴山云海缠绕红林，红叶、奇峰、云海、溪流共生，造就国内顶级的秋日红叶奇观，是西南地区国庆赏红叶的天花板级的目的地。光雾山红叶最大的特色就是面积浩瀚、色彩斑斓、山水奇绝、意境空灵。这里红叶树种极其丰富，包含水青冈、枫树、椴树等200多种彩叶树种，不同树种转红的时间、色彩层次各有不同。金秋十月，山林从山脚到山顶次第变色，浅黄、橙黄、橘红、杯红、深红、紫红层层叠加，一山千色，一步一彩，彩色饱和度极高，视觉冲击力极强，是其他红叶景区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景区整体分为大坝景区、18月潭、桃源景区、米仓山森林公园四大核心板块，各有特色，各有风情，串联起壮阔绝美的巴山红叶画卷。大坝景区是光雾山红叶的核心景区，也是红叶最集中、规模最宏大的景区。大小栏沟、天然画廊、香炉峰是核心打卡点位。天然画廊是光雾山的网红秘境，成片高大的水青冈林立成廊，秋日红叶尽数染红，笔直林木层层簇拥，形成百米红色长廊，阳光穿透，枝叶洒落，光影斑驳，红叶摇曳，宛如天然油画，唯美又治愈。大小栏沟以溪流红叶为特色，峡谷幽深，溪水澄澈，两岸红叶密布，红叶垂落溪面，流水在单叶，清风拂红林，清幽灵动，意境悠远。登临香炉峰，可俯瞰整片光雾山的红叶林海，连绵巴山层峦叠嶂，百万亩红林漫山铺展，云海翻涌，红浪起伏，山河壮阔，震撼人心，是拍摄全景大片的绝佳机位。十八月潭主打柔情水景红叶，全程潭瀑相连，溪流纵横，18个天然清潭散落峡谷之间，故而得名。秋日峡谷红叶盛放，两岸山林红透，红叶倒映碧水清潭，飞泉流瀑穿梭红林，水映红叶，叶衬碧水，动静相宜，灵秀绝美。步道沿溪而建，全程平缓轻松，漫步林间溪水旁，听流水潺潺，看红叶纷飞，清幽静谧，治愈身心，是休闲漫游、亲子游玩的绝佳区域。桃源景区奇峰林立，山势险峻，红叶缠绕，奇峰峭壁，雄山配红峰，壮阔凌厉，气势磅礴，尽显巴山雄奇秋色。整体看来，光雾山红叶兼具北方红叶的壮阔与南方秋景的灵秀，规模浩瀚，色彩绝美，山水相依，意境悠远，是国内红叶景观的顶级代表，也是摄影爱好者秋日必打卡的绝美秘境。畅游壮阔红叶山海，舒适的住宿是旅途舒心的关键。我们为大家详细梳理光雾山的游玩住宿攻略。光雾山游玩住宿呢，主要集中在光雾山镇，景区民宿、村落、巴中市区三大选择，适配不同出行需求，首选光雾山镇，紧邻景区大门，是游玩光雾山最便利的住宿集聚地。步行短途车程即可入园，省去长途奔波，极大地节省了游玩的时间。
小镇旅游配套成熟完善，酒店宾馆客栈数量充足，从高端景观酒店、品质商务客房到性价比农家客栈一应俱全。十月川北山区气温偏凉，镇上住宿全部配套完善的供暖，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干净整洁，住宿舒适。小镇商超、餐饮、特产店齐全，夜晚食宿采购十分便利，是绝大多数游客的首选住宿地。想要沉浸式的体验山居秋韵，首选景区周边的山林民宿，散落于景区村落的特色民宿，依山傍水，清幽安静，多为川北民居庭院风格，院落雅致，原木装修，质朴温馨。民宿开窗见山，推门见林，清晨可赏山间晨雾红叶，夜晚可听山林清风虫鸣，沉浸式的住进红叶秘境，氛围感非常的不错。民宿老板多为本地村民，淳朴热情，可提供地道农家餐食，性价比极高，适合慢度假、深度游玩、偏爱静谧体验的游客。追求极致配套与高端体验的游客呢，可以选择巴中市区住宿，酒店档次更高，配套更完善，选择更多，适合自驾时间充裕，想要兼顾城市休闲与山林赏秋的游客。需要重点提醒，国庆是光雾山红叶初盛的黄金期，叠加国庆假期人流高峰，房源非常紧张，价格大幅上涨，一定要提前预订。山区夜间湿凉，务必选择保暖设施完善、隔音良好的正规住宿，提升旅途的舒适度。巴山红叶醉人，山野美食暖胃，游玩光雾山那一定要打卡地道的川北巴山特色美食，山野风味鲜香浓郁，暖胃治愈。本地美食依托山林原生态食材与川北农家风味打造，口味醇厚，独具特色。巴山土鸡煲，这是本地招牌硬菜，散养山林土鸡肉，肉质紧实，鲜嫩不柴，再搭配山菌慢火细炖，汤汁鲜香醇厚，营养滋补，秋日饮用暖胃养身，驱散山区的微凉湿气。农家山野菜是山林专属的美味，本地盛产野生菌、蕨菜、野芹菜等山野食材，新鲜采摘，天然原生态，清炒、凉拌、炖汤皆鲜香清爽，保留了巴山山林独有的自然风味，解腻健康，老少皆宜。川北特色辣味拼盘也是必不可少，腊肉、腊肠、腊排骨烟熏入味，咸香浓郁，肉质紧实，这是巴山人家秋冬必备的特色美味，风味地道，回味悠长。除此之外，川北凉粉、米仓山豆腐、巴山蒸菜、土火锅都是本地人气美食，麻辣鲜香，滋味醇厚，完美适配川北口味，烟火气十足。景区周边小镇食材新鲜，分量扎实，性价比非常的高，口味正宗，游玩之余品尝山野烟火，让红叶之旅色香味俱全。十月的光雾山，百万红叶染巴山，云海流霞醉山河，壮阔无垠的红林，清幽灵动的溪水，飘渺空灵的云海，造就西南最震撼的秋日红叶盛景。国庆奔赴光雾山，邂逅一场震撼人心的巴山红叶。

穿行金色兴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鲜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本期《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秋赏红叶》。看完北方层林、京华古韵、巴山红浪，最后一站，我们奔赴遥远的西北北疆，走进新疆的喀纳斯。作为常年霸榜中国秋色榜首的人间秘境，喀纳斯的秋天是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是西北大地最纯净、最极致的秋日童话。不同于单一的红叶景观，喀纳斯的秋日彩林集红叶、金林、碧水、雪山、村落、晨雾于一体，红枫、红松、白桦、冷杉交错共生，红、金、绿、蓝、白五色交织，每一处风景都纯净空灵，震撼人心。每年十月国庆，喀纳斯褪去夏日的翠绿，迎来了秋色巅峰的时刻。漫山野林浸染丹红流金，湖水澄澈如玉，雪山洁白巍峨，构成了中国最治愈、最壮阔的秋日山河画卷。十月的喀纳斯是西北红叶彩林的终极秘境，这里地处北纬48度黄金秋色地带，山林植被以西伯利亚落叶松、红松、白桦、枫树为主。金秋时节，昼夜温差极大，催生极致绚烂的山林色彩。山谷之间，成片红松、枫树尽数转为绯红、艳红，热烈浓郁，层层簇拥。白桦林通体流金，轻盈璀璨。长青冷杉苍劲墨绿，沉稳厚重。三色林木交错铺展，覆盖整座山谷山峦。红枫映金林，彩林绕碧水，色彩层次丰富到极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美景。喀纳斯红叶林最大的特色是林海、湖水、雪山、村落四为一体，既有红叶的绚烂热烈，又有西北山河的辽阔纯净，意境独一无二。景区核心景观集中在喀纳斯河谷、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和睦村、白哈巴村六大点位，步步是景，处处皆画。神仙湾是秋日晨雾的圣地，十月清晨，河谷水气充沛，淡淡晨雾飘渺灵动，缠绕五彩彩林与碧绿河水、红叶林木，在薄雾中若隐若现。阳光穿透雾气洒落林间，光影温柔，仙气十足，宛如人间仙境。月亮湾形如弯月，碧水蜿蜒，两岸山崖布满红叶彩林，红枫碧水相互映衬，河道曲折灵动，彩林连绵不绝，高空俯瞰一湾碧水绕红林，唯美壮阔，治愈人心。卧龙湾水色清澈，湖面平静，湖心小岛静若碧水，四周红叶彩林环绕，金秋时节，红林倒映湖面，山水相融，静谧悠远。沿着河谷栈道漫步，一路穿行红叶彩林之间，脚下落叶松软，身旁红枫摇曳，头顶天高云淡，清风拂面，满目绚烂，沉浸式的感受西北秋日的纯净浪漫。距离景区不远的和睦村、白哈巴村是藏在彩林深处的童话村落。十月的古村落木屋错落，袅袅炊烟，四周被山林红叶彩林环抱，远处雪山巍峨，彩林漫山，袅袅炊烟，人与自然完美共生，田园秋景治愈而又温柔，是西北独有的红叶田园风光。相比于内地红叶的热烈盛放，喀纳斯的秋日红枫彩林多了一份辽阔纯净与静谧。雪山为衬，碧水为底，林海为卷，红叶绚烂不张扬，壮阔不喧闹，兼具山河大气与秘境温柔，是国内无可替代的顶级秋日彩林红叶景观。解锁喀纳斯绝美秋景，合理的住宿选择让旅途体验翻倍。我们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喀纳斯景区的住宿方面。喀纳斯赏秋住宿主要分为喀纳斯景区内木屋、和睦村的民宿、布尔津县城的酒店三类，各有特色，适配不同。

游玩节奏，追求沉浸式的赏景深度体验的游客首选景区内原生态木屋住宿。木屋为当地特色原木建筑，质朴简约，氛围感十足，开窗就是五彩红叶临海，河谷碧水，晨起看晨雾彩林，夜观漫天星河，沉浸式的住进秋日的童话。景区内木屋紧邻核心景点，无需每日进出景区奔波，节省大量游玩时间，适合漫游深度的度假。十月的喀纳斯气温也极低，夜间接近零度，木屋全部配备供暖设备，加厚的被褥，24小时热水，保暖舒适，能够应对山区低温天气。偏爱田园秘境、小众静谧的游客，可以选择和睦白哈巴村民宿。村落隐匿采林深处，安静清幽，人少景美，民宿多为庭院式的木屋，干净整洁，淳朴自然，推开房门就是漫山红叶，袅袅炊烟，雪山林海，田园秋韵拉满。村落节奏缓慢，静谧治愈，远离喧嚣，非常适合放松身心，休闲度假，拍照出片率极高。追求便利舒适、配套完善的游客呢，可以选择布尔津县城居住。县城酒店选择丰富，档次齐全，高端酒店、连锁宾馆、特色客栈一应俱全，设施完善，供暖充足，居住舒适度极高。县城的餐饮、商超、娱乐配套成熟，生活便利度高，适合家庭出游、追求高品质住宿体验的游客。唯一不足的是，距离景区有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需要每日自驾往返。温馨提示大家，十月是喀纳斯金秋彩林的巅峰旺季，也是全年游客最多、房源最紧张的时段，价格大幅上涨，务必提前尽早预定。山区昼夜温差巨大，无论选择哪家住宿，都优先的要确认供暖保暖设施，做好防寒准备，保障旅途温暖舒适。大美喀纳斯秋时治愈，赏遍西北红叶彩林，那必尝地道的新疆特色美食，浓郁的烟火风味治愈秋日的寒凉。在喀纳斯，布尔津本地美食以原生态的肉食、湖鲜、面食、奶制品为主，分量扎实，风味浓郁，暖胃驱寒。布尔津烤鱼是本地头号的招牌，选用额尔齐斯河原生态的冷水鱼，肉质细嫩，无土腥味，炭火现烤，外焦里嫩，撒上新疆特色的香料，鲜香浓郁，风味独特，是游客必尝的秋日特色美味。手抓肉、清炖羊肉是当地的经典硬菜，本地草原羊肉肉质鲜嫩，肥瘦均匀，无膻味，清水慢炖，原汁原味，肉质软烂，汤汁鲜香，秋日食用温补驱寒，滋养身心。新疆特色的大盘鸡，鸡肉紧实，土豆软糯，汤汁浓郁，麻辣鲜香，搭配皮带面拌匀，食用入味十足，分量超大，人多分享，氛围感十足。除此之外，烤包子、馕坑肉、羊肉串、手抓饭、炒米粉等新疆经典美食，烟火浓郁，风味正宗，金黄油亮的手抓饭，米饭软糯，羊肉鲜香，胡萝卜清甜，一口解锁地道的新疆风味。各类自制的酸奶、奶皮子、奶酪等奶制品，酸甜醇厚，天然健康，解腻助消化，适配秋日饮食。本地餐馆食材新鲜，分量实在，民风淳朴，性价比高，街边老店口味正宗，烟火浓郁，游玩之余围坐一桌热气腾腾的美食，感受西北烟火温情，为壮阔的红叶秋景之旅增添满满的人间暖意。十月的喀纳斯，红叶漫山谷，彩林映碧水，雪山衬秋光，炊烟暖人间。这里有最纯净的秋色，最辽阔的山河，最治愈的红叶秘境。这个国庆奔赴喀纳斯，邂逅一场独一无二的西北秋日红叶童话。
听众朋友，今天的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山河壮阔秋赏红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从本溪的漫山红枫，到香山的单叶古园，再到光雾山的巴山红浪，喀纳斯的西北彩林，我们一路领略祖国大江南北绚烂的秋日红叶盛景。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咱们继续一起畅游南北，品读大美河山。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2: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小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国庆节特别节目，那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神州万里庆华诞，家和国盛万事兴。在这样一个美好的节日里，祝愿我们的朋友们国庆节快乐啊！在我们成长吧宝贝特别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来分享啊新生儿的护理要点以及孩子的秩序感如何建立。那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还来聊了一下备孕方面的相关知识啊。那到了这个新生儿的阶段啊，看看我们的新手爸妈们应该如何护理呢？

0: 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1: Ready, go!
2: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你都3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3: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4: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2: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我打你坏爸爸。
5: 不带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6: 我要奶奶。
2: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4: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7: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板块，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各位好，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最近啊，身边多了很多新生儿宝宝，但是有一些新手父母会有一些常见的护理错误哦。第一，新手爸妈容易忽视睡眠环境安全，错误的睡姿以及不安全的睡眠环境就容易引起婴儿猝死的综合征。有一些家长啊，为了方便哄宝宝睡觉，经常让宝宝和自己睡在一起，也有一些家长觉得宝宝趴着睡更安稳，或者觉得宝宝侧着睡更安全。美国儿科学会建议，1岁以内的小婴儿应当单独睡婴儿床，不要和家长同床睡，而且要始终保持仰卧的睡眠姿势。有些医生曾经觉得侧卧也是一个很好的睡眠选择，但是研究表明，侧卧睡的宝宝更容易趴着。当宝宝从侧着睡变为趴着睡的时候，他的猝死综合征风险也增加了。家长还要注意啊，不要在宝宝的床头放柔软的物品或者玩具，不要让宝宝睡在过于柔软的地方，比如说像软垫、沙发上等。第二，在传统的育儿经验当中，有一些家长啊担心宝宝的腿不直会出现罗圈腿，就会给宝宝绑腿，或者呢给宝宝包蜡烛包，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育儿理念。严重的时候啊，会导致宝宝的髋关节发育不良，甚至导致残疾。髋关节不稳定或者发育不成熟，在新生儿中普遍存在。但是如果错误的给宝宝绑腿或者包蜡烛包，那就可能导致严重的髋关节发育不良。包裹襁褓时，最重要的是为宝宝的下肢活动以及保持双腿外展姿势留出空间，让宝宝的髋关节可以自由活动。在一些老旧的习俗当中，存在着喂奶之后用纱布擦去宝宝牙龈上面小白点的护理习惯，这种行为会造成宝宝口腔内膜的破损，大大增加了宝宝发生晚期新生儿败血症的风险。宝宝牙龈上的小白点俗称马牙，学名叫做上皮珠，是由于部分断离的牙板形成的上皮细胞团角化而成，长期留在口腔内。马牙后期大多会自行脱落，所以不需要特殊去处理。还有一些家长啊，生怕刚出生的宝宝吹一点风受一点凉，常常大人都已经汗流浃背了，还要把宝宝裹得严严实实，炎炎夏日也不敢开空调。提醒大家，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都应该为宝宝保持一个干爽的睡眠状态。通常来说，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比较合适，并且要以宝宝的背部不出汗为准。如果环境过高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开空调，这样更利于宝宝的健康和休息。

0: 很多新手爸妈来说，照顾娇嫩的新生儿是一件极具有挑战性的事情。自己本身没有经验，生怕照顾不好宝宝。那么新生儿应该怎么护理呢？这几个护理知识，宝妈一定要知道，以免宝宝遭罪。第一个，乳糖消化不良。不少父母在照顾新生儿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宝宝会经常出现口气酸臭、腹泻等问题。而出现这些问题，很有可能是宝宝乳糖消化不良了。家长们可以购买一瓶质量有保证的乳糖酶滴剂，在宝宝的母乳中滴几滴。第二个，穿衣。对于皮肤娇嫩的宝宝来说，穿带有饰品或者是颜色深含有过多染料的衣服，对宝宝的健康都是不利的。第三，脐带护理。宝宝出生之后一段时间里，他的脐带还没有脱落，所以在洗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特意去清洗，很容易造成脐带发炎。第四个，清理耳屎。很多家长都会经常给宝宝清洁耳屎，但是耳朵里面一些耳屎可以起到保护耳黏膜的作用，家长在清理的时候不要太过于深入，以免伤到宝宝的耳道。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吧，宝贝》。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有的孩子做事有板有眼，有始有终，把自己照料得妥妥当当。但是有的孩子啊，丢三落四，虎头蛇尾，总要父母在后面操心。这个就是最常见的秩序感强和秩序感弱的表现。幼儿处在不同年龄阶段，就会出现不同的敏感期。幼儿从一出生就有追求秩序、创造秩序的情感需求，充分利用幼儿这种与生俱来的秩序感，可以有效地培养幼儿有序、合理、科学的生活和学习习惯。爸爸妈妈会发现，从某天开始，孩子的想法层出不穷，对于事物的秩序有了强烈的需求，要求所有的物体和生活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一点都不能改变。这也在预示着孩子的秩序敏感期来临了。一般来说，孩子的秩序感分为两种，一种是外部，一种是内部。外在秩序感的建立能够促进孩子内在秩序感的养成。家庭是孩子受到教育的第一个场所，秩序感的形成也不例外。一个整洁有序、安全稳定的家庭内部环境是宝宝秩序感形成的关键因素。所以爸爸妈妈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供舒心整洁的生活环境。家长要耐心指导，肯定孩子的劳动成果，让他体验成功感，帮助孩子建立外部的秩序感。第二，家庭氛围和睦温馨。和睦温馨的家庭氛围会培养宝宝的很强烈的秩序感呢。第三，作息时间规律。在家啊，要为孩子安排一个科学合理的作息表，督促孩子在每个时间段有计划地做事情。这样不仅有利于宝宝的健康成长，还能为他们的时间观念形成和秩序习惯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家长们要从日常生活当中的细节，从小事入手来培养宝宝的秩序感。比如进门换鞋，把鞋子摆放整齐，然后去洗手，换上家居服，上床上沙发要脱鞋，吃饭要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晃不摇，脱好的衣服放在脚边，鞋子并拢摆在床头。细节决定成败，通过这些不起眼的小习惯，也可以培养孩子的生活秩序。播种一个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要培养孩子良好的秩序感，并不是一个或者几个短期规划内就能做到的。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把规则意识贯穿到自己的一日生活当中，让这种能力成为可以终身受益的品质。

0: 两岁到四岁的孩子出现以下情况，反映孩子进入到了秩序感敏感期。给大家说一个我孩子的情况啊，平时我带我孩子去商场坐手扶电梯，都是他自己上自己下，我在旁边照应着。这一次我忽视了这个小细节，在他下手扶电梯的时候，我稍微扶了他一下。这个时候孩子不乐意了，下去以后就有点闹小情绪。那我跟他沟通，我们再上一次，再下一次。好，于是我选择了陪着他再自己上一次手扶电梯，自己再下来一次，这下就没有问题了。还有平时就是我孩子出门多数是妈妈帮他去穿衣服穿鞋子，有一次我不小心帮他去穿衣服，他有点不乐意了，要妈妈穿，而且他妈妈还会问他，你是先穿左边的鞋子还是先穿右边的鞋子，是穿这双鞋子还是穿那双鞋子。还有一种情况，家长会发现你开车带着孩子从 A 点到 B 点，中间会路过一个小花园，如果有一次你带着孩子没有走这条路，绕开那个小花园，孩子就会出现不乐意的情况，哎，为什么没有进入那个小花园呢？这个时候孩子就会闹情绪，家长要选择绕回去重新经过那个小花园，从 A 点到 B 点。当孩子进入秩序感敏感期的时候，家长真的会非常的头疼，因为你一不小心就可能会打破孩子的秩序感，导致孩子产生情绪。所以生活当中呢，一方面我们要帮助孩子多培养良好的秩序感，特别是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一些不良习惯的养成，同时家长要做到不打破孩子的秩序感，给孩子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沟通，多问问孩子的想法和选择。家长们学会了吗？
1: 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宝宝总吃手怎么办？你都三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2: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3: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1: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我打你坏爸爸。
4: 不带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5: 我要奶奶。
1: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3: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1: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各位好，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这两天啊，宝妈群里面在聊孩子身上胎记的这个事儿，爸爸妈妈们呢，感觉心里面还是有一些担心和焦虑的。胎记会越长越大吗？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呢？什么情况下需要治疗呢？胎记啊，在人群当中非常常见，每个人的身上总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些的印记，颜色也是各种各样，红色、白色、青色、黑色等等。大部分的胎记除了影响美观，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伤害，不需要治疗。但是呢，有一些胎记却潜在并发症，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比如说眼周围的血管瘤，太甜质可能会对眼睛的视力造成伤害。多个咖啡斑，比如说大于等于六处，就可能存在神经纤维瘤。所以啊，胎记也分好坏，大家不要一刀切地认为胎记不用管。假如说呢自己没有办法分辨，可以让专业的医生来判断胎记的类型，怎么治疗，还可以先了解一下花费的预估，哪里的医院比较好，早点发现，及时治疗很重要。我们可以根据胎记的颜色不同啊，分为以下两大类。第一类呢是血管性胎记，大部分是淡红色、鲜红色、紫色的，其中啊血管瘤和鲜红斑痣比较常见。第二，色素型胎记，大部分是浅黄色、咖色、灰色、黑色，其中呢咖啡斑、蒙古斑和太田痣是比较常见的。有几种胎记需要大家多多注意。第一种呢就是婴儿血管瘤，婴儿血管瘤常常表现为红色或者紫色，高出于皮肤的肿块，它可以像血管

样呈分叶状，质地比较柔软，用手按一按不会褪色。在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啊，可能不太明显，但是它会在6个月里面快速的长大，膨出像草莓一样的红色肿块，全身都可能出现。建议啊，尽早就诊，越早越好。比如说，直径大于5厘米，在孩子的头部、面部出现，手和脚多发现血管瘤等等。如果家长自己没有办法判断宝宝的胎记是不是血管瘤，那么就请您赶紧咨询医生。第二种啊，太田痣。我们在说太田痣之前呢，先说说蒙古斑，因为这两种胎记呢都属于色素性的胎记。蒙古斑是我们最常见的青色胎记，主要出现在腰部、臀部、皮肤，还有其他的四肢也可能出现。大部分啊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退。而太田痣它的表现呢是斑点状或者斑驳的棕灰色以及蓝黑色的斑片，常见于面部，尤其是太阳穴的位置。其中呢，有些是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出现，有些呢是在孩子出生时发现。太田痣是不会消失的，而且呢，它有可能会随着宝宝的增长而逐渐长大。它的不良影响除了会增加青光眼发生的几率之外，还可能会发生神经性耳聋以及黑色素瘤的可能。所以如果宝宝的胎记啊是在脸部眼眶位置，那么建议大家及时就诊。第三种，先天性黑素细胞痣。一般的黑素细胞痣出生的时候就有，在生后也是慢慢会出现的。由于黑素细胞的增生，全身都可能出现。那么提醒大家，如果宝宝身体的表面出现隆起或者小包，对于大一些的宝宝呢，全身任意处的黑色胎记直径大于20公分；对于新生儿宝宝，头皮部位出现的黑素细胞痣大于9公分，而躯干部分大于6公分，就要及时去看医生了。有一些痣的位置容易受到摩擦，比如说像手掌、脚掌和皮肤褶皱部位。有一些痣呢，有可能会因为日积月累的摩擦刺激出现变化，所以需要由医生来明确是否需要治疗。看着宝宝身上的胎记，感觉它会自己消退，但是又不确定，如果治疗该怎么治，有没有风险？关于宝宝身上胎记的问题啊，家长们肯定会有很多疑问。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呢，去医院问问医生。您可以看皮肤科或者整形美容科，这些医生呢就会根据你描述的情况，还有啊胎记的照片来帮助宝宝做风险性的评估。胎记的发病机制目前还不是很明确，所以也没有很好的预防方法，只能够建议家有胎记的宝宝的家长们，从发现胎记开始就定期用照片来记录下它的变化。如果之后出现需要就诊的情况，那么这些照片也可以提供给医生作为参考。

胎记呢分为血管性的、次数性的，还有一些浅毛肿物性的一些。比如血管性的胎记有咱常说的血管瘤、血管畸形，身上有个红斑，脑门一块红斑，眼皮上红。

0: 斑，还有一些是身上一些红斑，有没有什么事儿呢？他身上是用浅表畸形，对吧？还有一些你说是肿块，不光是红平的红斑了，鼓起来了，而且有的还长得特别快。如果在一些美观部位，会影响它的一些，甚至不光影响那个是美观，还有一些功能性的损害。遇见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就说是，我觉得有些家长就是应该还到医院找有经验的大夫来看一下，鉴别是哪种类型的病，然后是需要采取哪些方法，有外用啊、激光啊，还是说是一些吃药啊，针对它的那个特点来采取适合的方法。还有一些呢，就是色素性的畸。就说是出生之后，比如哪块是白一块或者黑一块，所以它分为色素减少性的畸和色素那个是增多性的畸，对吧？先天出来一块畸，然后呢家长就担心会不会是白癜风啊，会不会是别的一些病啊，是吧？这方面呢也需要根据你病史来进一步来判断，因为除了那个说是后天起的白癜风以外，还有一些先天性的无色素痣，对吧？还有一些贫血质，让人看着就是单宁血管减少性的，让人看着发白的，所以这需要有进一步鉴别。如果是那些剂的话的，像白剂一般不用特别处理，这一方面。还有呢，就说是色素增多性的一些胎记，比如最常见的就是不少孩子像叫婴儿青斑、蒙古斑，屁股后头后背一堆发青的，但实际上呢，他呢随着年龄长大，有时候四五岁以前大部分都是可以自己消退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成长吧宝贝，
3: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吧宝贝。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有犯错的时候，面对孩子的错误您会怎么解决呢？其实啊很简单，七句话就可以搞定了。第一句话，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会让孩子给我来讲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第二句话，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呢？这是我经常跟孩子说的一句话，因为要先解决孩子的情绪才能够解决问题，让孩子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这样他才能够在后边愿意听你的意见。第三句话，你有什么想法吗？不仅要让孩子宣泄情绪，也要引导他思考，培养他解决问题的能力。第四句话，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呢？让孩子参与到话题的讨论当中，不能让孩子觉得这事儿啊你都得听我的，得让孩子自己来想办法。第五句话，要是这样做结果会怎么样呢？让孩子去分析这个结果是好是坏，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也就是说啊，再给孩子一次消化和思考的机会。第六句，那你的决定是什么？做了前面这些铺垫之后，再给孩子一次做决定的机会。最后一句话，需要妈妈帮你做些什么呢？让孩子知道他不是单打独斗，当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的时候，妈妈会给他提供帮助。这七句话啊，可以帮助您的孩子培养独立自主的意识，让他们能够自主思考，也勇于承担责任，同时孩子的心里就会觉得非常安全，因为不管怎么样妈妈都会支持我的。

0: 想要养出有出息的孩子呀，那么在孩子犯错的时候呢，父母一定要做好这三点：正视孩子的问题，不推卸责任啊，不甩锅给别人，才能把孩子培养成一个知对错、敢担当的人。第一，承认孩子的错误。很多家长呢，经常习惯呢无脑式的去庇护孩子啊，总觉得自己的孩子什么都是好的，有问题那肯定是别人的错。这个习惯呀，一定要改，否则呢，很容易养出来熊孩子。你做不到保护他一辈子，那么就要好好的管教他。你现在舍不得，等以后呢，一定会有人狠狠的去教训他，那个时候就真的太晚了。承认孩子犯了错啊，承认你之前的教育呢确实有所缺失啊，这是管教好孩子的第一步。第二，引导孩子认识到问题。孩子的犯错呢是在所难免的，重要的呢是家长是不是进行了正确的引导啊，让孩子认识到了错误。只有在反省和教训中，孩子呢才能建立起恰当的是非观来。曾经有个男孩子坐电梯时，把所有的楼层的按键呢全部都按了一遍。当时呢正值早高峰啊，给邻居们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不便。爸爸发现之后呢，及时纠正了孩子的错误，并要求孩子写检讨书贴在电梯里面，真诚的反省和道歉。这个孩子呢以后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第三，让孩子学会担责。不少孩子犯了错呀，第一反应呢就是先抵赖再说。而之所以这样啊，一方面是因为孩子不愿意承担责任，另一方面是因为孩子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啊，也害怕受到惩罚。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呢，去引导孩子直面问题，让他们学会为自己的这个行为承担后果。如果这个责任啊光靠孩子承担不起，那么作为监护人，我们应该与孩子一同去面对，共同承担，给孩子一个负责任的好榜样。
1: 面对叛逆期的孩子，面对孩子令人抓狂的一些变化，不少父母并不了解而采取了错误的方式教育孩子，这会让孩子不知所措，很受伤。父母错误的做法有哪些？一、说教。对于比较温和的家长来说，说教是他们首选的方法。不过家长们不知道孩子闹的原因，说教也是无济于事的，宝宝只会更加厌恶，更加叛逆。二、恐吓。一些比较心急的家长对于孩子这种屡教不改的行为，会采取恐吓打骂的极端方式，只求宝宝安静下来，不要闹事就好了。殊不知这样做宝宝是变乖了，但是会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伤害，他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如果孩子一直处于这样的教育中，这对他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三、动用武力。如果说教和恐吓都没有效，可能这时候熊孩子就要挨打了。家长打得越用力，宝宝哭得越大声，这样的恶性循环真心不是办法。这样做的危害不容忽视，经常遭受惩罚的孩子会认为父母不爱自己，因此自卑懦弱。另外，一些孩子受了父母的影响，长大以后就会习惯用武力去解决问题。

0: 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1: Ready, go!
2: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你都3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3: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4: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2: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
5: 我打你坏爸爸。
6: 不带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5: 我要奶奶。
2: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4: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0: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
7: 各位好，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上周末啊，在小区楼底下遛娃，几个宝妈一边看娃一边就吐槽起了自家娃。皮皮妈妈说，哎，我们家皮皮最近脾气好大，好稍微不如意呢就发脾气。刚刚在家的时候他说要吃饼干，我就帮他把包装袋给撕开了，一不小心呢把饼干弄碎了一块，结果他就不乐意了，发脾气啊，把饼干撒了一地，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的饼干弄碎，然后一直哭闹到楼下。欣欣妈妈说，我们家这个最近也是脾气好大，坐电梯必须得是他来摁按钮，开空调一定得是他来开开关，一不同意立刻就炸。丢丢妈妈说，我们家也是，本来一个人搭积木搭得好好的，结果呢哪几块没搭好，或者呢倒了几块，人家就生气的把所有搭好的积木都推倒，然后一个人就在那儿发脾气，把积木扔得到处都是。还有的妈妈说啊，我们家娃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家里人说话没注意他说什么，他就会生气，反正呢只要是他说话别人就不能说话，得听着他说，不然就不愿意就不高兴了。还有一位莲花妈妈，她说我们家娃喝奶吃饭的时候你不能看着他，看着他他就不愿意了，生气，吃的香蕉不能有黑色的点儿，不然就不吃了。还有啊，那些东西掉在地上了就哭，再拿一个也不行。好玩吧，你就觉得特别好笑的同时又发出了一句灵魂拷问，哎，这些娃怎么了，怎么突然之间就变得这么的执拗，爱哭不讲道理了呢？对于家长来说啊，在悄悄吐槽之后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怎么在对的时间做对的教养。我们家小宝也2岁多了，也慢慢开始了这么一个阶段，在我们大人看来不足为道的小事儿，但是能够让他歇斯底里。孩子2岁左右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自我意识，随着他探索能力的不断提升，能够掌握的事物越来越多，体验到自我的强大力量，再加上孩子对于秩序的固执和执着感，从而敢于向父母发出挑战。儿童执拗敏感期可能来源于秩序感，在建构秩序感的时候呢，他就会严格的执行这种秩序，常常的表现就是任性、胡闹、钻牛角尖儿。这一期间啊，一旦孩子的内心建立的秩序遭到了破坏、拒绝或者挑战的时候，他的内心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从而哭闹反抗。这个呢，就导致了孩子的执拗行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执拗敏感期。一般来说，孩子的执拗敏感期是在2岁左右就已经有所体现了，但是这一敏感期的爆发会集中在3到4岁这个年龄阶段。家长要做的就是千万不要跟孩子较劲。如果我们总是跟孩子较劲，破坏孩子内在的秩序感，那么他以后可能就会变得不守规则，做事没有条理性，没有专注力。一旦孩子到了执拗敏感期，尽可能的去满足孩子的需求，平稳度过执拗敏感期之后呢，孩子就会形成自己的内在模式。那么我们作为家长该怎么来引导呢？首先啊，就不要强迫孩子必须按大人的想法来，不要让他刚刚感知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压抑他，就压制他，这样呢真的会打压孩子大步探索世界的勇气。第二，尽可能的理解和合理满足孩子。比如说呢，他自己想要开门，那你就让他开，电梯他要按，那就让他按呗。对于这种非原则性的事情呢，尽量满足孩子。但是啊，当他发出需求的时候，合理的可以满足，不合理的就不满足。但要认可孩子发出需求不被满足的那种伤心和难过的感受。第三，用游戏来引导孩子。有的时候你跟他硬刚，还不如用游戏来引导转移他的注意力呢。这样子的话呢，会来得更加高效有趣。所以啊，多给孩子一份耐心和理解，从孩子的敏感期来发现他的天赋，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引导，让我们的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吧。
8: 一个一个在心底最隐

0: 你的孩子执拗吗？平时门是他开的，今天你开了，关上重新开。衣服自己穿的，今天你穿了就不行，脱掉重穿也不行。谁让你穿的？吃的掉地上了，包里还有，不行，就要吃地上的那个。你不依着他，他就开始哭闹。遇到这种情况啊，千万别和孩子较劲，这是他进入了秩序和执拗的敏感期，是在可怕的2岁之后，孩子自我意识进一步发展的表现。他开始有了内在的秩序感，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4岁左右。如果你总和孩子较劲，把他的秩序感给破坏掉，那么他以后就可能会变得不遵守规则，做事情没有条理性，东一下西一下的等等。有些家长明白这些道理，可是呢，一旦遇到孩子这么执拗的情况，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给你支几招哈：一，能满足的就满足，不能满足的要让孩子学会接受。比如门是他开的，关上重新开一下。电梯是他按的，折回去重按一下，不会惯坏他，而是在保护他的秩序感。那掉在地上的东西有些是不能吃的，可是要允许孩子有情绪，表示一下理解，允许他哭一会儿就好，孩子就能接纳事实了。那第二，用游戏法来引导，分享一位爸爸的方法哈。他不小心呢，给4岁的女儿穿了衣服，他女儿就疯掉了，开始哭。再脱掉也不行，爸爸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掉扔了出去，嘴里边说：“哼，谁让你给我穿衣服的？”他女儿看到爸爸扔衣服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衣服也脱了下来，学着爸爸的样子就扔了出去。于是呢，他们玩起了扔衣服的游戏，孩子的情绪就变好了。好了，这些方法尝试一下，要相信哈，方法总比问题多。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所有内容呢，就到这儿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

0: 祖国的万壑千山和秀丽美景。两个人的默契演绎啊，使得中华秀丽河山的美景仿佛尽收我们耳中。
1: 从前一封为马夫人任我踏，江山如花落笔潇洒，看不尽繁华。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周杰伦演唱的千山万水。

我们听到的这首《万江》的名字由来是吴国万江，大爱吴江。而万江呢，也是李玉刚在出道的第15年，以坚毅的心境和一腔爱国情怀，用歌声为祖国献礼的作品。在这首唯美大气的词曲当中啊，我们能找到情感共鸣，抒发出胸中质朴真挚的爱国情怀。万江这首歌曲以悠扬震撼的歌声和深情的歌词，成功唱出了对于我国疆土的浓烈热爱与自豪感，触动了全体中国人的神经。这首歌啊，不仅展现出了李玉刚的高超唱功和音乐才华，还传递出了正能量与爱国情怀，让人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和美丽。

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传下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

水源起舞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触角，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一身着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

王菲的这首《如愿》以深沉的情感与富有诗意的歌词触动了无数人的内心。这首歌曲啊，作为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推广曲，将两代人之间的情感与传承描绘得淋漓尽致。王菲的嗓音呢，是这首歌曲的一大亮点。她用那独特的空灵唱腔啊，深情地讲述了四个不同年代的家庭故事，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将我们带入到那些充满奋斗与传承的年代。

这首《如愿》的歌词啊，也堪称是佳作，由我们所熟知的唐田作词，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为引子，巧妙地引导我们这些听众进入歌词所构建的情感世界当中。而山河无恙，烟火人间，你如愿的眺望，更是直击人心，将父母一辈为之奋斗的一幕幕，在子女一辈的时代得以实现的美好愿景，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样的歌词啊，不仅道尽了中国人血脉传承的真谛，更唤起了人们对于家庭、对于未来的美好向往。

这首由张杰演唱的《少年中国说》不仅展现了传统文化的底蕴，还融合了西洋音乐的编曲手法，使其更加富有层次感和感染力。张杰以高亢嘹亮的嗓音啊，唱出了一代青年的热血与拼搏，也表达出了对于未来的期望与希望。这首歌曲旋律优美，节奏明快，充满了激情与力量，让人感受到了青春的活力和向上的力量。这首歌啊，通过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诉说着那段历史，激发着人们内心的热情与力量。这首歌曲强调了少年的重要性，通过安排孩子们朗读《少年中国说》的环节，强调了少年的责任与使命，激励着青少年发愤图强，为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奋斗。张杰坚定而有力的声音为歌曲注入了灵魂，成为了众多青少年心中的励志歌曲，引领着他们追逐梦想，砥砺前行。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2号，农历8月22，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节特别节目，史诗长歌更续千年文脉，北疆草原焕发时代新生；
1: 追秋列车上的青春守护，即海勒尔铁路公安处艾因卓拉乘警组女民警徐迪。
0: 节日我在岗，坚守岗位护平安，履职尽责迎国庆。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史诗长歌续文脉，草原新韵起新篇，由呼伦贝尔市倾力打造，市艺术剧院担纲演绎的国内首部拓跋鲜卑南迁主题原创史诗音乐剧《拓跋长歌》在呼伦贝尔大剧院上演。音乐剧以厚重的草原历史为根基，精湛的舞台艺术为载体，再现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嘎仙洞出发，驰骋草原，逐鹿中原的壮阔迁徙史诗，深度解锁呼伦贝尔千年文脉密码，生动再现北方游牧民族迁徙融合的壮阔史诗，为呼伦贝尔文化传承、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注入全新活力，成为彰显北疆地域文化魅力的标杆性文艺精品。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党支部书记、院长范宝全。
3: 就是当时，因为咱们自治区党委政府不提出了个1571的工作那个战略嘛，所谓的第一个151，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这也是党的工作主线。所以说，当时就想，哎，民族融合，特别是拓跋鲜卑向南迁大泽，完了向西南走到盛乐，走到平城，最后到洛阳，交流、交往、交融，是吧？交流是初级的，交往就是进一步了，交融血脉合一，那肯定是就成了一家人了。时而相识以为友，进而相爱以为婚，最后就成了一家人。
2: 音乐剧《拓跋长歌》再现狩猎文明、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碰撞互鉴，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传统草原音乐与现代戏剧结合，兼具史诗感与人文温情，诠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历程，激活呼伦贝尔沉睡千年的鲜卑文化遗产。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党支部书记、院长范宝全。
3: 这次呢，我们做音乐剧，可以那么讲，是呼伦贝尔艺术剧院成立将近80年以来，唯一的一次做音乐剧。所以说，我们那个所有的演员、合唱演员都是很优秀的演员，但是他们却不是歌剧演员。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探索。我认为最感动我的不是他们艺术水平有多高，而是他们这几个月来，他们做的牺牲精神是让我最感动。非常敬业。从6月份入场之后，早上9点来，大多数人是半夜12点走，还有一些人是1、2点钟走。这不是一天呐，就是长达2个月。
2: 演员郭达宇，
4: 我们这个整个艺术剧院的这整体架构也非常适合音乐剧，因为音乐剧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剧种嘛，它里边涉及，舞蹈、声乐、话剧，设计的比较全面。创作这部《拓跋长歌》这部音乐剧，就把整个拓跋鲜卑近500年的历史都已经全部的展现出来。可以说500年的这个历史在一部剧目展现出来，其实是非常不容易、非常难的。但是经过导演这个专业的手法打造的《拓跋长歌》这部剧目，从展现来说，故事的整个的线条还是非常的完整的，包括历史上拓跋鲜卑的这些。
2: 演员敖丽芳。
5: 最难忘的是我们这个长达这个50多天的这种日夜的这种排练，然后大家在一起这种无论是从导演团队还是我们演员，然后从排练厅一遍一遍的这种磨合、打磨、排练，包括台词啊、唱段呐，就是我觉得大家在一起这种奋斗的这种拼搏的这种在一起拧成一股绳的这种排练也是很难忘的。史诗音乐剧《拓跋长歌》也是我们也是呼伦贝尔。

0: 样的一个大型的这种音乐剧，但是这个呢，就是让我眼前一亮，因为这是第二次来，我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就是我希望呢，在以后的日子里呢，希望更多的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呼伦贝尔，来到我们欣赏，来了解我们呼伦贝尔的文化。我也在今后的日子里呢，我也会向全国各地的旅游朋友们，就是多努力去推广咱们家乡的文化。
1: 拓跋昌哥的成功创业是呼伦贝尔活化本土历史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呼伦贝尔将持续打磨提升拓跋昌哥舞台品质，常态化开展展演、路演推广，持续挖掘整合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资源，推出更多有底蕴、有温度、有影响力的文艺精品，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持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以文化赋能文旅强势建设，让千年草原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3: 金秋时节，呼伦贝尔草原层林尽染，宛如一幅铺展在天地间的金色画卷。随着追秋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大批游客奔赴草原赏秋，铁路客流迎来出行高峰。在飞驰的列车上，在人潮涌动的车厢里，哈莱尔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艾因卓拉乘警组的民警们始终坚守一线，用藏蓝身影守护着每一位旅客的平安旅途。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位从警仅一年的女民警徐迪。作为警组里最年轻的成员，她迎来了从警后的第二个双节安保任务，也在这趟追求之旅中写下了属于自己的坚守故事。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伟霞、通讯员李雪敏的报道。
4: 艾因卓拉蒙古语意为旅途中的守护灯。国庆来临，受呼伦贝尔追秋旅游热潮带动，列车旅客流量大幅攀升，探亲游、旅游流高度叠加，在车厢内人员密集，出行需求多样，治安防控压力徒增。面对挑战，艾因卓拉乘警组全员在岗，徐迪也不例外。节日期间，他跟着经验丰富的民警穿梭在拥挤的车厢之内，加大重点区域巡逻频次。从行李架、车厢连接处到卧铺车厢，他逐一开展安全巡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紧盯防盗、防骗、防猥琐等重点风险，及时劝导车厢内喧哗、占座等不文明行为，维护列车乘车秩序。虽然从警时间不长，但徐迪学得快，干得实，每一次弯腰检查，每一次驻足提醒，都透着一股认真劲儿。海勒尔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徐迪。
5: 针对追秋出行的游客群体，我们乘警组把列车变成流动的平安课堂。我们发挥女民警亲和力强、沟通顺畅的优势，结合草原旅游出行特点，开展分众化安全宣传，向游客讲解列车防盗防骗常识，提醒保管好随身贵重物品，针对老年旅客普及电信诈骗套路，对独行女性旅客做好安全提示，面向小朋友开展趣味安全科普，发放宣传资料，将反诈出行安全知识送到旅客身边。
4: 一趟趟列车，一次次讲解，徐迪的声音在车厢里回荡，安全理念也随着铁轨延伸，深入人心。有游客称赞，这个小警员讲得很清楚，出门在外心里更有底儿了。节日的列车上，不仅有旅途的欢声笑语，也有急难求助，旅客遗失行李，老人小孩走失，身体突发不适。面对各类求助，徐迪总是第一时间响应处置。一次，一位老年旅客焦急地找到他，说自己的背包不见了。徐迪一边安慰老人情绪，一边沿着老人走过的车厢仔细寻找，最终在行李架深处找到了被其他行李遮挡的背包。老人连声道谢，徐迪只是笑着摆摆手，又转身投入到了巡逻中。虽然从警仅一年，但在这些琐碎而具体的工作中，他迅速成长，用细致贴心的服务为旅途增添暖意。 海勒尔铁路公安处正警支队民警徐迪。
5: 艾因卓拉的意思。

0: 此是旅途中的守护灯。我作为警组最年轻的一员，要做的就是把这份守护传承下去。每一次安全宣传，每一次帮助旅客，都是在擦亮这盏灯。旅客平安到达，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车厢里，一面面鲜艳的小国旗迎风摇曳，旅客们欢声笑语，欢度佳节。埃因卓拉的民警们舍小家为大家，放弃与家人团圆的机会，以藏蓝坚守守护万家团圆。徐迪只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个缩影，却也是草原铁路上最年轻最鲜活的守护力量。休息间隙，他给家人发去了一条简短的信息，又整理好警服，走向下一节车厢。车流不息，守护不止。这个节日里，埃因卓拉乘警组立足流动阵地，以责任筑牢平安防线，用坚守护航草原秋运之旅。而徐迪这位从警一年的年轻民警，正和战友们一道在飞驰的列车上，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有序舒心出行，让旅途中的守护灯更加明亮，更加温暖。
2: 国庆佳节，万家团圆。当大家享受国庆假期休闲出游的时候，在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的大街小巷、街头路口、医院诊室、消防一线，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舍弃休息，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用责任守护万家灯火，以实干献礼伟大祖国。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王浩的报道。
3: 在城区各主要交通路口，交警正在疏导车流人流，引导车辆有序通行，保障节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阿里河交通管理大队辅警于娜：
4: 十一假期期间车流比较大，我们全员在岗执勤，主要做好路面疏导、事故处置，保障道路安全畅通。虽然不能和家人过节，但能守护大家平安出行，我们觉得一切都值得。
3: 节日里，医疗卫生服务从未停歇，医院里医护人员坚守诊疗岗位，急诊、门诊正常运转，全力以赴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鄂伦春自治旗人民医院外科副主任贾淑文：
5: 节假日疾病不会放假，十一国庆节假期期间，我们会坚守诊疗一线，认真做好接诊救治工作，守护老百姓身体健康。
3: 城市的清洁离不开环卫工人起早贪黑的默默付出。节日期间，城区人流激增，环卫部门增派力量，加密清扫保洁、垃圾清运作业，全力维护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环卫工人吴桂杰：
6: 国庆假期人流量大，产生垃圾量也比平时多，我们全员坚守岗位，加大道路清扫、垃圾清运频次，宁可我们多辛苦一点，把街道打扫干净，环境管护到位，让城市面貌整洁有序，让广大市民和游客能够舒心过节，也为创城文明城市贡献我们环卫工人的一份力量。
3: 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坚守，正是各行各业劳动者的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平稳有序运行。他们以实干担当礼献国庆，用坚守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7: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尼玛江村四次驻村的第一书记。
4: 全面小康一个不能少，哪一个民族也不能少。为了全面推进精准扶贫，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让所有的村民尽快脱贫，中共中央组织部部署了第一书记工作，选派优秀共产党员到基层去担当第一书记。目前已经实现了所有贫困村的全覆盖。那在西藏就有这样一个第一书记，他虽然仅仅只有34岁，但是他在农村的工作经验却让老支书都竖起了大拇指。我们来认识一下他。
5: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的察雅县，横断山脉，陡峭悬崖，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是通往大山深处雪东老村的唯一途径。
6: 老村的话也只有走这一条盘山路，遇到车子这种打不上火的时候就特别麻烦，曾经在这上面也摔过几次，车技也慢慢提高了。
5: 34岁的尼玛江村是雪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这条去往老村的盘山路他每周都会往返几次。雪东老村一个海拔近4000米的自然村，全村不到30户人家。2011年，由于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政府把雪东村整体搬迁到了山下。2013年，昌都市交通局干部尼玛江村来到村里当了第一书记。
6: 当时感觉这个村房子那么漂亮，但是除了客厅里面零零散散摆着几个家具，其他的几乎没有什么像样一点的，基本上都是空的。
5: 房子建起来了，可村里除了依靠国家补助，很少有其他的收入，村集体经济更是一片空白。如何帮助村民尽快脱贫，成为摆在年轻的尼玛江村面前最大的难题。
6: 尼玛，
5: 土丹尼玛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会手艺的人，为了说服他利用自己的手艺带着村民办家具厂一起致富，尼玛江村八次登门做他的工作。
6: 他们当时提出了没有资金向谁卖，卖给谁，还是怀着迟疑的态度吧。
5: 接下来的几个月，尼玛江村四处筹钱，再加上自己辛苦攒下的2万元存款，建造了场地，购买了设备，办起了雪东村历史上第一家村办企业。
7: 太垃圾科技的，对，其他就是刚刚装啥什么，但那这个从教育上对起做作业呢，用过装造那这个装的就在片头中就在上对起这样。
5: 第一批订单历经2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完成，可等待他们的却并不是惊喜。
6: 刚说好说好买的，后面又说不要了。这个厂前前后后可能投入下来大概达到了26万多元吧，但是就想着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们的村民吃亏。
5: 为了不让家具厂倒闭，尼玛江村拿出自己的积蓄变发给村民做工资。从未做过生意的他四处打听销售门路，甚至请求自己的父母亲友带头购买。那一年12月，第一批家具终于卖了出去。第二年，家具厂创下了10万元的利润，4万块钱发了工资，剩下的6万元，让全村人有史以来第一次领到了来自村集体的分红，雪东村 沸腾了。
6: 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小厂，但是他们就开玩笑说，哎，我们厂子里今天怎么样怎么样了，后面还给我出主意，哎，这么应该这么干，这样干可能到时候我们卖得更好一点。
5: 村民的干劲儿被激发起来了，在尼玛江村的带领下，雪冬村成立了第一个加工厂、第一支施工队、第一个绘画技能合作社等。

0: 7项经济实体，为全村增收150万元以上，实现人均增收达到2000多元。
1: 给我，哦，可以写，可以，哦。
0: 脱贫奔小康，一个都不能少。80岁的次区拉姆是村里的孤寡老人，因为严重的痛风，生活不能自理，尼玛江村一直照料着他。尼玛江村用自己的工资给老人买面粉、青稞等生活必需品，还帮他劈柴、烧火、做饭、煮茶。老人生病，也是尼玛江村带他去市里的医院看病。
2: 难过了，别急了，小钱的得了，小钱可能可以，小钱要过。
0: 城里来的书记竟然比自己的亲人还亲，每每提起尼玛江村，次去拉姆都感动得潸然泪下。又是一个盛夏，尼玛江村带着村民在陡峭的崖壁上种下的80亩果园结出了幸福的果实。他帮助过的贫困生也考上了大学。尼玛江村这个城里来的第一书记，用3年的时间改变了雪都村贫困落后的面貌，赢得了全村人的尊敬和爱。
3: 作为年轻党员，就应该主动地到基层去工作，在我们的农村和农牧区这片广阔天地，砥砺品质，做到无悔于自己的青春。
4: 有请西藏察雅县烟多镇雪东村党支部原第一书记尼玛江村。多帅的藏族小伙子！虽然尼玛江村今年只有34岁，但是他已经是4次驻村了。第一次应该是在25岁，
5: 对，
4: 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刚刚一年。
5: 对，
4: 我们片子里看到呢，他所驻村的地方非常的贫困，叫做下里乡。我们看一下这个路途啊，其实也是充满了艰险。每次尼玛江村如果要是要进村的话，先要坐7-8个小时的车，而且还要过怒江。怒江上呢有一条10几米长的溜索，下面30-40米就是看滚滚的怒江，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我听说好像有一次你也差一点就牺牲了，是吗？
5: 是的，那一次是我党建扶贫，在村里待一年，有一个村民就是骑着摩托载着我到江边去，当时因为路途太远，确实太累了，就在这样的一个路口，我就看着摩托车直接冲着悬崖就开了过去。当时悬崖下面就是怒江，如果我们当时摔下去了，那可能连尸体都找不到。幸好我当时拼命地用双脚蹬地，我们的摩托车就摔倒在了悬崖上，也是捡回了一条命吧。那次也是我第一次觉得死亡离我是这么的近，尽我所能的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也是我生命34年来我觉得做的最有意义和最让我感到幸福的事情。
4: 我们可以感到尼玛江村他所说的是肺腑之言。那今天呢，现场也来了一位村民，就是刚才我们在片中所看到的那个木匠。来，有请我们的藏族小伙儿土丹尼玛。带上哈达，献上最衷心的祝福。土丹尼玛，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收入怎么样？
6: 那在永巴钱格勒大清之人学院子的。
7: 当然，那从我们东南的做了在永巴军子的，哦，当然都给杀掉的。
4: 哦，你是共产党员吗？
7: 是。
4: 什么时候加入的？跟着书记加入的，还是自己原来就是？
7: 书记跟共产党员在马上要走，这些但他也是当了营了，但是从那个那个我自己的党员要求，但我是从我给书记讲，你们就是讲了没别的呢，他也是能这么样了，这些政策不接近。
4: 好，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榜样的力量。现在呢，在全国一共有19万5000名像尼玛江村这样的。

0: 书记，他们扎根在第一线，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力争到2020年让所有的贫困村还有贫困人口和全国一道迈入全面小康。走进学习榜样，凝聚复兴力量，让我们记住泥马江村。
1: 作为年轻党员，就应该主动地到基层去工作。在我们的农村和农牧区这片广阔天地，砥砺品质，塑造无悔于自己的青春。泥马江村，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
1: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0: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奇颖。
8: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2: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9: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1: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0: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生：
12: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迎击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3: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14: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6: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5: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7: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5: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0: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 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8: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5: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7: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9: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20: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巡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2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2: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3: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22: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24: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22: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25: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6: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27: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 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际

0: 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1: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2: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7: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7: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6: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8: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9: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0: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11: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0: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9: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4: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4: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14: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1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9: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4: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9: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4: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9: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5: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6: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7: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8: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9: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共筑祖国好，奋进新征程，以实干成果献礼国庆，重大项目取得多领域新突破。
3: 国庆假期，内蒙古文旅市场热度高涨。
2: 系列报道《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请听：岁月五十载，民族团结绘就乌海各族群众共生共荣新画卷。
3: 团结路上幸福长，精猛协作最佳队友。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赴京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对银耳环，四代人守护。
3: 请听详细内容。
2: 金秋十月，内蒙古一批重大项目捷报频传，一批重量级发展成果集中落地，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攻坚克难，以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果向祖国华诞献礼，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10月1号，呼和浩特圣乐国际机场实物资产及运维管理工作交接活动在呼和浩特圣乐国际机场举办，标志着圣乐国际机场正式由工程建设组织实施阶段转入转场通航决战决胜阶段。呼和浩特圣乐国际机场是自治区民航发展里程碑式重大工程，交接后，呼和浩特机场将扎实开展资产清点，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完善运行预案，强化风险管控，聚焦一夜转场、异地转场、冬季转场，全新流程设施难点，抓实硬件收尾、系统联调、协同衔接等筹备工作。
3: 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新能源项目建设现场，成片光伏支架整齐排列，光伏区内施工人员加紧焊接光伏组件，打桩区域机械轰鸣，地面光伏升压站及送出线路同步施工，各作业面有序推进，施工团队严守安全标准，压实班组岗位安全责任。国家能源集团国电电力上海庙公司工程建设部土建主管周文斌：
4: 21.4万的光伏占地面积是4680亩，它每年将给火电厂节省产用电3356万元左右。预计2026年12月28日，然后全线并网。
2: 位于呼和浩特市萨罕区的黄河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加紧施工，全力冲刺11月30号建成投产目标。工程投运后，将进一步完善呼和浩特市中东部供电主网架结构，为呼和浩特算力集群提供稳定电力保障。内蒙古超高压供电公司黄河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经理李宁：
5: 目前正在建设中的这几座变电站一路串联起来以后，站多了，站和站之间的距离短了，站和站之间的回线多了，这样就是对这个网架结构的加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国庆假期，呼伦贝尔市重点项目建设热度不减，总投资12.2亿元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建设项目钢结构吊装作业高效推进，配套房屋建筑施工同步开展，各施工工序紧密衔接压查推进。中建三局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建设项目项目经理李耀虎：
6: 国庆期间项目持续施工，留守人员坚守一线，抢抓节点，团队整体氛围昂扬稳定。
3: 国庆长假期间，内蒙古全域文旅市场火热升温，各地因地制宜推出潮玩竞技、文化研学、艺术展演、生态观光多元业态，让广大游客和市民在多姿多彩的假日体验中尽享秋日盛景，度过充实丰盈、热气纷呈的国庆假期。请听报道。
7: 我是内蒙古台记者孟根。10月1号晚，第21届越野一族阿拉善英雄会在阿拉善沙漠穿越大本营盛大开幕。
8: 晚会在精彩纷呈的乌兰木齐文艺演出中启幕，创意服饰秀、歌曲、马头琴合奏等节目轮番上演，将草原非遗风情与现代越野潮流完美融合。全国各地34支越野大队、俱乐部依次亮相， 今年阿拉善英雄会与越野一族英雄会多年后再度合体，以向善而行共启新章为全新主题，全面升级赛事品质与体验场景。京东集团严宗光。
9: 阿拉善英雄会是亚洲最大的越野盛会，今年我们搭建超过30,000平米的展区及营地，让车友现场体验一站式的汽车消费服务。
8: 本届英雄会将持续至10月5号，期间 T3 挑战赛、腾格里挑战赛、汽车漂移表演、目光大巡游、沙漠电音节、主题烟花秀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沙漠越野的独特魅力。越野一族山东大队王善良。
10: 我是越野一族山东大队的，每年都来阿拉善，今年感觉园区设施越来越规范，越野气氛越来越浓厚。
8: 阿拉善盟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忠光。
11: 阿拉善英雄会正迎来常态化、全域化、全产业链化三大转变，打造高质量的中国。

0: 做到艺术惠民。
1: 我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金秋时节，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层林尽染，五彩斑斓的林海秋景如油画般铺展天地之间。国庆假期，众多游客慕名穿行林海秘境，沉浸式邂逅北疆最美秋日。广东游客魏志峰：
2: 五彩斑斓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震撼，我只能说你相机无法记录下来那种美。
1: 自九月初以来，呼伦贝尔林区酒店民宿持续火爆，一房难求。木尔道嘎、市围、满归等特色小镇日均接待游客突破万人次，街区商圈人流涌动，消费旺盛。额尔古纳市木尔道嘎镇饭店经营者刘大辉：
3: 哎呀，今年的收入是太可观了，这秋季太火了，这人员一看，这每天的人客流量不断，紧着翻台嘛，你看，我家这店20多人服务都服务不过来。
1: 今年秋季，呼伦贝尔深耕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 IP， 重点打造 G331 临海边境秘境黄金环线，整合原始林海、白桦林、界河风光、森林小火车等特色业态，推出多条精品赏秋线路，以极致生态风光、优质文旅服务，持续擦亮北疆秋季文旅名片。
4: 内蒙古台消息，2026年国庆节假期第一天，内蒙古接待国内游客370.16万人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25.94亿元。接待国内游客人次数最多的盟市为呼和浩特市，接待国内游客65.17万人次，其他依次为鄂尔多斯市、赤峰市、通辽市。另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统计，国庆假期首日，内蒙古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624.01万人次，环比上升45.79%。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大幅攀升，总车流量近90万辆，小客车为通行主力。全区13个重点收费站出口流量破万，普通国省道通行秩序平稳。客运输送方面，全区营业性运输累计发送旅客100.26万人次，其中公路客运同比增幅明显，铁路民航客运流量同步上升。
5: 乌海市因煤而生，从1976年乌海市建市以后，人口不断增多，经济迅速发展，建成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重要的煤化工和新材料工业新城。为全面展现乌海市建市50年来发展成果，今天起，全区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播出第一篇《岁月50载，民族团结绘就乌海各族群众共生共荣新画卷》，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采制。
6: 乌海市是移民城市，建国初期人口不足千人，为开发煤炭资源，从全国20多个省市迁徙而来的各民族群众在这里交错居住，繁衍生息。
7: 在乌海市海博湾区林荫街道海心社区的一间裁缝小店里，手艺人志愿服务队队长张永胜正忙碌做工，他牵头组建服务队，长期为独居老人、困难群众提供免费缝补等便民帮扶。张永胜：
8: 我和父母从巴彦淖尔市到乌海，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乌海早就成了我的家。我们在社区的帮助下组建了手艺人志愿服务队，之后有汉族、蒙族，大家不分民族，齐心做事，能实实在在给困难群众搭把手、帮帮忙。我也真切地感受到，在乌海我们就是一家人。
7: 随着支援包钢、煤炭资源开发快速推进，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建设大军扎根戈壁，拓荒兴业，历经半世纪发展，如今全市人口达到近55万，汇聚汉、蒙古、回等43个民族群众在此安居立业，共生共荣。乌海市民乌改凤：
9: 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但是我们这儿有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地人，我们相互帮忙，经常在一起聊聊天，相处得很融洽。
7: 多年来，乌海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全市培育各级示范点位91个，建成50多处教育实践基地，组建150余支红十六宣讲及志愿服务队伍，累

0: 季开展主题活动2500余场。乌海青少年创意园园长郝艳茹：
1: 通过动手体验、主题研学、互动课堂，搭建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让青少年真切理解各民族像石榴子紧紧相拥的道理。
0: 乌海市持续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深入融入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文化建设、生态保护全过程，全市民族团结创建工作亮点纷呈，硕果累累。海南区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塞罕乌素村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同心同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成为乌海最鲜明的城市标识。
2: 今年是京蒙协作30周年，30年来，北京优质教育资源不断落户呼和浩特，让首都先进课程在内蒙古落地开花。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3: 说说点大白话。
4: 来自北京101中本部英才学院的人工智能教师冯浩东，每周都会乘坐高铁来到呼和浩特分校，将最前沿的 AI 教育理念带入课堂。北京101中呼和浩特分校学生韩佳默：
5: 提升我们的一些创新能力，然后在一些小组活动中也会提升我们的一些组织能力、合作能力。
4: 借着京蒙协作教育倍增计划的契机，2025年6月，北京101中呼和浩特分校正式成立，学校引入总校3层8围课程体系，开设50多门选修课。支教老师们没有直接照搬北京的教学方法，而是不断教研磨课，一点点调整教学方式，把总校经验落地。北京101中支教教师周静华：
6: 不仅仅是你要带过来一种理念，而且你是要和当地的这种教育啊，它要相融合。
4: 30年来，京蒙两地持续完善协作制度体系，先后签署多轮教育协作协议，落地实施京蒙协作教育倍增计划。截至目前，北京市451所学校与内蒙古568所学校建立手拉手结对关系。十四五以来，北京市累计向内蒙古选派长短期支教教师2000多人，送教教师近5000人次。两地携手打造京蒙教育协作智慧平台，开展119场同步课堂、同步教研等主题活动，汇集全区29万多名师生。自治区教育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严世志：
7: 京蒙两地将聚焦常态化帮扶新形势新任务，广泛开展两地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活动，突出干部师资能力素质提升，深化京蒙高校合作交流，推动教育协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发展。
8: 巧渡金沙江是长征途中极具转折意义的经典战例，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九龙镇，白品柱一家对这一战的记忆却寄存在一对耳环里。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到云南追寻这副银耳环背后的故事。
2: 在鹿圈九龙镇的金钟山，拾阶而上有一个红军洞。如果说焦平渡见证了红军绝境突围的铁血担当，这里就是长征路上最沉重、最滚烫的坐标。1935年5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挥师进云南，准备抢渡金沙江。战前大军路过九龙镇，从此这里的人民就记住了红军。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县九龙镇四代守洞人白品柱：
9: 5月6号的就把21位伤病员红军押到红军洞，用那个树叉寻了2位，到第3位的时候说你不用寻，我们自己下，高呼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就英勇的就义，这个就是红军洞的由来。
2: 当时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和村里的几位妇女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送水送粮、缝补衣物粮袋。白品柱：
9: 第二天又给红军提水，那么提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红军看到我母亲没有穿鞋，这个衣裳也褴褛，一个像干部一样的从公文包里边 就拿出这堆银耳黄，叫他变卖补体家用。
2: 当时的一副银耳环可以为一个家庭换来很多吃穿，而这副银耳环也可能是那位红军战士的全部家当。此后的几十年里，王福英即便再难都没舍卖掉这对耳环，他用红绸包了一层又一层，小心翼翼珍藏在箱里。也正是因为这份善意，他的弟弟也参加了红军，白品柱。
9: 受红军的影响，我们这个村呢有六位参加了红军，其中一位呢是我的舅父曾存德，他呢1944年的时候来过一封家信，从那以后呢就没有音讯。
2: 1975年当地征集红军遗物，白品柱的母亲毅然决然选择将耳环捐献，有人劝他留着，他说把耳环交给国家是让更多人记住红军的好。白品柱：
9: 我的母亲呢也经常地教导我，红军是为了天下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和牺牲的。10岁以后吧，带我到红军洞这个地方去祭扫。9年去世的，他又反复的嘱咐你要经常到红军洞去看一看。
2: 为了母亲的这句嘱托，白品柱开始守护红军洞，义务宣讲红色故事。为还原历史真相，他自费奔走数十家档案馆查阅史料，反复考证核对细节，记了10多本笔记。有人不理解，他说因为我答应过母亲。2023年5月6日，时隔88年，21名红军烈士的遗骸从深洞中潜入新落成的九龙红军洞烈士陵园，入土为安。白品柱带着儿子孙辈至今仍去祭扫。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县九龙镇4代守洞人白品柱：
9: 整个他们建设这个红军烈士陵园的这个过程呢，我几乎每一天我都要去一趟。那个诗词上不是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吗？叫活着的一天，能讲的一天。
2: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叶树平，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0: 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要出门，可是家里的
2: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樊宁。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南和偏东、东南部偏北和偏西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的小阵雨天气。截止到下午四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赫斯格乌拉牧场，降水为6.5毫米。
0: 气温方面，全区最高气温在7.1到28.9度之间，和昨天的同时刻相比，全区大部地区的气温回升了1到7度。
1: 大风方面，今天下午我区西部偏北和偏东、中部偏西地区出现的5、6级，部分地区7级以上的西北风或西南风。
0: 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2号的20点到3号的20点，我区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多云，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其中锡林郭勒盟北部和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西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雨夹雪。锡林郭勒盟西北部部分地区、赤峰市北部偏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中西部大部、东南部偏西地区5、6级，短时9级偏北风或偏东风。中西部大部、东南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中西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8到10度，局地气温下降10度以上。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和偏北、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1: 3号20点到4号20点，我区中部偏东、东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其中，赤峰市西部和南部、通辽市东南部有中雨或雨夹雪，赤峰市西部偏西和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中部偏南和偏东、东南部地区4、5级，短时8级偏北风。西部偏东南、中部偏南、东南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气温下降6度以上。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和偏北、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0: 4号的20点到5号的20点，我区东北部偏西地区多云，有小雪或雨夹雪。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西北风。全区大部地区气温回升，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1: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东乌珠穆沁旗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风险。
0: 10月2号到4号，雨雪大风降温来袭，需要重点防范赤峰市西部和北部有大到暴雪。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0月2号到4号，全区大部地区将会有一次降水、大风、降温天气过程。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西部有中到大雨或雨夹雪，局地有暴雨。2号锡林郭勒盟西北部、3号赤峰市北部降水量将超过单日的历史极值。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到大暴雪，降水主要时段是10月3号。全区的气温会下降，其中西部偏东、中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8到10度，局地气温下降10度以上。中西部大部、东南部地区4、5级，短时8、9级偏北风或偏西风。
1: 降水预报。10月2号20点到4号的14点，我区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其中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西部有中到大雨或雨夹雪，局地有暴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到大暴雪，降水的主要时段为3号。
0: 降温方面的预报，10月2号20点到4号20点，全区大部地区气温下降，中西部大部、东南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西部偏东、中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8到10度，局地气温下降10度以上。4号早晨将会出现本次过程的最低气温。
1: 再来看大风预报， 10月2号8点到4号20点，中西部大部、东南部地区4、5级，短时6、7级偏北风或偏南风，其中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和偏南地区的阵风可达8、9级，局地阵风可达10级。
0: 这次天气过程复杂，正逢节假日，影响较大，建议重点关注以下防范工作。首先，降水期间正值国庆假期，雨雪天气将导致路面湿滑，道路结冰，能见度下降，旅游景区需要根据天气情况适时关闭高风险项目，保障游客安全。交通交管部门应加强路况监测与疏导，做好高速、铁路等交通干线的安全管理。
1: 第二，当前正值我区的秋收期，降温、霜冻、雨雪、大风天气对秋收、采收、晾晒、储运、作物生长收尾以及畜牧业养殖、饲草储备、牲畜越冬准备都有不利的影响，建议提前做好农作物防冻、涉事农业保温防风工作，抢抓晴好窗口，提前抢收或延后秋收，已收获的农作物及时覆盖并归仓，减少灾害损失。建筑工地要及时停止高空作业，加固临时设施，严防大风引发高空坠物等安全事故。
0: 第三，降温叠加大风天气将导致风寒效应显著，建议公众出行做好防寒保暖，预防感冒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1: 下面来关注全区各盟市今晚8点到明晚8点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小雨转阴，8度到14度。巴亚浩特晴，8度到21度。乌海晴，8度到16度。临河多云，7度到18度。包头多云，7度到15度。康巴什晴，6度到14度。吉宁小雨转多云，5度到10度。二连浩特小雨，3度到14度。锡林浩特小雨转雨夹雪，5度到12度。松山小雨转中雨，7度到14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5度到16度。乌兰浩特多云，4度到15度。海拉尔晴，0-2度到12度。满洲里晴，0-5度到13度。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4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7级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年的胡杨林观赏期预测。根据额济纳旗10月2号的监测显示，目前额济纳旗胡杨林景区4道桥和2道桥黄色叶片占比为50%到55%，已经进入比较合适的观赏期，其余景区黄色叶片占比45%左右，即将进入较佳观赏期。预计10月3号额济纳胡杨林景区的气温将会小幅下降，4号到5号以晴为主，气温偏低，景区整体即将进入较佳观赏期。预计未来3天额济纳胡杨林景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属可燃级，可燃烧，可蔓延。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听。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首先要听到的是一首充满青春活力与滚烫热爱的歌曲，来自阿肆的《热爱105度的你》。这首歌呢，是由他亲自作词作曲，旋律轻快灵动，歌词呢满是正能量。其实这首歌呢是一首广告曲，却凭借着治愈又热血的氛围火遍全网。歌声当中啊，是不仅是有耀眼的美好，更是对每一个平凡又努力的自己，对生活始终怀揣赤诚热爱，就像正午的阳光，耀眼又温暖。Super Idol 的笑。

一首元气满满的歌，我们慢慢静下心来，聊一聊关于等待与相遇的美好。在感情当中呢，我们总会经历独自前行的时光，不慌不忙，耐心等待，总有那么一个人会跨越山海，姗姗来迟。就像这首《致姗姗来迟的你》，是由阿肆和林宥嘉合作的一首歌。温柔的男女对唱，诉说着对爱情的坚定信念。不必着急，你想要的美好总会在最合适的时间如期而至。

缘分总是很奇妙的，除了爱情里的等待，友情当中也会有不期而遇的默契，就像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懂你的欢喜，陪你可可爱爱。就像下面这首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也是由阿四和郭采洁的暖心合作。这首歌呢，是聚焦女生之间的真挚友情，旋律轻快俏皮，歌词也非常的灵动可爱。两个性格迥异却灵魂契合的女孩，用歌声诉说着彼此的相惜，那种无需言语的默契，是友情最美好的模样。

听完温暖治愈的小美好，我们切换一种心情，听听藏在旋律里的自由与倔强。就像伍佰的这首《白鸽》，这首歌呢，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吧。伍佰独特的嗓音搭配沧桑又坚定的这样的旋律，唱出了对自由的向往，也诉说着在困境当中依然展翅飞翔的勇气。这首经典老歌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来听这首《白鸽》。

时光流转，总有一些旋律一响起就勾起满满的回忆杀，就像这首《天黑》来自阿杜的经典代表作。阿杜的声音是极具辨识度的，自带深情又伤感的这种氛围，将爱情当中的遗憾、无奈与心碎啊唱出来，旋律缓缓流淌，把深夜里这种孤独与心事仿佛都藏进每一个音符当中，想起会勾起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吧。来听这首阿杜的《天黑》。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不必迎合他人，不必妄自菲薄，你本身就光芒万丈。就像这首《独一无二》，郑秀文的一首经典歌曲，歌词传递出独立自我的人生态度。在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声当中啊，愿我们都能活出自己的姿态，坚信自己的独一无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在外打拼的朋友心中会泛起乡愁吗？年少时总向往远方，长大之后才懂得，故乡永远是心底最牵挂的地方。水木年华的这首《在他乡》是一首唱尽乡愁与青春的歌，民谣曲风质朴真诚，歌词呢也道出了异乡人的漂泊与思念。怀念故乡的温柔，感慨青春的流逝，简单的旋律却藏着最戳人心的情感。水木年华，在他乡。

人生就是一场不断探索的旅程，我们带着勇气与期待，推开一扇又一扇未知的门，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自己。就像杨乃文的这首《推开世界的门》，充满了哲思与诗意，仿佛在诉说着对世界的好奇，对自我的探索。推开世界的门，看见烟火人间，也遇见内心最真实的自己。每一次聆听，都有不一样的感悟。

0: 推开世界的门。
1: 下面是一首充满烟火气息的民谣歌曲，来自赵雷的《鼓楼》。这首歌呢，描绘出鼓楼大街上的日常光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藏着最平淡的幸福。在这首歌当中啊，我们能感受到慢下来的生活节奏，体会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治愈所有浮躁与焦虑。

时光匆匆，岁月沉淀，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经历的事儿，都化作岁月里最美的花。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那些经历的美好与成长，都会在时光里绽放成绚烂的花，温暖往后的每一段旅程。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刚刚听到的是一首《等月亮休息》。生活总有忙碌与疲惫，我们都盼望着能有片刻的停歇，等月亮休息，等自己释怀，在歌声当中放下烦恼，期待所有美好慢慢到来。听完下面这首歌呢，希望大家能放下过往的遗憾，带着勇气奔赴下一场山海。一首《酒冲肺，泪纷飞》送给大家。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 满洲里 FM91.1， 扎兰屯 FM105.9， 拉布大林 FM103.0， 根河 FM103.1， 纳基屯 FM107.9， 尼尔基 FM94.6， 大杨树 FM105.3，阿木古囊 FM107.3， 阿拉坦俄摩勒 FM94.5， 阿里河 FM102.8， 莫尔道嘎 FM100.7， 图里河 FM106.7， 库多尔 FM89.4， 乌尔齐汗 FM100.8， 缅都河 FM88.0， 博克图 FM95.0， 巴林 FM101.5， 满归 FM105.1，德尔布尔 FM103.6， 克伊河 FM95.5， 干河 FM98.4， 世维 FM97.6， 黑山头 FM90.4， 柴河 FM101.1， 南路 FM87.6，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2号，农历8月22，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节特别节目，《史诗长歌》更续千年文脉，《北疆草原》焕发时代新生，
1: 《追秋列车上的青春守护》。继海勒尔铁路公安处艾因卓拉乘警组女民警徐迪，
0: 节日我在岗，坚守岗位护平安，履职尽责迎国庆。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史诗长歌续文脉，草原新韵起新篇，由呼伦贝尔市倾力打造，市艺术剧院担纲演绎的国内首部拓跋鲜卑南迁主题原创史诗音乐剧《拓跋长歌》在呼伦贝尔大剧院上演。音乐剧以厚重的草原历史为根基，精湛的舞台艺术为载体，再现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嘎仙洞出发，驰骋草原，逐鹿中原的壮阔迁徙史诗，深度解锁呼伦贝尔千年文脉密码，生动再现北方游牧民族迁徙融合的壮阔史诗，为呼伦贝尔文化传承、文旅产业旗帜升级注入全新活力，成为彰显北疆地域文化魅力的标杆性文艺精品。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党支部书记、院长范宝全。
3: 就是当时因为咱们自治区党委政府不提出了个1571的工作那个战略嘛，所谓的第一个15的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这也是党的工作主线。所以说当时就想，哎，民族融合，特别是拓跋鲜卑向南迁大泽，完了向西南走到盛乐，走到平城，最后到洛阳，交流、交往、交融是吧？交流。是初级的，交往就是进一步了，交融血脉合一，那肯定是就成了一家人了。时而相识以为友，进而相爱以为婚，最后就成了一家人。
2: 音乐剧《拓跋长歌》再现狩猎文明、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碰撞互鉴，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传统草原音乐与现代戏剧结合，兼具史诗感与人文温情，诠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历程。激活呼伦贝尔沉睡千年的鲜卑文化遗产。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党支部书记、院长范宝全。
3: 这次呢，我们做音乐剧，可以那么讲，是呼伦贝尔艺术剧院成立将近80年以来，唯一的一次做音乐剧。所以说，我们那个所有的演员、合唱演员都是很优秀的演员，但是他们却不是歌剧演员。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探索。我认为最感动我的不是他们艺术水平有多高，而是他们这几个月来他们做的牺牲精神是让我最感动。哎，非常敬业。从6月份入场之后，早上9点来，大多数人是半夜12点走，还有一些人是1、2点钟走。这不是一天呐，就长达2个月。
2: 演员郭达宇，
4: 我们这个整个艺术剧院的这整体架构也非常适合音乐剧，因为音乐剧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剧种嘛，它里边设计，舞蹈、声乐、话剧，设计的比较全面。创作这部《拓跋长歌》这部音乐剧，就把整个拓跋鲜卑近500年的历史都已经全部的展现出来。可以说500年的这个历史在一部剧目展现出来，其实是非常不容易、非常难的。但是经过导演这个专业的手法打造的《拓跋长歌》这部剧目，从展现来说，故事的整个的线条还是非常的完整的，包括历史上拓跋鲜卑的这些。
2: 演员敖丽芳，
5: 最难忘的是我们这个长达这个50多天的这种日夜的这种排练，然后大家在一起这种无论是从导演团队还是我们演员，然后从排练厅一遍一遍的这种磨合打磨排练，包括台词啊唱段呐、就是我觉得大家在一起这种奋斗的这种拼搏的这种在一起拧成一股绳的这种排练也是很难忘的。史诗音乐剧《拓跋长歌》也是我们也是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的一次融合，因为我们是合唱团、舞蹈团、话剧团、乐团，我们四个团一共都在一起日夜的这种拼搏，我觉得它也体现了我们艺术剧院的融合，然后呢也体现了多元化。
2: 音乐剧《拓跋长歌》由导演阎文龙领衔主创，集结国家一级演员，四团联合参演，71名演员同台演绎作品，将呼伦贝尔长调、呼麦、民族歌舞等本土文化元素与现代音乐剧艺术形式相融，依托沉浸式舞美、原创草原配乐与光影特效， 还原大仙岭林海、千里草原古道等场景。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兼具史诗格局与细腻温情，带给观众一场厚重震撼的殿堂级视听盛宴。呼伦贝尔市观光旅行社张永胜：
6: 因为我是一名旅游从业者，从业了将近20年，就是我很希望把我们家乡的文化推广到全国，但是我做了这么多年旅游，总觉得呼伦贝尔呢就是缺少一个宣传我们家乡的一个大型的这种音乐剧，但是这个呢就是让我眼前一亮，因为这是第二次来，我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就是我希望呢在以后的日子里呢，希望更多的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呼伦贝尔，来到我们欣赏，来了解我们呼伦贝尔的文化。我也在今后的日子里呢，我也会向全国各地的旅游朋友们，就是多努力去推广咱们家乡的文化。
2: 拓跋长歌的成功创业是呼伦贝尔活化本土历史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呼伦贝尔将持续打磨提升拓跋长歌舞台品质，常态化开展展演、路演推广，持续挖掘整合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资源，推出更多有底蕴、有温度、有影响力的文艺精品，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持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以文化赋能文旅强势建设，让千年草原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7: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金秋时节，呼伦贝尔草原层林尽染，宛如一幅铺展在天地间的金色画卷。随着追秋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大批游客奔赴草原赏秋。铁路客

0: 列车旅客流量大幅攀升，探亲游、旅游流高度叠加，在车厢内人员密集，出行需求多样，治安防控压力徒增。面对挑战，爱因卓拉乘警组全员在岗，徐迪也不例外。节日期间，他跟着经验丰富的民警穿梭在拥挤的车厢之内，加大重点区域巡逻频次。从行李架、车厢连接处到卧铺车厢，他逐一开展安全巡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紧盯防盗、防骗、防猥琐等重点风险，及时劝导车厢内喧哗、占座等不文明行为，维护列车乘车秩序。虽然从警时间不长，但徐迪学得快，干得实，每一次弯腰检查，每一次驻足提醒，都透着一股认真劲儿。海乐尔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徐迪。
1: 针对追秋出行的游客群体，我们乘警组把列车变成流动的平安课堂。我们发挥女民警亲和力强、沟通顺畅的优势，结合草原旅游出行特点，开展分众化安全宣传，向游客讲解列车防盗防骗常识，提醒保管好随身贵重物品，针对老年旅客普及电信诈骗套路，对独行女性旅客做好安全提示，面向小朋友开展趣味安全科普，发放宣传资料，将反诈出行安全知识送到旅客身边。
0: 一趟趟列车，一次次讲解，徐迪的声音在车厢里回荡，安全理念也随着铁轨延伸，深入人心。有游客称赞，这个小警员讲得很清楚，出门在外，心里更有底儿了。节日的列车上，不仅有旅途的欢声笑语，也有急难求助。旅客遗失行李，老人小孩走失，身体突发不适，面对各类求助，徐迪总是第一时间响应处置。一次，一位老年旅客焦急地找到他，说自己的背包不见了。徐迪一边安慰老人情绪，一边沿着老人走过的车厢仔细寻找，最终在行李架深处找到了被其他行李遮挡的背包。老人连声道谢，徐迪只是笑着摆摆手，又转身投入到了巡逻中。虽然从警仅一年，但在这些琐碎而具体的工作中，他迅速成长，用细致贴心的服务为旅途增添暖意。海乐尔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徐迪。
1: 爱因卓拉的意思是旅途中的守护灯，我作为警组最年轻的一员，要做的就是把这份守护传承下去。每一次安全宣传，每一次帮助旅客，都是在擦亮这盏灯，旅客平安到达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车厢里一面面鲜艳的小国旗迎风摇曳，旅客们欢声笑语，欢度佳节。爱因卓拉的民警们舍小家为大家，放弃与家人团圆的机会，以藏蓝坚守守护万家团圆。徐迪只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个缩影，却也是草原铁路上最年轻最鲜活的守护力量。休息间隙，他给家人发去了一条简短的信息，又整理好警服，走向下一节车厢。车流不息，守护不止。这个节日里，爱因卓拉乘警组立足流动阵地，以责任筑牢平安防线，用坚守护航草原秋运之旅。而徐迪这位从警一年的年轻民警，正和战友们一道在飞驰的列车上，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有序舒心出行，让旅途中的守护灯更加明亮，更加温暖。
2: 国庆佳节，万家团圆。当大家享受国庆假期休闲出游的时候，在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的大街小巷、街头路口、医院诊室、消防一线，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舍弃休息，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用责任守护万家灯火，以实干献礼伟大祖国。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王浩的报道。
3: 在城区各主要交通路口，交警正在疏导车流人流，引导车辆有序通行，保障节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阿里河交通管理大队辅警于娜。
4: 十一假期期间车流比较大，我们全员在岗执勤，主要做好路面疏导、事故处置，保障道路安全畅通。虽然不能和家人过节，但能守护大家平安出行，我们觉得一切都值得。
3: 节日里

0: 医疗卫生服务从未停歇，医院里医护人员坚守诊疗岗位，急诊、门诊正常运转，全力以赴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鄂伦春自治区人民医院外科副主任贾淑文：
1: 节假日疾病不会放假，十一国庆节假期期间，我们会坚守诊疗一线，认真做好接诊救治工作，守护老百姓身体健康。
0: 城市的清洁离不开环卫工人起早贪黑的默默付出。节日期间，城区人流激增，环卫部门增派力量，加密清扫保洁、垃圾清运作业，全力维护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环卫工人无鬼节。
2: 国庆假期人流量大，产生垃圾量也比平时多。我们全员坚守岗位，加大道路清扫、垃圾清运频次。宁可我们多辛苦一点，把街道打扫干净，环境管护到位，让城市面貌整洁有序，让广大市民和游客能够舒心过节，也为创城文明城市贡献我们环卫工人的一份力量。
0: 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坚守，正是各行各业劳动者的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平稳有序运行。他们以实干担当，礼献国庆，用坚守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尼玛江村四次驻村的第一书记。
4: 全面小康一个不能少，哪一个民族也不能少。为了全面推进精准扶贫，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让所有的村民尽快脱贫，中共中央组织部部署了第一书记工作，选派优秀共产党员到基层去担当第一书记。目前已经实现了所有贫困村的全覆盖。那在西藏就有这样一个第一书记，他虽然仅仅只有34岁，但是他在农村的工作经验却让老支书都竖起了大拇指。我们来认识一下他。
5: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的察雅县，横断山脉，陡峭悬崖，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是通往大山深处雪东老村的唯一途径。
6: 老村的话也只有走这条盘山路，遇到车子这种打不上火的时候就特别麻烦，曾经在这上面也摔过几次，车技也慢慢提高了。
5: 34岁的尼玛江村是雪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这条去往老村的盘山路他每周都会往返几次。雪东老村一个海拔近4000米的自然村，全村不到30户人家。2011年，由于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政府把雪东村整体搬迁到了山下。2013年，昌都市交通局干部尼玛江村来到村里当了第一书记。
6: 当时感觉这个村房子那么漂亮，但是除了客厅里面零零散散摆着几个家具，其他的几乎没有什么像样一点的，基本上都是空的。
5: 房子建起来了，可村里除了依靠国家补助，很少有其他的收入，村集体经济更是一片空白。如何帮助村民尽快脱贫，成为摆在年轻的尼玛江村面前最大的难题。
6: 尼玛，
5: 土丹尼玛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会手艺的人，为了说服他利用自己的手艺带着村民办家具厂一起致富，尼玛江村八次登门做他的工作。
6: 他们当时提出了没有资金向谁卖，卖给谁，还是怀着迟疑的态度吧。
5: 接下来的几个月，尼玛江村四处筹钱，再加上自己辛苦攒下的2万元存款，建造了场地，购买了设备，办起了雪东村历史上第一家村办企业。
7: 太乱七八糟的，其他就是刚刚着草什么，但那这个从教育上对起做作业呢，用过让早那这个早的就在片头中午就在上对起这。
5: 第一批订单历经2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完成，可等待他们的却并不是惊喜。
6: 刚说好。说好买的，后面又说不要了。这个厂前前后后可能投入下来大概达到了26万多元吧，但是就想着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们的村民吃亏。
5: 为了不让家具厂倒闭，尼玛江村拿出自己的积蓄变发给村民做工资。从未做过生意的他四处打听销售门路，甚至请求自己的父母亲友带头购买。那一年12月，第一批家具终于卖了出去。第二年，家具厂创下了10万元的利润，4万块钱发了工资，剩下的6万元，让全村人有史以来第一次领到了来自村集体的分红， 雪东村沸腾了。
6: 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小厂，但是他们就开玩笑说，哎，我们厂子里今天怎么样怎么样了，后面还给我出主意，哎，这么应该这么干，这样干可能到时候我们卖得更好一点。
5: 村民的干劲儿被激发起来了，在尼玛江村的带领下，雪东村成立了第一个加工厂、第一支施工队、第一个绘画技能合作社等七项经济实体，为全村增收150万元以上，实现人均增收达到2000多元。
7: 给我，哦，可以去，可以，哦。
5: 脱贫奔小康，一个都不能少。80岁的次区拉姆是村里的孤寡老人，因为严重的痛风，生活不能自理，尼玛江村一直照料着他。尼玛江村用自己的工资给老人买面粉、青稞等生活必需品，还帮他劈柴、烧火、做饭、煮茶。老人生病，也是尼玛江村带他去市里的医院看病。
8: 老过了，别地了，小钱都挣了，小钱可能可以，小钱要过。
5: 城里来的书记竟然比自己的亲人还亲，每每提起尼玛江村，次去拉姆都感动得潸然泪下。又是一个盛夏，尼玛江村带着村民在陡峭的崖壁上种下的80亩果园结出了幸福的果实。他帮助过的贫困生也考上了大学。尼玛江村这个城里来的第一书记，用3年的时间改变了雪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赢得了全村人的尊敬和爱。
6: 作为年轻党员，就应该主动地到基层去工作，在我们的农村和农牧区这片广阔天地，砥砺品质，做到无悔于自己的青春。
4: 我们有请西藏察雅县烟多镇雪东村党支部原第一书记尼玛江村。多帅的藏族小伙子！虽然尼玛江村今年只有34岁，但是他已经是4次驻村了。第一次应该是在25岁，
9: 对，
4: 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刚刚一年。
9: 对，嗯，
4: 我们片子里看到呢，他所驻村的地方非常的贫困，叫做下里乡。我们看一下这个路途啊，其实也是充满了艰险。每次尼玛江村如果要是要进村的话，先要坐7-8个小时的车，而且还要过怒江。怒江上呢有一条10几米长的溜索，下面30-40米就是看滚滚的怒江，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我听说好像有一次你也差一点就牺牲了，是吗？
9: 是的，那一次是我党建扶贫，在村里待一年，有一个村民就是骑着摩托载着我到江边去，当时因为路途太远，确实太累了，就在这样的一个路口，我就看着摩托车直接冲着悬崖就开了过去。当时悬崖下面就是怒江，如果我们当时摔下去了，那可能连尸体都找不到。幸好我当时拼命地用双脚蹬地，我们的摩托车就摔倒在了悬崖上，也是捡回了一条命吧。那次也是我第一次觉得死亡离我是这么的近，尽我所能的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也是我生命34年来我觉得做的最有意义和最让我感到幸福的事情。
4: 我们可以感到尼玛江村他所说的是肺腑之言。那今天呢，现场也来了一位村民，就是刚才我们在片中所看到的那个木匠。来，有请我们的藏族小伙儿土丹尼玛。带上哈达，献上最衷心的祝福。土丹尼玛，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收入怎么样？
10: 那得用把钱给嘞，打清这些学子的。
11: 当然，那从我们东南的村上，咱用把军资的，哦，当然都给扫除的。
4: 哦，你是共产党员吗？
11: 嗯，是。
4: 是什么时候加入的？跟着书记加入的，还是自己原来就是？
11: 书记，对对对， 공사 당할 때 말아야 또 되시다. 다 예수 당로 인나다. 먼저 전나는 뭔가 뭐 뭐서 이제 다행이야. 그 내가 처음에 수지전 영화전에서 건너 미배다네. 다 예수는 좀 연락 되시던 거 같이 세진.
4: 好，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榜样的力量。现在呢，在全国一共有195,000名像尼玛江村这样的第一书记，他们扎根在第一线，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力争到2020年，让所有的贫困村还有贫困人口和全国一道迈入全面小康，走进学习榜样，凝聚复兴力量，让我们记住尼玛江村。
5: 作为年轻党员，就应该主动地到基层去工作。在我们的农村和农牧区这片广阔天地，砥砺品质，塑造无悔于自己的青春。尼玛江村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5: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是国庆特别节目第二期，涵养千年清正家风。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长河中，有一部家训被历代学者尊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它成书于14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全书7卷20篇，从修身、治家、免学到处事，面面俱到，字字珠玑。这部家训就是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在国庆之际，我们重温这部家训的经典智慧，既是对先贤的致敬，也是对家国一体传统的回望。颜之推一生历经梁、西魏、北齐、北周、隋五个王朝，三次被俘，亲历侯景之乱、江陵陷落等重大历史变故。在动荡岁月中，他将自己对历史与人生的深刻思索凝结成这部家训，告诫子孙如何立身、处世、治家、求学。今天，让我们走进这部家训之祖，聆听那些穿越千年的教诲，涵养千年清正家风。
0: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5: 涵养千年清正家风，颜之推与颜氏家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颜之推。颜之推，字介，北齐著名学者，祖籍琅琊，其所著《颜氏家训》以《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为据，强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以及维系此规范的家教家法，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思潮的重要著作之一。作为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华夏民族，我国的文学著作遍及历朝历代，相对应的，我们的家规家训也随着时代的更迭不断传承着。那你知道吗？根据中国丛书宗录的粗略统计啊，我国现存的家训专著包括南北朝一种、唐朝两种、宋朝15种、元�朝5种、明朝23种、清朝63种，这还不算散失的和散布于其他文集中的，足可见啊其数量之庞大。除了先秦的周公、孔子等口授形式的训诫之外，我国第一部思想成熟、体系宏大的家训，就是南北朝时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它洋洋洒洒几万字，从文学、教育、交友、养生、治家等方方面面，汇集了颜之推的人生经验和教子训言。颜氏后人啊，在其指导下，涌现出许多名垂青史的大人物，如颜之推之孙
3: 训诂学家颜师古，汉墨之妙，墨之与仙的颜元孙，当然最著名的要数唐末大书法家颜真卿。开家训之先河，树宗室之遗风，颜氏家训最大的意义在于他不仅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宗族后辈，其对整个华夏民族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远。宋代儿童教育课本小学，清代名臣陈洪谋的养正遗规，都取材自颜氏家训。颜氏家训是开家训之先河的一座里程碑。明代学者王三聘在《古今事物考》中称其古之家训以此为祖。历史上的颜之推生于战乱，命运坎坷，为人不拘小节又文采风流。一部颜氏家训既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也是对自己处事经验和劝诫子孙的总结。
5: 颜氏家训，涵养千年清正家风，一生三化，四朝称臣。一坛酒喝掉一个六品官儿。孟子云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翻阅史书，我们发现那些有所作为的大人物往往逃不开艰辛的童年经历。舜的童年过着爹不疼娘不爱的生活，被父母打到离家出走。嬴政自幼就滞留在他国做人质。孔子三岁丧父，和母亲被正式赶出了家门，贫寒的生活一过就是十几年。颜之推也不例外啊，在他九岁那年，双亲相继猝然离世，一时间抚养颜之推的责任就落在了他的兄长肩上。在颜氏明理尚德的家风之下，颜家兄弟个个德才兼备，长兄颜之仪更是凭借高超的文学水平受到梁元帝以及隋文帝的重用，一生为官刚直，获得正色立朝的美名。但他对颜之推这个幼弟却是疼爱有加，事事以劝导为主，从不严加苛责。兄长过于宽容的抚养方式，使得青少年时期的颜之推沾染了狂放不羁、不修边幅的习气，还曾因散漫而不拘小节的个性耽误大事儿。直到他为官很多年后，才慢慢的改正过来。在西魏灭梁的同时啊，北齐正欲趁乱进兵江南，颜之推经过深思熟虑，计划先投奔北齐，再辗转回乡。北齐文宣帝高阳非常欣赏颜之推的才华，就将他留下做官。在高阳大规模巡游的时候，更是将颜之推带在身边。鉴于对颜之推办事能力的认可，高阳打算啊，任命他为中书舍人，这是一个正六品的官职，将这样一个职位啊，空降到他国遗民的身上，与颜之推无疑是莫大的荣耀。但当宣布任职诏书的官员段荣来找颜之推的时候，却发现他正在大营外喝得酩酊大醉。段荣将这个情景回禀了高阳，高阳于是说道，既然这样，这件事儿就先放一放吧。颜之推就这样和自己第一次的晋升机会失之交臂。生当自惜，死以无惧。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观点，颜之推对生命持非常尊重的态度。他认为 众生皆平等。他在家训中提到这样的一件事儿，据说啊，有一个远房亲戚，他们家呢妻妾众多啊，但重男轻女严重，谁的产期快到了就派童仆去看守，从门窗窥探，如果生了女孩就会立即抱走，只留下母亲凄厉的哭声，实在是让人不忍听闻。颜之推指出，虽然多数家庭不愿意抚养女儿，但那毕竟是他们亲生的，如果连自己的亲骨肉都能加害，未免过于残忍了，上天也不会扶佑这个家庭。虽然重男轻女的观念啊，在当今社会已经比较少见了，但在那个封建思想统治的时代里呢，颜之推这种一视同仁的观点绝对是前无古人的。除此之外啊，颜之推众生平等的超前意识还体现在他认为无论身份职业高低贵贱，每个人身上啊都有值得他人学习的地方。是这样说的啊，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会，工巧则知经器用，技艺则深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义经书。颜之推指出，农民啊专于耕种技术，商人呢精于买卖交易，工匠钻研手工技艺，武夫研习骑马射箭，文人则工于经书文章。360行，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专业技术。读到这儿啊，有人可能会问，1000年前的孔子早就提出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观点，颜之推最多只能算老生常谈，哪算得上先进呢？这样问是因为啊，你并没有看到重点。之所以说颜之推这段话的思想超前，并不是在行行出状元这一点，而是在于他破天荒的啊，将商人这个职业放在与农工士等同等的地位上一起讨论。要知道，华夏民族几千年来都是抱持重农轻商的思想，商人真正昂首挺胸起来是明朝的事儿。颜之推生活的南北朝正是门阀士族由盛而衰的时期，除了农业无法撼动的根基地位之外，文士绝对是占领主导的群体。彼时的颜之推啊，能够认识到商业手工业的价值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众生平等的这个观点呢，其实是源自佛家思想的，但颜氏祖上遵从的不是儒学思想吗？颜之推为什么在家训中既推崇儒家学说又提及佛学观念呢？纵观整部颜氏家训啊，其中不但融合了儒学和佛学，甚至还有道家的哲思，而形成这种看似矛盾的思想啊，还要归结于颜之推波折复杂的人生经历，或者说颜之推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颜之推生于北魏衰亡时期，在隋朝初年去世，他的一生经历南梁、西魏、北齐、北周、隋朝五个朝代。他总结自己的经历啊，一生而三化，三化指的是侯景之乱、西魏破梁、北周灭齐，可以说分裂与战乱占据了颜之推的一生，不断的颠沛流离、死里逃生，让他认识到了生之可贵，也形成了忍辱负重、圆滑精明的性格。他一面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思想鼓励后代积极入世，一面呢又用老子和光同尘的观点告诫后辈
3: 为人处事要中庸，学会适度，切勿锋芒毕露，招致祸端。我国自古啊非常重视忠贞与守成的品质，忠臣不是二主，何况颜之推辗转四朝为官，他的做法在当时以及后世中都备受争议，就这样啊，将他定义成了圆滑投机的小人，有失之偏颇。因为颜之推投靠北齐的初衷是想要借道返回南梁故国，只是没来得及动身，梁朝就覆灭了。他为长子取名思鲁，正是为了表达对故乡的怀念。颜之推在家训中既倡导为了延续家族的香火要明哲保身，也强调为了家国大义必要时呢当挺身而出。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丧身以全家，民屈而济国，君子不救也。侯景之乱是颜之推人生经历的第一次灭国之祸，他亲眼看到在侯景的屠刀之下，没有一个前朝的王公将相可以保全性命，反观吴郡的太守一直坚决兴师讨逆，被俘后依然神色正然，毫不屈服。颜之推非常欣赏这种坚贞不屈的精神，在他看来，在国破家亡之际，与其苟活偷生，不如为国捐躯，这才是君子所为。颜之推的这条家训深深影响了颜氏后人，唐末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兄弟就是舍生取义的榜样人物。在安史之乱爆发之时，颜氏兄弟心里清楚唐朝已经走向末路，但他们依然誓死抵抗叛贼，始终将家国大义放在首位。最终颜真卿被义而亡，他们用生命坚守着颜氏宗族舍生忘死的祖训，永远在时代的长卷中名垂青史。遗憾的是，后人对颜真卿书法造诣的推崇却远远高于其人格的品质。兄弟是除了父母之外我们在这个世上最为亲密的人，兄弟之间的关照应如形影相随，声响相依，不离不弃。如果一个家庭中兄弟一心，后辈子侄也会受其影响，关系疏远，进而同仆之间更加不和，

那整个家族就会分崩离析，外人也就可以随意欺辱了。可见在颜之推的观念中啊，亲人之间的团结是维系一个宗族发展的关键。他还进而说道啊，许多人在社会中结交朋友倒可以推心置腹，为官对待下属也能以诚相待，为什么对于我们的亲兄弟却没有耐心，缺乏友爱呢？颜之推的这番话啊，在我们当代依然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

严氏家训告诉我们，教育子女当即应至，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始为则为，始止则止。父母应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这些千年之前的教诲，至今仍是我们教育后代的至理名言。颜之推强调，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告诫子孙，君子必慎交游。他也警示后人，明之与实，由行之与影也。德义周厚，则名必善言。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由貌甚恶而择言影于境也。告诉我们实至名归、名实相称的道理。在颜氏家训的滋养下，颜氏后裔崇德重教，修身慎行，隋唐以来名臣辈出。唐初训诂学者颜师古、书法大家颜真卿都是颜氏一族的杰出代表。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庆之际，重温颜氏家训，涵养千年清正之风，不仅是为个人修身养德，更是为家国立身铸魂。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迪拜航空航班遇袭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9月30号，在由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沙特内政部声明，该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其在位于该国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该航班于9月30号9时45分安全着陆。当天17时40分，所有乘客搭乘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驾驶以外的机组人员搭乘该航司另一架飞机返回迪拜。据阿联酋方面消息，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10月1号晚，越南胡志明市、阿塞拜疆巴库、阿联酋迪拜等全球多地的地标性建筑纷纷点亮中国红。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当地时间2号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总台记者获悉，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2号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没有具体说明相关威胁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表示也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瑞典议会议长诺伦2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 诺伦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前围绕议长选举出现的情况促使安德松交回尝试组建新政府的任务，但议会席位分布仍是决定由谁负责尝试组合的基础，因此决定再次将该任务交给安德松。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摔跤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布和额尔敦获得男子自由式125公斤级银牌，冯子琪、李文吉分别获得女子自由式50公斤级和76公斤级铜牌。此刻提示，国庆假期铁路部门科学制定售票策略，实时调整票额分配，努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提示，假期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可能出现需求扎堆、运力紧张情况，暂时没有买到车票的旅客朋友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赛事呢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呢继续高居金牌榜的首位。王希雨呢是斩获了亚运会的女单金牌，亚运会网球项目的女单金牌。吴亦丙呢进入了网球项目男单的决赛。国足热身赛呢第三场是不敌巴勒斯坦。那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会是来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第二轮的比赛，布宜朝格特和对科维奇的比赛。这场比赛呢目前已经打到了第二盘。那第一盘当中呢，布宜朝格特是6-4先拿下一盘。那第二盘当中的局分现在是3-2哈，对科维奇暂时领先。但是呢这一局呢是小布的发球局啊，这球打得非常好，小布呢再下一分。现在目前呢就是在双方各自的啊发球局当中，从局分来看的话，应该各自保发都成功。在第一盘当中呢，小布应该是破了一个德约科维奇的一个发球局，6-4拿下了第一盘。这个比赛已经进行到了1小时26分钟啊。我们从比赛内容当中看到呢，德约其实在体能上的确由于这个39岁的年龄啊，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刚刚也是叫了一个医疗暂停，进行了一些啊场地内的按摩。我们陪伴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比赛。现在是第六局，布宜朝格特发球，这球一发是没有过网。那一会儿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比赛哈，也希望这个两位选手能够继续发挥出色。那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比赛，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呢，中国队今天是获得了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呢是摘得了一枚金牌。拳击赛场呢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是发挥出色，站上了最高点。

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拿下女单金牌了，这确实是一场属于王希雨的比赛。对于张帅而言呢，连续第二次第二届亚运会闯入女单决赛之后，又一次是收获了银牌啊，但是上一次他应该是雅加达，他没有能够拿到冠军。对于王希雨而言呢，这枚金牌不仅是一次个人的突破，也意味着他获得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中国队也是包揽了女单的金银牌，这个项目呢也实现了六连冠。赛前呢，可能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老将张帅和年轻的王希雨之间的这种传承与碰撞。那么比赛真正开始之后呢，场面就很快变成了王希雨对比赛节奏啊，还有像进攻主动权呀，以及关键分上面的一个全面掌控吧。其实这场比赛的变数呢，就是从第一盘中段开始，王希雨逐渐是建立起了这个比赛的主动权。真正改变比赛走势的就是第一盘第三局，王希雨开始明显加强了对张帅发球局的冲击，通过这个底线的调动，不断寻找进攻机会，最终呢是率先完成了破发，将比分改写成2-1。紧接着的第四局呢也是非常关键，因为王希雨的在这个发球局当中是一度15-40落后，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他没有因为比分上的压力去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而是依靠着发球和底线的进攻呢顶住了张帅的反扑，连续的化解了危机，完成爆发。这实际上是一个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这一局张帅能够完成回破，比分来到2-2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比赛节奏了。但王希雨没有给张帅机会，守住这一局之后呢，他的信心也是进一步提升，而张帅的失误呢就开始增加了。今天我坐的位置啊，实际上是坐在了张帅的这个球员包厢里面，我在我身前呢就是张帅的教练刘硕指导，我们两位也一直在交流这场比赛。刘硕指导始终认为张帅这场比赛实际上打的没有太多问题，因为既定的战术就是这样设计的，只不过呢今天张帅的这个反手的大截线以及这个一些切削球的处理啊，确实手感不在线，再加上王希雨今天一些神仙球吧，包括几次擦网球带，都是这个运气都站在了王希雨一侧啊。刘硕教练觉得可能今天确实是王希雨表现太出色了，再加上有一些运气的加持，他们制定的既定战术实际上是没什么问题的。随后呢第一盘比赛呢，王希雨又一次完成了破发了。已经从比分呢，好像快就从1-1打到了5-1。王希雨连下五局，这个时候其实这场比赛的胜负悬念其实基本就揭晓了。但是张帅没有放弃，他第七局呢是连续化解了对手的盘点，艰难爆发将比分追上一局。但王希雨第一盘比赛自末段吧是没有出现任何意外的，在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当中呢也是顺利拿下6-2拿下第一盘。其实从技术层面来看啊，最值得关注的其实并不是说这场比赛两个人某一个说精彩的回合，而是王希雨对这场比赛节奏的掌控。他没有和张帅说陷入长时间的这种无效的底线相持当中，而是在相持过程中呢不断的去寻找改变落点变线的一个机会，而且呢他一直在加快自己的击球速度，这和受伤之前的王希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一段出现机会呢，王希雨上手非常果断，这种打法让张帅很难去舒服的说进入到自己的一个节奏当中嘛。而且进入到第二盘呢，王希雨赢的就更干脆了，几乎没有留给张帅任何机会。这说明啊，并不仅仅是张帅的状态出现波动，而是王希雨呢抓住了张帅这种短暂的状态下滑的时候呢，连续施压，不是说赢下一局之后呢，很快就让对手或形成回破，把主动权交给对手。其实对于职业网球运动员来说呢，这种能力很重要，因为网球比赛啊，从来比的不是说你能够打得很漂亮，能够打出一两拍漂亮的制胜分来，而是比的就是呢，谁在比赛出现困难的时候，还能够连续把压力给施加上去。今天王希雨呢就做到了这一点。其实这场比赛我们整体回顾啊，就是王希雨做到了两个字，就是主动。首先呢，他的接发球很主动，王希雨今天这个接发的策略呢是非常的激进的，他没有站得很靠后等待相持，而是通过一种积极的接发，第一拍呢就想形成这种接发球抢攻。其次呢，就是在底线相持当中非常主动，他在相持过程当中呢去不断的改变线路，不让张帅把比赛拖入到自己的节奏当中。另外呢，就是进攻很主动，他敢于拉开架势去打这种制胜分，而且呢并不是那种已经形成明显优势的分数，在一些强相持的这个回合当中呢，他也敢于去变线，确实很有勇气。这场比赛这场决赛呢对帅姐而言啊，确实是有点残酷了，但是呢这块亚运金牌还是留在了咱们中国网球队。

0: 其实从郑洁06年夺冠到之后，中国申花一直在亚运会上登顶，再到今天王希雨夺冠，中国女网呢已经在亚运赛场上完成了6连冠。其实不管王希雨还是张帅夺冠，其实啊都是中国网球的胜利。好的，
1: 好，我们听听赛后王希雨说了哪些。
2: 怎么说，一直都挺激动的吧，但同时也保持着冷静，因为能跟帅姐在决赛会师，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然后，但我觉得很高兴，我们俩都站到最后，然后拼到了最后吧。
3: 今天这场比赛，我看有一些网上评论说，觉得希雨打的是比较轻松的，是一个一边倒的比赛。你赞同这种观点吗？
2: 我并不赞同，因为我们都发挥出自己实力，然后有时候我尽了全力，我真的是在每一拍每一分都尽了全力去拼下来的。当然可能从分数上看是这个样子，但其实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大家并不知道我们在场上到底顶了多大压力在开始这场比赛吧。
3: 拿到亚运会冠军之后呢，也就可以获得一个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了。从长远来看，其实还有2年的时间，那么想不想对未来的自己，比如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有一个怎样的期待？
2: 我希望自己能过好每一天，然后努力训练，然后不断的积累对自己的信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跟更强的选手去对峙，然后增强自己的实力，然后希望自己能在下一届奥运会取得好的成绩吧。
3: 其实今年对你来说也是挺特别的一年啊，经历了一个长时间伤病的恢复，现在回到赛场上，很多球迷觉得，哎，王希雨这个现在回到场上，好像比以前成熟了、稳重了，而且比赛的表现比以前让球迷更踏实了。你怎么看球迷的这种观点？
2: 年纪大了，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次伤病对我来说并不具完全是坏事情，因为也让我理解，其实生活有时候也不只是网球。当你对于生活的眼界开阔的时候，也会更加以开阔眼界去看待网球。就有时候你能从网球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吧。
3: 还有什么可能性？
2: 会更乐于参与到这项游戏中。当对手打过来什么样的球，你以什么样的球再回过去，然后他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你，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3: 那么现在亚运会结束了，但是这个赛季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比如说之后还有中国赛季的一些比赛，那么针对接下来的比赛还有怎样的目标？
2: 希望今年自己能进前70、前50，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吧。我觉得希望能在接下来中国赛季能打得更深一点轮次，然后跟更多高水平球员去晋级对峙，然后希望自己更加有信心，更加坚定自己。
1: 我们再来说说张帅这边的表现啊。
0: 其实张帅今天的这个发挥呢，说真的，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张帅在赛前我跟帅姐的沟通呢，其实两人的，我跟他对我的一个表达呢，就是说今天刘帅教练给他布置的呢，就是一个压反打正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什么叫压反打正呢？就是因为王希雨他是一个左撇子选手，所以呢，他的这个反手位，也就是二区的这个位置呢，实际上会相对薄弱一些，就是他的反手位相对比较薄弱，所以今天赛前呢给他布置战术呢，就是尽可能的把球压到这个王希雨的这个反手位，然后呢通过重复落点的击打，逼迫着王希雨啊去打这种昨天打伊埃拉时候用出来这个侧身正手 inside out， 就是让他强行去侧身。但是一旦打这种侧身正手呢，他就必须要多跑一步左右，半步到一步吧。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张帅就可以随后主动变线，把这个球回到王希雨的正手位，让造成王希雨回位不到位的情况，然后去拿下这一分数。这个战术我觉得布置的是没问题的。面对像这种左撇子选手，其实这大部分的选手都会采用这样的策略。而且呢，说实话，就像以前费德勒打纳达尔的时候，面对纳达尔这种左撇子选手，也是这种压反打正的策略，从正手位突破，从反手位压制，这个战术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确实啊，今天王希雨的发挥实在是太出色了，整场比赛

0: 几乎没有留给张帅太多的空间，你更不要说什么破发点呀、形成回破啊，这些都不用说，张帅想完成自己的保发都很困难。而且今天王旭宇的这个接发策略，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有如神助啊！我很少看到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员，不管是王强、郑洁，还是说朱琳、王雅凡，还是现在的王旭宇、王欣怡、郑钦文，我从来没有在现场看到过如此激进的这种接发策略。一般女子网球运动员接发的时候都站在离底线大概半步左右的距离，王旭宇今天都恨不得已经站到底线里面去了。他而且接一发就这么站，接二发的时候，可能站的要更靠前。确实，这种接发策略，在女子网球运动中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你如果打这种策略的话，肯定是要打这种接发上网的，费德勒的那种职业生涯末期这种接发上网的策略。但你如果是女子网球运动员这种打底线相持的选手，如此激进的击发，第一拍接发就要抢攻，而且每一拍几乎都能抢上，给张帅造成这么大的压力。虽然张帅的发球啊，在女子运动员当中不算是那么强力的，但他至少也是一位我觉得曾经的职业生涯前30左右的选手吧。这他虽然年龄现在偏大，他这个体能下降，这个回球的这个速率下降了，但是他的发球能力可没有下降了。这种站定击球的能力，张帅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王旭宇今天在接发上能做到这么出色，也确实啊，就像张帅赛后所说吧，今天王总啊，左的表现确实太出色了。张帅的在赛后也是一直在夸王旭宇啊，说王旭宇的现在这个能力比我职业生涯的巅峰特要出色。我们也来听听张帅在赛后的表达。
1: 今天已经谈不上表现了，因为我已经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在过去的这几天，然后今天已经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今天展现的就是我今天的我的能做到的最好的了。当然也是因为佐洛的实力超级的强，然后，完全碾压我的这个实力。但是从我们的绝对实力来说，佐佐肯定就是要比现在的我要强太多，比巅峰的时候的我也要强太多。所以这一点我是心知肚明的。所以能够看到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优秀的年轻的球员而且都已经成长起来了，并且已经越来越成熟我真的是由衷的感到高兴。然后呢，希望未来佐佐能够前途无量。当然，也是从今天亚运冠军，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2: 今天其实我坐的位置就在刘硕教练身后啊。当时我看在场上刘硕教练一直在对你进行一些鼓励，说要继续打，继续打，这样打得不错，战术没有问题。当时他和你是一种怎样的沟通？
1: 其实有的时候也听不太清楚，因为人很多。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确实已经这个很难再做出更多的东西来，因为走的这个球速非常的快，又重还卷，所以他的这个左手和大家都是反转的，所以对于我来说，确实已经很难以再招架了，因为就是我觉得今天的我就是今天赛场上所展现出来的我的所有一切了。但是调整一下，然后看看休息几天能不能稍微的好一点。对，
2: 昨天采访的时候，你跟我说，其实自己还有很多的目标，还有很多想去完成的事情，但是我当时没有追问你是什么事情，现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接下来的目标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1: 目前眼前来说，这个比利简金杯和亚运会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要进入到自己的这个职业比赛了，然后要回去有中网啊、武汉啊，因为我们每周都有比赛，所以我觉得先把目标定的就是眼前的中网和武汉，希望能够带着过去这2周的好的这种状态，能够继续有好的表现。
3: 男单半决赛呢，无一别人是战胜对手，顺利晋级决赛哈。说说阿炳这边的比赛。
0: 今天吴亦丙和这个日本选手的这场比赛，说实话我只看到了个尾巴，因为这他和张帅这场比赛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在张帅比赛结束之后我就准备去采访了，我并没有看完整看完，但是从比分上来看呢，确实这场比赛吴亦丙的发挥是比昨天打那边的时候呢要更出色一些了。但是吴亦丙这场比赛呢，我能够明显感觉到他身体完全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不是说不完全在最佳状态，是完全不在状态。因为吴亦丙我能够感受到他身体有点沉，而且在这种比赛相对安静的时候啊，场里没有那么喧闹的时候呢，我能够明显的听到他的咳嗽的声音。他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也不是特别好，看得出来呢，因为此前的这个重感冒的情况还是没有得到太多的一个缓解，确实今天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但是我们要夸的是啊，他的这个精神品质以及意志性是很坚强的，能够在自己身体如此不适的情况下还能够说打这么艰苦的比赛，能够折两盘赢下，我觉得是应该给吴亦丙点个赞。我们来听听吴亦丙在赛后的表达。
2: 首先问问今天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感冒好点了吗？
4: 感觉还不如昨天。对，今天起床感觉好像更加严重，那也是不容易吧？我觉得能拿下今天这场胜利。
2: 今天的一个对手，我们从比分来看，似乎比昨天的要好打一点。在场上，你是一种什么感觉？
4: 我觉得并没有吧。今天这个对手，他其实在底线上的击球质量会比昨天那个对手更高一些，再加上他有这个主场球迷的这个加持，那我自己也是做足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去在关键分上可能比昨天自己做得更好，更耐心一些。
2: 我在现场听到啊，有球迷在喊你的名字，也看到这些球迷为你加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4: 很开心啊。那我们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自己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肯定是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也非常幸福。那希望大家明天继续来为我们加油。
2: 那既然你是提到了明天，那么决赛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展望？
4: 时隔八年再进这个亚运决赛吧，然后又是跟我上一届输的这个对手，我觉得可能命运也冥冥之中对于我有一些指向，那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
3: 就是明天的决赛是黄泽林来对吴亦丙，两个人也是老对手哈，咱们来前瞻一下这场决赛。
0: 我印象中啊，杭州亚运会上吴亦丙和黄泽林就碰到过。当时吴亦丙，我印象中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是决胜盘抢七，好像是6-1领先，但被黄泽林给逆转了。那场比赛，我觉得对吴亦丙来说，肯定是他职业生涯中很难忘掉的一场比赛。其实我觉得明天这场比赛第一个看点就是吴亦丙能不能走出这个杭州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6-1领先，结果被对手5个赛点的情况下被对手给翻盘了。对于运动员来说啊，这种比赛恐怕是要记一辈子的。而且呢，在杭州亚运会之后，吴亦丙又经历了伤病和职业生涯的一个低谷，所以这场比赛开始之后，如果比赛出现了波动，吴亦丙能不能保持专注度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地方。当然了，此前的杭州亚运会的比赛不能简单的说挪到今天就这样来对比啊，因为呢这几年的职业生涯，两个人的心态和状态都发生了变化。对于吴亦丙来说啊，能够重新站在亚运会舞台上吧，其实我觉得本身就是一次心理上的突破吧。如果他能够不去想之前杭州亚运会发生过什么，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在的这一分、这一局、这一盘，那么我觉得他有可能去真正的翻篇。另外呢，我觉得明天考验两个人的这个胜负手啊，就是这个发球和接发球了，可能会决定比赛主动权。对于男子网球比赛来说啊，发球的重要性可比女子网球当中要重要的多。吴亦丙的一个优势呢，就是能够依靠发球帮助他迅速建立起第一拍进攻。如果他能保证他的一发成功率以及一发得分率的话，那么他就很有可能通过这种发球以及正手第一拍的进攻啊，打出这种 one-two punch 的组合拳建立优势。而黄泽林呢，说实话呢，他的这个接发质量也是很出色的。因为如果吴亦丙能够轻松完成保发，黄泽林在自己的发球局就肯定会承担更大压力了。这两个人的比赛很有意思，吴亦丙是以发球见长，而黄泽林呢是以接发球现场，所以谁能够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制造更多的压力，谁就有可能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当然啊，在网球比赛当中，这种错发其实并不是说突然出现的，它可能来自于连续几局发球施压之后，突然一个对手的短暂的状态波动。这一次，这两名球员谁能够把关键分打好， 我觉得呢，谁就有可能获得胜利。此前比如说杭州亚运会吧，两人的比赛之所以打得那么难解难分，让我到现在还难以忘掉，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这个关键分的这个原因。吴亦丙当时拥有5个还是6个赛点吧，但结果没把比赛给拿下来。这一次说实话，关键分的处理可能会成为一个焦点，尤其比如说打到这种8球胜败局了或者抢七局当中啊，谁能够主动进攻，

0: 谁能够在压力当中坚持自己的战术，而且心脏够大，谁有可能就获得机会。而且啊，网球比赛中很残酷的一点就是前面赢下的每一分，对于接下来的这一分当中啊，可能说意义都不一样了。所以呢，这场比赛不是说单纯的比较说谁的这个底线更扎实，说谁的发球更快，而是要看看谁能够真正在这种决定冠军归属的那几分上完成更好的一个执行。这两名球员可以说是风格迥异，看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状态更好，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更稳得住的吧。当然啊，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呢，可能更多的都是纸上谈兵。比赛呢，还是要靠运动员在场上一拍一拍、一分一分的去打。我们也期待吴亦丙呢，在明天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好的，
1: 好的，关仁奇。再次把目光转向正在进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德约科维奇和波云朝克的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啊。现在呢是两个人第二盘的局分来到了5-5，那双方呢都各自保护住了自己的发球局。第一盘呢是波云朝克特啊是破发一局成功6-4先拿一盘。第二局其实德约科维奇有过破发接近的一个点，但是呢由于体力和体能的问题，对于现在这位老将来说的确难度比较大一些哈。现在是德约的发球局，德约在发球的过程中呢，通过自己的手感力量以及这么多年的经验啊，基本上在发球局当中现在给波云朝克特的机会很少，现在是40-0啊，获得了3个局点。就是整个来说呢，德约啊，如果不跑的话，站在原地打还是当年的德约。但是呢，小波如果把它调动起来的话，德约科维奇现在这个体能，面对一个现在已经打了2个小时的比赛来说呢，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看这个球啊，这是发了一个内角，小布回到德约的手上，好球，德约呢再下一局6-5哈。整体来说，德约科维奇呢就是现在的年龄啊，对于他来说呢，大家真的不能苛求太多，就是能够在现场看到这么高水平的选手的比赛，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了。我们也会随着节目的深入继续来陪伴大家关注本场比赛，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后方天空烟雨再生，
9: 烽火不现在，
8: 永远值得期待。
1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8: 先控短，踢长，
19: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

0: 还可以从头再来。
1: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3: ，China 赢。

0: 晚间10:34，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男足的热身赛啊。今天这场比赛呢，是中国男足0-5输给了巴勒斯坦啊。那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老朋友，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1: 哎，好，丁你好。
0: 咱们上次连线呢，还是夸U23啊，这次呢就面对了国足这个当头五棒啊。这个比赛呢，其实邵阿姨指导，当然这是一个不全的一个国家队层面的一个阵型，因为 U23现在有很多的球员已经进入了这个国家队的梯队当中，并且呢，像吴曦不谈哈，就像这个朱晨杰和张玉宁应该是国家队的绝对主力。今天呢，继上这个阵型，反正就是一上场就连丢仨，就是比第一个失误刘洋。那时候反正给我看笑了啊，就那个失误。先说说吧，这个整场比赛这个观感哈、啊，因为这个0-5，这算是一个超大比分了。
1: 首先我觉得这个比赛啊，踢的不像是一个正常的球队，不是说这个球队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原则性问题，就是你在场上的这种技战术的执行，包括对于对方球员重点球员的盯防，包括整体的防守、整体的进攻、整体的中场组织。那我觉得这个你说不及格都是便宜了，这个我觉得最起码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分数吧。如果10分满分，那我也顶多就给这支球队打1分打2分。我觉得可能刚才这个郝迪也说啊，这个球队阵容上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很多的 U23 国足的球员，包括我们的这几个超龄球员都去征战亚运会的比赛了。现在的这个阵容呢，包括现在招入的球员，基本上未来在能留在国家队的很少。可即便如此呢，你这些球员也应该是吧，这个趁着能够进入到国家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好的状态打出来。哪怕说你未来不一定在国家队能踢上主力，但最起码你得给教练、给球迷、给外界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未来如果说真的缺人，让教练把你招进去，让这个外界媒体也好、球迷也好能够想到你。但你会发现这个比赛踢完了，不管是首发的球员还是替补的球员，绝大多数我都不想在国家队见到他们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就是这些人你在比赛当中没有表现出来自己的这种职业性，没有表现出来自己作为国家队球员应该有的一个状态和感觉。其实郝迪，我想这个前面四个球啊我就不说了，我想说一下最后一个丢球，就是这个伤停补时阶段，对方的球员在我们的大禁区外拿球转身之后，第一下他就想射门了，结果发现哎，我在大禁区弧顶处拿球，没有人上来逼抢我，然后他又带了一下，直接一脚射门，严俊凌出现脱手，对方居然又补射把这个球打进了。这就说明我们整个不管是中场还是整个防线都是涣散的，在这么重要的位置竟然让对方转身之后就发现没人管的，还能往前多带这么一步，还能完成这个射门。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发生在职业比赛当中是非常不应该的。而且好像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上下半场伤停补时我们都丢球了，就是你开场10多分钟丢球，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站稳，那你再丢第二个球可能是因为你防守能力不强，那你在上下半场伤停补时都丢球，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比赛态度，包括比赛的这种专注度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踢了这么多职业联赛，我们作为职业球员会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出现连续2次这种非常低级的失误？可能我说今天说的话有一些不太客气，有一些难听，但对于这些球员来说真的应该支持吧，就是这个比赛不能这样踢。国家队之前1-5输给泰国的比赛的时候，我在现场，当时那个比赛就让我看得很绝望。现在这个比赛有人跟那场比赛类比，我觉得也不能完全做类比吧，最起码现在我们在这个阵容啊人员方面可能跟那个时候还不太一样，但是这些球员我觉得你未来要想真正留在国家队，或者说代表国家队去打一些重要的比赛，你这样踢是真的不行了。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可能今天说话有一些重，但我觉得真的就是作为一个观察者一份对于这支球队爱之深责之切吧。
0: 巴勒斯坦啊，就是上一场和中国队的比赛，我记得我是在现场看的，因为我估摸你也在，你再回忆一下2023年大连梭鱼湾，就梭鱼湾投入使用头几场比赛，那时候还杨科维奇带队呢，当时赢了2-0，就你有印象吗？就当时我们记得很多
1: 是这样，好 我觉得是两码事儿。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还是这个精兵强将，还没有说这么多的这个国家队的球员进入到这个亚运会的名单。就像咱们上次聊的，我觉得
0: 上一次的名单我跟你说一下哈，严俊凌、蒋光太、高准翼，这都今儿还在的，你知道吗？
1: 对，
0: 张琳芃、李磊、王上元、王秋明、孙国文、林良铭、艾克森、吴磊。
1: 这个是国家队的主力。就好像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现在的这个，我就像我上次跟你聊的，就是U23国足的球员，我觉得未来五六个球员要进入到国家队的首发阵容。就是现在邵佳一过去三场比赛，你看他的这个首发阵容总是在变，就证明什么？就现在这个国家队就没有一个明确的首发阵容。你说哪一套这个阵容，包括马尔代夫啊，包括新西兰，包括这场比赛，哪个是一个明确的首发阵容？就现在这支国家队连一个首发阵容都没有，我觉得这样是不合适的。哪怕你这个人员变动再大，哪怕你这个很多的主力没来，哪怕你考察队员，但最起码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框架。现在等于说没有一个明确的框架，在没有明确框架的这个情况之下，比赛踢成这样，我觉得教练要为此负责任，场上踢球的球员也要负责任。
0: 我是说什么呢？就是当时的那场比赛，巴勒斯坦，我不知道是当时来多少人，当时我记得好像说是来了半支国家队，那当时踢了个2-0，但是呢，从上一届的亚洲杯开始，我看巴勒斯坦比赛，我看过两场。这个队就已经完全不是当年我们在苏伊湾看的那支球队的样子了。就在当时亚洲杯，我看完巴勒斯坦比赛，我觉得这个咱们全西全尔的国家队都未必能赢得了，因为这个国家现在整个虽然说正在经历战乱啊，这个地区啊，这个地区在经历战乱，那它某种程度来说啊，它的这个足球水平还在提高，它没有说往下走。那今天呢，这个比赛真的是让大家反正有一点点的失望啊！我刚看了当时一个评论，就是23年的评论，国际大赛你应该赢点强队啊，拿个鱼腩踢2-0没什么意思。想想23年说巴勒斯坦是鱼腩赢了没意思，这不到穿越到26年回来看这个评论的时候，人真的是这样，就时光。荏苒啊，就会有很多的心中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其实阵型跟大家简单说说，上半场是严炳良当的门将，对吧？蒋光太也位阵打中后卫，刘洋左边啊，高准翼右边，然后呢是中场王上元、韦世豪、陈璞、陶强龙和杨明瑞，包括这个王胜豪、黄胜豪，就是你现在就觉得这些人的确没必要再试了。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试来试去，加一其实也现在很为难，就是你试来试去，就这几盘菜能用的就那些人，不能用的你也不用再去试了，就是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某种程度来说呢，这场比赛我觉得邵佳一直到现在也有压力，我们要给他减轻压力，对吧？啊，你说啊。
1: 好像我觉得是这样，从阵容角度来讲，就是上半场比赛踢完之后全部被换下的球员以后就没必要再来了就我觉得就不是说他们这个，咱先抛开比赛态度不说，就说比赛能力，把这种国际比赛的能力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欠缺了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杨明瑞，我说这名球员是很有潜力的，但是他现在不具备这个国家队的实力。包括黄胜豪，包括陶强龙、陈璞，其实这些球员我觉得还是应该在联赛当中再锻炼锻炼。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表现，那可能未来也你给他机会，他真的能顶替这个U23国足的那些球员，
0: 可能吓你一跳。就今天我觉得佳一指导是被这些球员吓一跳，应该是。
1: 就是他邵佳一啊，我觉得他首先给新人机会，尤其是在这个现在的情况下给新人机会没问题。但是你什么时间给这些新人机会？是不是每一场比赛都把这个阵容换乱了？就是大家在场上你会感觉啊，明显没有默契，就是甚至说踢不到一块去。那我们踢的是这个国家队的比赛，踢的虽然是热身赛，但最起码你得让大家看到一个希望。你别说比赛踢成这样，那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阵容的安排，在这个阵容的稳定性上是有问题。这个比赛是可以大规模换人的，那你先上半场比赛或者说60到70分钟安排一个，三场比赛都安排一个相对固定的阵容，然后你下半场比赛到了60分钟之后你再大规模做调整，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这样你再输大比分， 那可能也是一个正常的符合足球规律的。但现在的问题就是三场比赛三个首发大面积的这种人员调整，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这种备战节奏。千言万语呢，那可能邵佳一也有自己的理由，那就是说我这些这个主力的球员现在都不在。现在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最大的感受吗？我真的太怀念无锡了。你看无锡在这个亚运会上的表现，虽然说已经他是八九年龄段的，八九年现在已经37，马上38岁了，但我觉得现在哪怕他到了国家队照样好用。真的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这些好的球员呀，跟年龄跟这个其他的任何因素都没关系，就是竞技状态。我觉得这一次踢完了这几场热身赛之后，对于邵佳一来说，一是他要总结，二是为一些不应该有的失败承担责任，三就是好好想明白你要招入什么样的人，下一次11月份比赛的时候，这个 U23 国家队的球员就能够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应该有一个更加捏合好点的这个阵容，不能再这样踢下去。我觉得这样踢下去是不行的啊。
0: 其实也某种程度跟大家展示了一下，如果在亚洲层面，我们跟实力相当、实力高一点、实力低我们一点的打对攻，什么局面？今天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这两场其实基本都看到了，因为这两场比赛呢，没有说一味的防守，还是拉开阵势架势跟对方要摆着踢一踢的。就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能看到为什么安东尼奥再来了之后啊，先跟大家插播一下，就是德约科维奇在和布宾朝克特的这比赛当中呢，第二盘抢七，艰难拿下啊，这个双方两盘结束1-1平。现在我担心的是德约第三盘的体能，这体能会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老头打2个多小时了啊，来，我们回来继续聊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啊。这个某种程度来说，现在呢，就安东尼奥其实刚来国内的时候，他也想把西班牙的传控足球啊，就是踢出来，但后来发现呢不可行，就是人家很务实，立马就变成了这种，就我们都觉得有点太保守了。伊朗教练员都说，这辈子没见过防守深度这么深的球队，就伊朗的那个教练员也快50多60多了，说这辈子没见过哪支球队的防守纵深拉这么低，就是没机会啊。那是当时把伊朗逼平之后嘛，赛后的发布会上，那教练挺逗，那教练后来说朝鲜时候说，好久没看到进攻这么猛烈的球队了，就从来不防守压上来。所以中国队现在是不是能够通过啊安东尼奥的一个成功，包括加耶最近的一些在试的一些比赛，咱把这个未来的这个战术打法就是统一一下，从上往下统一，对吧？就是咱就是谁成功往谁那儿凑嘛，对吧？
1: 对。而且我觉得邵佳一过去啊一直都是打的这个四后卫，你现在来看啊，这个
0: 打不了四后卫，在亚洲就打不了四后卫。
1: 你可以打，你可以，但是问题是你的这个分工不够明确，就是谁防哪个区域，谁盯谁。我觉得这几场比赛都是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分工。你与其说这个四后卫站不住，然后老是出现这种漏人啊，然后相互的补位不成功，倒不如接下来就踢五后卫。那你看安东尼奥这个三中卫，其实安东尼奥有的时候这个五后卫啊变得也挺多的，就有的时候他会变成这个四后卫，有的时候是五后卫。甚至是有的时候6个人收回的防守，那我觉得这种变化其实是未来国家队应该吸取的。我看就是邵佳一不也说嘛，这个安东尼奥是他的老师啊，是他的师傅，他也过去跟安东尼奥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那我觉得他其实可以把安东尼奥的那套东西啊复制粘贴过来，而且未来这个几个中卫是吧 ，U23 的这几个中卫，包括朱晨杰也都回来了，那他可以把这个阵容稍微调整一下。那你有的时候是吧，该打这个进攻的时候，你打4-2-3-1。你有的时候该撤回了防守的时候，你就应该打这种5-3-2啊，或5-4-1啊，甚至说更相对更保守的一些阵容。邵佳一应该有这个调整的这种能力。其实除了邵佳一之外，我觉得像他的这个助理教练毛雷尔，应该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教练员。他应该提醒邵佳一，就是我们看到安东尼奥的这种成功，那我们应该更多的把这个好的东西借鉴过来了。就现在你看中国在亚洲范围之内，咱别说打什么泰国越南，我就可以攻击。

0: 不可能
1: 的。有的时候打泰国越南，你防守反击啊，对方也慌。就是你看这个过去U23亚洲杯，包括这个亚运会的比赛，我们有的时候收回来谁都慌。就是这沙加一这个比赛我也看了，就是他有的时候也想收回来，但是不够统一，整个队伍没有形成一个像安东尼奥那样的明确的体系。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收回来有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的原因，就是一不统一，二体系不够明确，这是最大的问题。嗯，
0: 就是他那个安东尼奥那套打法需要这个队伍呢就是捏合很长时间的，毕竟这些球员在他手底下应该捏合了三四年了都，所以大家对这套5-3-2的打法非常的熟悉。你到国家队层面呢，你只能像这届似的，你补3-4个位置，不能再多了。你补太多的话，那队就相当于就是被这个老大国家队给反噬了，对吧？就某种程度说，你就到处都是窟窿。就当然你有些可以补的位置，你比如说你后腰位置上，那王上源肯定比徐斌能力要强，对不对？就你现在在这个中场的位置上，包括吴曦现在顶这个位置上，你在国家队层面啊，你往前冲了一下子，韦世豪那肯定是能力也不错的，再加上王玉栋对吧？前面张玉宁，哎，你这个右路现在好像是缺个人，右路现在不知道补谁。其实两个边后卫呢，胡和涛和杨曦基本就能够坐稳了。如果打个三中卫的话，蒋光泰做个中路的支点，因为蒋光泰的这个防控能力在亚洲层面是不错的，对吧？再加一个这个丁仁强的朱晨杰，咱是不是再找一个稍微高大点的中后卫？蒋胜龙现在是不能踢是吧？蒋胜龙能踢是最好。
1: 像彭笑也能踢，
0: 彭笑
1: 也
0: 能踢，需要个高点的，对你得盯到对方的那个最高点，有一个1.9米的人能盯上，对吧？
1: 哎，对，像刘浩帆练练呢，他不是踢中间这个位置，那他在这个边上也就反正朱晨杰也能踢中间，包括彭笑也能踢，就是我们啊这个位置不缺人，真的是不缺人，就看你怎么把这些球员捏合过来。其实刚才我觉得郝迪你已经把这个未来国家队谁
0: 主力阵容给排出来、
1: 已经给梳理的差不多了，最起码这个防线。已经差不多，像什么这个，你刚才谈到刘洋、高祖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些球员呢，可能已经过了那个时代了，就是这个未来可招可不招了，已经
0: 是，就是他和就是刘浩帆啊。乌米提江啊，包括是就是说这个彭笑他们的还不在一个防守体系内，还不太好配合。
1: 对，而且你说这个锋线上，王玉栋啊、张玉宁、韦世豪。包括咱们再来一个更年轻的赵松元，基本上够用了。那你说现在的这其他的几个前锋，包括王子明，这个虽然说打马尔代夫的时候不错，但是未来我觉得在国家队也很难找到自己一个应该有的位置，因为你前锋现在你真的打防反击也不需要招那么多。那你说是招王子明还是拜赫拉姆？那我肯定选拜赫拉姆。虽然说拜赫拉姆也没有打他在联赛当中也没有打太多比赛，但你从这种长远发展角度来讲，肯定还是
0: 拜赫拉姆
1: 年轻的球员
0: 适合去冲击对方。就你上半场让拜赫拉姆先搅和也行，搅和半天对方后卫就没劲儿了。你下半场再去重点打击，但现在就是在王上源身边这个位置啊，你比为就是我们说打5-3-2，就吴曦那个位置还真没人。就我想了半天，不是吴曦踢的话，你觉得那位置谁合适？
1: 你其实是可以让吴曦回来的，就是咱先别说更遥远的世界杯，你先不用谈这什么2030年世界杯，咱先说眼前的亚洲杯，那吴曦是不是能踢，对吧？这个你说未来他能不能踢世界杯预选赛？以我对吴曦的了解，这个球员到了这个年纪，是非常自律的，他甚至说能够去坚持。咱啊，先别说这个到世界杯的时候他状态怎么样，就是先到了日预赛能托举中国的一把，就我们需要在到了这个亚洲杯也好世预赛的比赛当中赢更多的比赛。那你如果说这个比赛去这个位置缺一个人，你又不让他回来，或者说你又想锻炼的新人又没有明确的新人，那你何苦呢，对吧？就我们现在这个就现在的对于这支国家队来说没必要想更遥远的事儿。你现在才2026年2027年都没到呢，你总想2030年的事儿，我觉得就太远了。
0: 对，
1: 你就把眼前每一年的2026年你就想2026年的事儿，2027年你就想2027年的事儿，你先把眼巴前的这件事儿弄明白弄清楚，你再想30年的事儿。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这个工作方式。
0: 对，你换句话说，你给下一届的U21、U19、U17他们长大的机会，就无锡再停一停，咬住这一两年，他们就大两岁。你在。

0: 那些队里面在扫有没有好的中前卫？目前放眼整个中超，没好的中前卫，就中场这块没有能。
1: 一时半会儿，你看啊，国字号的这几个人，樱木兰，这个可能还需
0: 机会
1: 要
0: 给他
1: 锻炼。
0: 少，机会
1: 然
0: 给
1: 后
0: 他
1: 徐
0: 少。
1: 斌，对，徐斌呢，就是现在可能确实受到这个打比赛少的原因，状态不太理想。其实徐斌啊，未来应该是这个无锡这个位置一个很重要的人选。但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徐斌是更擅长防守，在进攻方面跟无锡的这个相比还是差了很多。就现在确实缺少这一个能攻能守的这样一个中前卫，没有这样的人。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在青训培养球员，出现了一个问题吧。
0: 就是 B to B，就是当年郑智那角色，能够在中场把球摘出来往前。早年间郝俊敏要回来也能够摘出来球，包括西哲，如果
1: 这个想的有点
0: 就没有了，就已经
1: 太靠
0: 对，
1: 前了，
0: 就是西哲那时候其实状态最好的时候也能把球，就是能把球摘出来这个事儿啊，在中国男足上一届的时候就几个人，也不多，就无锡、西哲、郝俊敏。那郝俊敏都退役了，然后呢，西哲现在这岁数也不能踢这个位置了，所以现在真的是需要下一波的人慢慢顶上来。但刚我们说那个大概就是个阵型了，你看，比如说今天颜骏凌的表现，那我觉得基本可以退出和李皓的竞争了，就是李皓未来就是可以坐稳国足一号门将这个位置，对吧？那蒋光太再来顶顶这个防空球，朱晨杰，包括我们说。彭笑练一练，哪怕是魏震继续守着，两个边后卫得换了，换年轻的。胡涛本来就是国家队主力中后卫，主力的左后卫，右边换杨曦，对吧？王上源、吴曦、韦世豪打这个三，前面是张玉宁和王玉栋，那就是加强版的 U23 嘛。就是如果是呢，
1: 基本上就是这样
0: 加强版 U23，能力按道理讲的话是有提升的。但是呢，就是
1: 我觉得郝斌，你现
0: 还是
1: 在
0: 那句
1: 可以
0: 话，
1: 到国家
0: 你换到这个成人国家队层面，又不是U23那帮对手了，就是你能不能扛得住对方那么凿两码事儿。就包括我们跟韩国那比赛，你想韩国队如果成年国家队那个他那高中锋在的话，那真的是扛不住的，对。
1: 但最起码你说这个思路是对的，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到国家队去做个助理教练。
0: 是吧？
1: 是你现在这种人员的更替，你必须得大刀阔斧了。你不能说现在我还就给一些联赛当中看着还行，然后又不那么行的球员机会，你就不用给了。你现在未来就必须得做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大刀阔斧的这种人员调整。所以说，对于邵佳一来讲，接下来还有一场比赛，我也对他这个结果呀、过程没有什么可期待了，就看到了11月份，你招入了这个最强的球员之后，你这个比赛能踢成什么样？这说实话，对于邵佳一，对于国家队都是至关重要的。就如果说下一次集训的时候你还是不成体系，那可能你遭受到的这种压力会比现在更大。虽然说现在这个0-3输给了新西兰，0-5又输了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下一场比赛如果再输，那你还有理由说我现在这个球员呀没有招入到最强的，我现在缺少一些球员。那如果说未来把这个球员招入进来了，咱先不说比赛的输赢，咱就说比赛过程，如果还没有打出一个让外界能觉得有点希望的这个过程，那可能邵佳一就比较难了。我相信这个足协肯定会给他的时间，但问题就是如果说这老是不成体系，那可能足协本身的这个自己的压力也会非常大。
0: 毕竟安东尼奥其实在后面等着呢，就现在没队伍可带。就某种程度，如果战绩是一直下滑的话，也会有些变数哈。但我们希望佳一能够赶快总结啊，赶快有些变化。但其实在这个重庆这一站，做一些尝试没有问题，我觉得输点都可以，因为他要有一些这个想法的一些展示，就是试一试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块是不太追求战绩的，但是未来像你说下一次集训，就需要把你的成型的战术体系和人员的一个基本定位的一个培养方向，要交给大家看一看，那个其实是一个中考啊。好，今天感谢赵宇的连线，辛苦，再见。
1: 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交通流量较十月一号有所下降，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结合道路交通流量、交通违法的规律特点，加大警力投入和巡查频次，严查严处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广泛开展安全宣传警示，全力维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预计明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假期出行要自觉遵规守法，安全文明驾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二号，摩尔多瓦国际机场收到炸弹警报，机场乘客和工作人员被疏散。据悉，机场工作人员和边防警察已采取行动，摩尔多瓦内务部人员正在赶往现场。机场管理部门表示，目前旅客值机程序已暂停，当天原定航班可能受到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二号表示，七国集团将释放最多1亿桶柴油和原油储备。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据韩国方面二号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勇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限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亚运快报，北京时间明天第二十届亚运会将进入尾声，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明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将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傍晚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你好啊，我的朋友，我是程慧，很高兴今晚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眼下正是国庆假期，共和国走过77载风雨征程，今天的节目我想带您通过一首首歌唱祖国的经典歌曲，回望共和国的沧桑巨变，感受不同时代却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首先要和您分享的就是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之声特别节目《山河壮歌》为我们讲述了这首歌创作传唱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由音乐家曹火星创作于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1943年，作品以朴实真挚的歌词、铿锵明快的旋律，唱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的历史必然。它更是一面旗帜，声声号角，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代代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朽之作。
1: 1943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当年3月，蒋介石授意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共中央迅速反击，发表长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这些文字让当时年仅19岁的曹火星深受震撼。他的女儿曹洪文回忆说，
2: 蒋介石他那个谬论，我父亲是越念越义愤填膺，这怎么胡说八道呢？共产党你流血牺牲，你国民党干什么？把那么多国土都沦丧了，你不对外，你还打击抗日的力量。他越说越生气，这是我父亲心里就想用他的笔创造一个文艺作品来回击这个狂言。
1: 山河破碎，哀鸿遍野，13岁就被迫辍学的曹火星刻骨铭心。77事变后，抗日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第二年，立志不做亡国奴的他加入铁血剧社，并将自己的名字由曹志改为曹火星，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几年里，他不知道亲手帮助清洗和掩埋了多少牺牲同志的遗体，自己腿上也留下了日军子弹的伤痕，而用歌曲宣传抗日，深入敌后，激励更多的人跟着共产党打鬼子，成为了他的矢志不渝。1943年春天，曹火星宣誓入党。彼时的铁血剧社已改由晋察冀边区抗日联合会领导，并更名为群众剧社。面对日伪军的大

0: 这任务呢，就交给我父亲。
1: 秋月的塘上村凉意很浓，油灯下伏案的曹火星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潮涌。日军的暴行，汉奸的行径，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污蔑，燃起胸中怒火。这些年亲历的一幕幕涌上心头。
0: 我爸爸的那个房东还有房东的小孙子都被挑死在那个街头，敌人就是把村围起来了，把所有的老百姓都集中在场上，就问谁是八路，大家不说嘛，不说那就该杀杀，该烧的烧，等于他我父亲亲身经历的事儿，不是听说的。
1: 而在剧社和大家一起战斗的日子，又让曹火星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正是共产党带领着人民在敌后炸炮楼、回铁道、牵制和打击日军，又让农民分得土地，推行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还实行三三制主张，团结各阶层群众。想到这里，曹火星的脑海中突然跳出了之前读过的《延安解放日报》上的那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瞬间文思泉涌。很快，一首道出亿万人民心声的歌曲诞生了。北京市房山区霞园岭乡塘上村党支部原书记李增军说，这首歌最初的名字就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2: 共产党他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就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这就词曲三个晚上就真正整理成功，真正定稿就一个晚上就定稿了。当时这首歌写成了以后啊，因为我们这村有九名小儿童团员，所以曹火星啊他就把这孩子们集中在一块了，用半天的时间他们教会了会唱，那会唱了中午回家吃点饭，大人也听到了，哎，大人也跟着唱，从教小孩子起在这个村普遍敞开的。
1: 一传十，十传百，这首呼唤着人民心声的歌曲就像一颗火种，迅速燃遍烽火大地。两年后，《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这首歌，从此它在各个边区广泛传唱开来。李增军说，歌曲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谬论，见证了共产党一心救中国的誓言与带领人民坚持抗战走向光明的历程。
2: 真正唱红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啊，那是解放以后了。1950年，毛主席小女儿李讷在放学的路上边走边唱这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我们毛主席听到以后他说，不妥，我们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就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应该在中国的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 岁月流转，这首歌在传唱中不断丰富完善，歌名加了一个新字，成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曹洪文心中，父亲创作的这首歌之所以能被广泛传唱，是因为他始终与人民同心共鸣，这不仅体现在文字上，更流淌在每一个音符之中。
0: 当时这歌的旋律啊，最后那个原来的是软嗦咪的，当时觉得还挺好啊，后来大家在唱的时候就觉得软嗦咪这种力量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就唱上就改成嗦嗦咪这种，整个音域哈提高了以后，更表达大家激昂的热情。还有从作曲来说，这个歌呢是用大调式写的，所以他为了音乐的变化，用了一个哆西拉西，老百姓对西不是很熟悉的，所以在这唱上总觉得有点别扭。嗯，好，改哆拉嗦拉。这哆啦哆咪哆啦嗦啦，他觉得作为一个文艺战士嘛，为党为人民写歌，我的作品要让老百姓接受，给他们喜欢才行。
1: 今79岁的曹洪文还会时常在家里弹奏父亲创作的这段旋律，追忆父亲说过的话。
0: 这歌里说明共产党的初心跟宗旨。我父亲他曾经有一句话，我觉得特

0: 别好。他说，假如我的作品能为祖国的建设起到一滴水的作用，这将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1: 已经75岁的李增军每周仍会去纪念馆里义务讲解，只为一颗初心。
2: 这么多年我讲的这个人呢不下20万，但是我不觉得讲这个故事，我不觉得支撑我的动力，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牺牲我嘛。现在过了好生活了嘛，就不能忘记共产党，不能忘记过去，是吧？我们要把这个红色的精神传下去，永远传下去。
3: 请全体起立，齐唱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跨越时空，穿越历史烟云，一个真理昭示未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您看，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是不是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休息片刻，我们继续聆听更多时代金曲背后的家国故事。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程慧。有这样一首歌，它缘起于1949年开国大典，问世于1950年国庆前夕，又于1951年国庆前半个月经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推荐。今天它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国务活动、会务活动、外事活动、检阅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和尾声曲。这首歌就是歌唱祖国。这首歌当年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让我们通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来了解歌唱祖国的创作故事。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新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7: 天安门前挂大红红灯，这个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个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队少先队，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你说红旗表演，歌声嘹亮。
1: 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王新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用恩师冼星海送给自己的铅笔写下了歌唱祖国的前半段。因为一时找不到纸，他就把歌词写在了烟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后半段的歌词与曲谱也几乎同时奔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王先揉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18: 他唱出了人们心里的感情啊，那个很朦胧的感情，他给具体化了。那这真是这歌一听一唱，不胫而走。
19: 好像这支歌流行的很快，走的挺那个，也后边不知怎么的就走在传到了北京。
1: 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季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新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0: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父亲也流泪。
1: 2008年8月8日晚8时，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歌唱祖国作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仪式的歌曲被再次唱响。

事实上，从1980年起，歌唱祖国的旋律就被选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与全国新闻联播及它的前身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开始曲，每天通过电波响彻祖国各地。2007年，嫦娥一号卫星还曾搭载着这首歌去往约384000公里的月球。一首歌穿越70余载时光而历久弥新。2007年10月，王申去世，晚年他身患重病，但仍坚持在病床上通过收音机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他说，我虽然写了很多作品，但我认为我一生只写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是我至今仍然在用心灵谱写着的歌唱祖国。1956年12月1日，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上甘岭》在全国上映，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影片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的英勇抗敌和浴血奋战，展现了这场历史性战斗中的壮烈场面和伟大的精神。但是在这部电影在全国公映之前，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先于电影而红遍全国。这就是刘炽作曲、乔羽作词、郭兰英演唱的歌曲《我的祖国》。下面一起来听歌曲《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0: 1956年夏天，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提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在歌曲录制之前，电影《上甘岭》早已杀青，但由于影片中的插曲迟迟没有敲定，整个剧组停机待命，一天超过2000元的耗资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导演沙蒙找到词作家乔羽，请他以最快的速度为主题曲作词。
1: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他说你呀，非让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0: 乔羽领到任务后一直找不到头绪，直到他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的壮阔场景，才写出了歌词的第一句。导演曾想把歌词里的一条大河替换成万里长江，乔羽说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
1: 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
0: 为了让人们喜爱这首歌，作曲家刘炽从1949年到1955年，人们喜欢唱的歌曲中选出10首反复倾听，最后从中找到了《我的祖国》开始的半句旋律。最初歌曲被定名为《一条大河》，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改为《我的祖国》。歌曲创作完成后，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说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只有郭兰英唱才行。
2: 越唱我觉得这里头歌词啊特别抓人，把我给抓住了。你唱到我们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一下我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当时就傻了。我说我真没想到这个歌这么伟大。
0: 当年中央实验歌剧院乐队的小提琴手靳延奎是在不久后拿到这首歌的曲谱的，那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在他的记忆中，当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录音任务。
3: 我们到电台先发谱子，一个合奏的谱子，我拿那是第二声部的。他为什么找电台？说电台那录音比较好，弄完了以后就听说第二天就放了，在电影上还没有出现他就放。
0: 这段录音现在还保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像资料库里，原版录音带的硬纸盒上用钢笔写着一串名字和分工：乔羽词，刘炽曲，郭兰英唱，李国权指挥。乔羽后来回忆说，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我们却写了一首很不残酷的歌。我们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只要心中想起祖国，这条大河就会奔流不息。1989年，郭兰英第一次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我的祖国》。同一年，这首歌获得首届中国金唱片奖。2019年国庆前夕，在一项网络调查中，面对这样一个提问：新中国成

你七十年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众多网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首歌《我的祖国》。

0: 1977年，是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春天，是拨乱反正、迈开新长征步伐的开始。就是在这一年，一首进行曲式的爱国歌曲诞生了。这首歌当时差点取代《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新国歌。这就是歌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歌声里的中国》，曾讲述过这首歌的幕后故事。
1: 1977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发出通知，向全国音乐界征集新国歌。南京军区文化部立即召集人马准备创作。平时喜欢诗歌创作的高炮部队干事贺东九也被抽调到创作组。
2: 大概我们南京军区集中了十几个词曲作家，词曲作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就是攻关这个新国歌的创作。因为那个是打了48以后啊，人们心情振奋，所以有种被解放的感觉。
1: 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创作组的同志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23岁的贺东九对于创作新国歌更是兴奋不已。一天早晨，当他看到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壮观景象，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
2: 这是中国，中国，鲜红太阳永不落。我想先想到了一个标题。当时我前线歌舞团还有一个老师叫任鹏举，我就把这个标题告诉他。哎，他说这小贺这个想法不错，这个标题挺好。于是我们俩就一起想啊。
1: 贺东九和任鸿举两人马不停蹄，日夜在一起磋商歌词的写作。他们从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引出了沸腾的山河，之后又想到了不屈的山河。整首词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达出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坚强不屈的决心。作曲家朱南希很快就完成了谱曲，一首庄严优美、昂扬向上的歌曲就此诞生。
2: 这首歌曲完以后呢，当时各个征集小组、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协会联合评比，就推荐了四首，在其中一首，在第一首叫中央好了中国中国就定位。
1: 1978年3月，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继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随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作为群众性歌曲向全国推广，至今仍在各种场合被广为传唱。
0: 宏大的气势，沉稳的节奏，脍炙人口的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可以说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正是那个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时代的生动写照。说到改革开放初期诞生的爱国歌曲，还有一首同样脍炙人口，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国家政治环境、经济形势的日新月异，使人们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回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归侨人数与日俱增。1979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在时代背景的感召之下，筹备开拍了一部反映归国华侨爱国情怀的音乐故事片，这就是电影《海外赤子》。影片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在海军文工团招收演员的考场上，来自星星湖华侨农场的女青年黄思华，因为一曲《我爱你，中国》脱颖而出。与一般影片不同的是，作为一部音乐故事片，海外赤子中的音乐不是附属品，而是表现故事的主要手段。音乐成功了，影片就成功了一半。 因此摄制组用了一个月时间挑选作曲人选，经过反复聆听比较，最终选择了熟悉广东音乐的作曲家郑秋峰负责整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工作。郑秋峰是一位在军队中成长起来的作曲家，同样的词作家瞿从也出身部队，他们二人共为电影《海外赤子》创作了8首作品。在这其中，《我爱你中国》是女主角在考场上演唱的歌曲，也是整部电影的点睛曲目。当时为了把作品写得真实生动，郑秋峰在海南岛与归国华侨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渐了解了他们对祖国特殊的感情。当得知他们多是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时，郑秋峰就从《哎呦妈妈》《星星锁》等许多南洋歌曲中汲取创作灵感。而这首歌曲的原唱演唱家叶佩英，则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负责人向曲作者郑秋峰推荐的。叶佩英祖籍广东，1935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是少年时代就怀揣爱国之心的海外赤子。1979年5月，在广州朱影厂的录音棚，叶佩英几经哽咽才完成了歌曲的录制。演唱结束，作曲家郑秋峰紧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唱得太好了。”一起来听这首《我爱你中国》的幕后故事。1979年，一部反映归国华侨心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在全国热映，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也随之风靡大江南北。词作者瞿从在创作之初就下定决心要写一首歌颂中国的歌。
3: 那个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写一首主题歌是这个《我爱你中国》，这个题目是我定的。后来呢，就有珠江电影制片厂有一位领导就说：“这个我爱你中国，你好像不是中国人啊，你应该写我爱你祖国。”我当时就说：“我一定要写我爱你中国，这个事不能改。”我说：“我当时就觉得中国就是我的母亲，它里面就是中国。”
0: 1979年5月，这首歌的首唱者叶佩英接到了作曲郑秋峰的邀请。这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女高音。
4: 至于怎么找到我，他打电话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部长张以清，问他现在北京女高音谁唱的最好，然后他说那当然是叶佩英了。
0: 叶佩英与电影《海外赤子》的女主角黄思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当时南洋华侨都把祖国称为唐山，从小父亲就对他说：“我们是唐人，我们的根在唐山。”幼年的叶佩英说的是家乡话，唱的是中国儿歌，上的是当地华侨办的学校。等到新中国成立，父母就把他送了回来，那时他还不到16岁。
4: 我们从小知道我们不是这的人，我们是中国人。
0: 正因如此，叶佩英深切地理解着《我爱你中国》这首歌，他用真挚的情感与婉转的歌喉，唱出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思念，唱出了华夏儿女对中国。

0: 1984年春晚舞台，中国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让亿万华人热泪盈眶。这首歌也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海外华人聚会时的必唱曲目。40多年过去，每当旋律响起，无数人依然会跟着哼唱。那么，这份中国心从何而来？它的背后有着怎样一段创作往事？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王宁，来听《我的中国心》背后的创作故事。张明敏出生于1956年，中学毕业后进入香港电子表厂当工人。打工之余，始终迷恋歌唱。1979年，他参加全港工人和业余歌手歌唱比赛，拿下2项冠军，自此踏入歌坛。出道后，他发行了首张专辑《乡间的小路》。在粤语盛行的香港乐坛，张明敏选择演绎国语民族歌曲，被大众冠以民族歌手的称号。1982年，日本篡改教科书，淡化侵华历史，他深受触动，录制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中华民族》。1982年12月，张明敏又翻唱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我是中国人》，凭借这首作品斩获第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当时中英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正在逐步推进，海内外华人对民族归属与家国命运的情感也愈发强烈。这份情感触动了香港乐坛词作者黄沾，他决心创作一首歌曲凝聚海内外华人的家国情怀。于是黄沾主动找到了张明敏。
1: 那个时候香港整个社会的一个情绪是什么样的？
2: 那个时候我们就跟黄沾先生开会，黄沾先生说，哎呀，张明敏，你就唱我们有没有一个名字叫中国中华民族，还有龙的传人，还有我是中国人，其实都是好像一些外表的东西啊，心很重要。他就连续就写了一首歌，但是他写来写去，我们追了他很长时间，这首歌曲追了他大概是10个月，
1: 这么长时间啊。
2: 他就写了一首歌词，
1: 而且好像我看到一些采访说，他当时觉得，哎呀，怎么都觉得这个歌词太简单太幼稚，
2: 对对，
1: 哎，没有唱出真正的他的深度。所以他总是写了就撕，写了就撕，所以时间
2: 所以最后我们追他，他说这样吧，你就在垃圾桶，我刚刚搞了一个，对吧，你在垃圾桶拿出来。我们觉得等了太久了，而且我们一翻他的那个我的中国心，我们觉得很简单，很容易，很直接，所以我们觉得好，这个好歌我们要，
1: 真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
2: 对，
3: 河山只在我梦里。
0: 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让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眼前一亮。当时黄一鹤南下深圳筹备春晚，乘坐出租车时，录音机里传来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他意识到，如果在除夕之夜唱响这首歌，定然能拉近两岸及港澳观众的情感距离。于是他开始着手邀请张明敏。
3: 依然是中国心。
1: 我相信当时您接到春晚导演的电话，在您的人生当中也是一件大事儿吧。
2: 我是TVB 的演员，然后TV 的国际部的总经理跟人事部的总经理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张明敏，这个有一件事情你自己考虑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呢不关乎我们公司，是关乎你个人的，说有这么的一个节目，你愿不愿意上。他就这样找我，然后我考虑了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然后
1: 考虑这么长时间。
2: 对，
1: 为什么3个月这么久？
2: 因为在香港如果进去内地的话，以后回去就很多顾虑。如果我们在去了内地外面的东南亚台湾，都不邀请你去了，你根本就没饭吃了。
1: 最终在哪一刻你下了这个决心？
2: 就是我妈妈谈来谈去，还是我妈妈说，你唱的都是普通话的歌曲， 国语歌曲，还有你唱的都是中国，所以我说好，就决定不要怕。
1: 但真的那个时候能想清楚这些吗？
2: 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我妈妈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她很支持我唱歌，从我自己参加比赛呢，她非常支持，无论我唱的好不好，她都说你唱的好听，就是这样。
0: 1984年的春晚是张敏敏第一次登上央视舞台，她接连唱了四首歌曲，长达14分钟的表演里，满含赤诚，打动了亿万观众。不过，当时信息传递不畅，张敏敏并不知道演出的反响。直到第二天，在她到达首都机场，才真切感受到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1: 听说您还不仅仅是自己回来了，还带了几条小金鱼。
2: 对对对，大
1: 为什么？
2: 对吧？我喜欢养鱼的，所以我。
1: 但按理说，这海关不让带金鱼。
2: 哎。特殊的，那个从坐飞机通过海关，他说带什么？我说金鱼。张敏敏，哦，金鱼，我们赶紧保护好，上飞机。现在不行了啊！
1: 是的，这是不可以的。但逐渐那个时候，大家太喜欢这首歌。
2: 那个时候也不可以吗？我也不清楚。
1: 那不知道。河山只在我
4: 梦里。对于张敏敏来说，我的中国心不仅仅是一首歌的旋律，更是刻入骨血的家国情怀。1984年9月，北京获得第11届亚运会主办权，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如此规模的洲际国际赛事。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承办费用成了摆在眼前的难题。得知消息的张敏敏主动联系亚组委，想要尽一份力。为了实现通过演唱会为亚运会筹款的想法，张敏敏抵押房子，变卖车辆，背上贷款，换来了演唱会的启动资金，也开启了一段近乎疯狂的巡演之路。门票仅售几角钱，他们一座城接一座城的唱，把举办亚运会的信念传遍大江南北。张敏敏和团队走遍了全国24座城市，历时近1年，足足演了154场。最终，张敏敏他们凭借每张仅几角钱的门票，奇迹般地筹集了60万元。张敏敏将这笔全部款项，连同巡演所用的所有器材，都捐给了亚组委。这段巡回演出的行程，被各地媒体一一记录。其中一篇报道题为《梦里河山千回吟，了却一片中国心》。张敏敏说，这句话精准道出了他的心声。他坦言，从未想过我的中国心会有这般反响，却坚信好歌能改变人生态度，唤醒年轻人的家国情怀。在我的中国心登上1984年春晚的之后一年，另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诞生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您一定会唱。这首歌的曲作者是作曲家秦永成，词作者是词作家张黎。都说歌曲一般呢都是先有歌词后有曲，但这首《我和我的祖国》则是先有曲后有歌词。在此之前，很多歌唱祖国的歌曲都更注重强调祖国这个主体，像歌唱祖国、我的祖国，但《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是两个主体，强调了个人和祖国的关系。他把我和祖国的关系

比作孩子和母亲，比作浪花和大海，两组比喻具象而生动，准确又动情，表达了个人和祖国之间亘古不变的情感。演唱者李谷一还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到过这首歌在曲调上的创新。他说，此前歌唱祖国的歌曲旋律通常四平八稳，四三拍的歌曲很少，但我和我的祖国是欢快的八六八九拍，节拍上更像华尔兹，而这样欢快抒情的旋律过去不太会用来演唱主旋律歌曲，所以当时一拿到这首歌，他就决定用抒情而甜美的唱法来表现。那么这首歌到底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来听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的幕后故事。

0: 1985年，由张爰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此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饮食》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

0: 每年国庆，这首《今天是你的生日》都会被人们想起唱起。这首歌的词作者韩静婷曾回忆，创作之初，这首歌的歌名叫《十月是你的生日》，后来才改成《今天是你的生日》。那么它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一起来听它的幕后故事。
1: 歌词在重生，
2: 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北京市准备在首都体育馆上演一场大型纪念晚会。军旅艺术家韩静婷接到了为晚会创作主题歌的任务。歌唱祖国的歌曲有很多，如何既能充分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同时又要避免重复过去的文艺作品，让韩静婷一筹莫展。
3: 找什么角度呢？因为歌唱祖国的歌很多了。我记得王鑫在天安门经过，他就得到了灵感，写了歌唱祖国，写得那么好，我爱你中国，屈冲和这个郑秋风，他们也有这样的作品留下。什么东西能够更好的传达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军人那样一种情怀？想了好久。
2: 1989年元旦前夕，文艺晚会迫在眉睫。一天，韩静婷路过军事博物馆，一幅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叶翱翔在金色麦浪上空的宣传画突然激发了她的灵感。韩静婷一气呵成，以白鸽为意象，通过今天是你的生日这种日常生活中子女对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朴实而亲切地传递出对祖国的告白和赞美。
3: 我特别喜欢这些鸽子，每天早晨北京人习惯打开鸽子笼，满天飞的鸽子，鸽哨呜呜的响。我也没想到，后来它就进入了我的构思，同时从我的构思里面飞出来，变成了歌词。
2: 歌词很快送到了作曲家古建芬手里，一周后歌曲创作完成。古建芬说，第一眼看到歌词就点燃了心中积淀已久的感受，好像是把自己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深情一下子抒发了出来。
4: 他写完了以后，我的一个词儿，一个字儿也没改，好像拿到钢琴，这个感觉已经有了。
5: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啊，
4: 好像抚摸着祖国的，就像妈妈一样。
2: 因为晚会在1989年1月举行，因此歌曲最初叫做《十月是你的生日》，到了当年国庆才正式定名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成为中华儿女祝福祖国生日的最美赞歌。从此，每逢国庆，这首歌便会唱响大江南北，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表达着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赞美和真诚祝福。

0: 朋友们，今晚循着歌声，我们走过了一条音乐长河。可以说，每一首爱国歌曲都是历史的缩影，都承载着时代的记忆与激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些歌曲都将在我们心中永远流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朝花夕拾》，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
1: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骑士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好书推荐。10:30，聆听记。11:00，畅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边走边听。15: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16:00，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骑士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骑士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好的，这是我们听到的一首来自田馥甄的《一周的朋友》，整体感觉呢，跟之前唱过的歌曲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这首歌听下来的唱法更抒情，也更温柔，从发音到唱法再到转音，少了些文艺，也少了点高冷。我们继续，来自赵磊的《灰尘》。

带您听到的是告五人的这首《带我去找夜生活》。告五人多元的曲风呢，再加上流行音乐的元素呢，也让许多歌曲成了很多听众朗朗上口的作品。首张专辑呢，在不同的编曲之下呢，是挑战了不同的录制方式。我们听得出来哈，从打鼓的力度，再到麦克风的选择，他们对于专辑的细节部分呢，也是下足了功夫。而第二张专辑当中呢，很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呢，也让告五人获得了金曲奖评审的肯定。其实不管外在环境如何的变化，那么告五人呢，仍然用心而且纯粹的唱着歌。虽然是摇滚乐团哈，却不设自己的曲风，而男女的双主唱的这种组合呢，也是使得他们的很多歌曲呢，都有了不同的生命和渲染力。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薛之谦、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渴》。

早安城市，早安追梦的你，用温柔的旋律抚慰忙碌的清晨，用熟悉的歌声点亮平凡的日常。城市慢慢苏醒，车流揉碎晨光，最美时光，清晨的陪伴。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方大同的特别的人。这首歌呢是方大同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慢版的抒情歌曲。那么这首歌收录在了方大同的2014年4月11号发行的《危险世界》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是方大同在写完这首歌之后呢，觉得某一位歌手非常的合适，也将这首歌转给了对方的工作团队。但是呢，方大同听了之后呢，却觉得非常的可惜。幸好对方工作团队表示呢，收歌阶段已经结束，这首歌并没有用上，兜兜转转这首歌又回到了方大同这里，才有机会重新的来演唱这首歌。也可以说呢，这首歌真的是和方大同有缘分吧。好了，以下我们继续来听到刘爽的这首歌《漠河舞厅》。

0: 方最温暖，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天下天下，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由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

0: 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1: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琦颖：
2: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3: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4: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6: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5: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7: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8: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9: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0: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2: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3: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4: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5: 充电哦，6/6号，这边就排到100多号了。
13: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

0: 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0: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3: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4: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5: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6: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竺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7: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6: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8: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6: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9: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6: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10: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

0: 重要的贡献，它很好地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地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4: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5: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6: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7: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8: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9: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10: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8: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0: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8: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0: 喂，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8: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1: 剁刀鱼吧，
10: 2根1份2根1份。
8: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9: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8: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9: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先动起行了。嗯，别卖的啊姐。
8: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12: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1: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7: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3: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7: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

0: 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1: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四个月，最初二十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0: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十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1: 尼日利亚高原州二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0: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5: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之前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呼和浩特小雨转阴，14度到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共筑祖国好，奋进新征程，以实干成果献礼国庆，重大项目取得多领域新突破；
1: 国庆假期，内蒙古文旅市场热度高涨；
0: 系列报道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请听岁月50载，民族团结绘就乌海各族群众共生共荣新画卷；
1: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对银耳环，四代人守护，请听详细内容。
0: 金秋十月，内蒙古一批重大项目捷报频传，一批重量级发展成果集中落地，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攻坚克难，以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果向祖国华诞献礼，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10月1号，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实物资产及运维管理工作交接活动在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举办，标志着盛乐国际机场正式由工程建设组织实施阶段转入转场通航决战决胜阶段。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是自治区民航发展里程碑式重大工程，交接后，呼和浩特机场将扎实开展资产清点，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完善运行预案，强化风险管控，聚焦一夜转场、异地转场、冬季转场，全新流程设施难点，抓实硬件收尾、系统联调、协同衔接等筹备工作。
1: 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新能源项目建设现场，成片光伏支架整齐排列，光伏区内施工人员加紧焊接光伏组件，打桩区域机械轰鸣，地面光伏升压站及送出线路同步施工，各作业面有序推进，施工团队严守安全标准，压实班组岗位安全责任。国家能源集团国电电力上海庙公司工程建设部土建主管周文斌：
2: 21.4万的光伏占地面积是4680亩，它每年将给火电厂节省产用电3356万元左右。预计2026年12月28日，然后全线并网。
0: 位于呼和浩特市三罕区的黄河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加紧施工，全力冲刺11月30号建成投产目标。工程投运后，将进一步完善呼和浩特市中东部供电主网架结构，为呼和浩特算力集群提供稳定电力保障。内蒙古超高压供电公司黄河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经理李宁：
3: 目前正在建设中的这几座变电站一路串联起来以后，站多了，站和站之间的距离短了，站和站之间的回线多了，这样就是对这个网架结构的加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国庆假期，呼伦贝尔市重点项目建设热度不减，总投资12.2亿元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建设项目钢结构吊装作业高效推进，配套房屋建筑施工同步开展，各施工工序紧密衔接压查推进。中建三局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建设项目项目经理李耀虎：
4: 国庆期间项目持续施工，留守人员坚守一线，抢抓节点，团队整体氛围昂扬稳定。
1: 国庆长假期间，内蒙古全域文旅市场火热升温，各地因地制宜推出潮玩竞技、文化研学、艺术展演、生态观光多元业态，让广大游客和市民在多姿多彩的假日体验中尽享秋日盛景，度过充实丰盈、热气纷呈的国庆假期。请听报道。
5: 我是内蒙古台记者孟根。10月1号晚，第21届越野一族阿拉善英雄会在阿拉善沙漠穿越大本营盛大开幕。
6: 晚会在精彩纷呈的乌兰木齐文艺演出中启幕，创意服饰秀、歌曲、马头琴合奏等节目轮番上演，将草原非遗风情与现代越野潮流完美融合。全国各地34支越野大队、俱乐部依次亮相， 今年阿拉善英雄会与越野一族英雄会多年后再度合体，以向善而行共启新章为全新主题，全面升级赛事品质与体验场景。京东集团严宗光。
7: 阿拉善英雄会是亚洲最大的越野盛会，今年我们搭建超过30,000平米的展区级营地，让车友现场体验一站式的汽车消费服务。
6: 本届英雄会将持续至10月5号，期间 T3 挑战赛、腾格里挑战赛、汽车漂移表演、目光大巡游、沙漠电音节、主题烟花秀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沙漠越野的独特魅力。越野一族山东大队王善良。
8: 我是越野一族山东大队的，每年都来阿拉善，今年感觉园区设施越来越规范，越野气氛越来越浓厚。
6: 阿拉善盟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忠光。
9: 阿拉善英雄会正迎来常态化、全域化、全产业链化三大转变，打造高质量的中国沙漠越野目的地。
5: 我是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10月2号下午，呼和浩特市美术馆开启国粹庆国庆雅集送华章国风文化雅集，一侧是馆内京剧传习班倾情登台，京胡演奏《贵妃醉酒》、智取威虎山等经典选段轮番唱响，另一侧是精品书画集中亮相，书画名家现场挥毫，以笔会友，以笔墨丹青，礼赞盛世。游客顾女士，
10: 非常喜欢这种传统文化，就是每次到看的时候觉得确实是就挺震撼的。
5: 呼和浩特市美术馆副馆长郭锦林。
11: 我们把书画和京剧两大国粹放到同一个舞台上，就是想用老百姓愿意看、看得懂的方式，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的传承下去，真正做到艺术惠民。
12: 我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金秋时节，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层林尽染，五彩斑斓的林海秋景如油画般铺展天地之间。国庆假期，众多游客慕名穿行林海秘境，沉浸式邂逅北疆最美秋日。广东游客魏志峰：
13: 五彩斑斓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震撼，我只能说你相机无法记录下来那种美。
12: 自9月初以来，呼伦贝尔林区酒店民宿持续火爆，一房难求。莫尔道嘎、市围、满归等特色小镇日均接待游客突破1万人次，街区商圈人流涌动，消费旺盛。额尔古纳市莫尔道嘎镇饭店经营者刘大辉：
14: 哎呀，今年的收入是太可观了，这秋季太火了，这人员一看，这每天的人客流量不断，紧着翻台嘛，你看。我家这店20多人服务都服务不过来。
12: 今年秋季，呼伦贝尔深耕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 IP， 重点打造 G331 临海边境秘境黄金环线，整合原始临海、白桦林、界河风光、森林小火车等特色业态，推出多条精品赏秋线路，以极致生态风光、优质文旅服务，持续擦亮北疆秋季文旅名片。
0: 内蒙古台消息，2026年国庆节假期第一天，内蒙古接待国内游客370.16万人次，同比增长47.51%，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25.94亿元，同比增长46.78%。接待国内游客人次数最多的盟市为呼和浩特市，接待国内游客65.17万人次，其他依次为鄂尔多斯市、赤峰市、通辽市。另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统计，国庆假期首日，内蒙古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624.01万人次，环比上升45.79%。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大幅攀升，总车流量近90万辆，小客车为通行主力。全区13个重点收费站出口流量破万，普通国省道通行秩序平稳。客运输送方面，全区营业性运输累计发送旅客100.26万人次。其中公路客运同比增幅明显，铁路民航客运流量同步上升。
1: 乌海市因煤而生，从1976年乌海市建市以后，人口不断增多，经济迅速发展，建成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重要的煤化工和新材料工业新城。为全面展现乌海市建市50年来发展成果，今天起，内蒙古台推出系列报道《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播出第一篇《岁月50载：民族团结绘就乌海各族群众共生共荣新画卷》，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采制。
15: 乌海市是移民城市，建国初期人口不足千人，为开发煤炭资源，从全国20多个省市迁徙而来的各民族群众在这里交错居住，繁衍生息。在乌海市海博湾区林荫街道海心社区的一间裁缝小店里，手艺人志愿服务队队长张永胜正忙碌做工。他牵头组建服务队，长期为独居老人、困难群众提供免费缝补等便民帮扶。张永胜：
16: 我和父母从巴彦淖尔市到乌海，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乌海早就成了我的家。我们在社区的帮助下组建了手艺人志愿服务队之后，有汉族、蒙族，大家不分民族，齐心做事，能实实在在给困难群众搭把手、帮帮忙。我也真切地感受到，在乌海，我们就是一家人。
15: 随着支援包钢、煤炭资源开发快速推进，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建设大军扎根戈壁，拓荒兴业，历经半世纪发展，如今全市人口达到近55万，汇聚汉、蒙古、回等43个民族群众在此安居立业，共生共荣。乌海市民乌改凤：
17: 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但是我们这儿有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地人，我们相互帮忙，经常在一起聊聊天，相处得很融洽。
15: 多年来，乌海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全市培育各级示范点位91个，建成50多处教育实践基地，组建150余支红十六宣讲及志愿服务队伍，累计开展主题活动2500余场。乌海青少年创意园园长郝艳茹：
18: 通过动手体验、主题研学、互动课堂，搭建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让青少年真切理解各民族像石榴子紧紧相拥的道理。
15: 乌海市持续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深入融入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文化建设、生态保护全过程，全市民族团结创建工作亮点纷呈，硕果累累。海南区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塞罕乌素村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同心同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成为乌海最鲜明的城市标识。
1: 巧渡金沙江是长征途中极具转折意义的经典战例，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九龙镇白品柱一家对这一战的记忆却寄存在一对耳环里。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到云南追寻这副银耳环背后的故事。
0: 在鹿圈九龙镇的金钟山，拾阶而上有一个红军洞。如果说焦平渡见证了红军绝境突围的铁血担当，这里就是长征路上最沉重、最滚烫的坐标。1935年5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挥师进云南，准备抢渡金沙江。战前大军路过九龙镇，从此这里的人民就记住了红军。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县九龙镇四代守洞人白品柱：
19: 5月6号的就把21位伤病员红军押到红军洞，用那个树叉寻了2位，到第3位的时候说你不用寻，我们自己下，高呼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就应有的就业，这就是红军洞的由来。
0: 当时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和村里的几位妇女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送水送粮、缝补衣物粮袋。白品柱：
19: 第2天又被红军踢出来，

0: 受红军的影响，我们这个村呢有六位参加了红军，其中一位呢是我的舅父曾存德，他呢1944年的时候来过一封家信，从那以后呢就没有音讯。
1: 1975年，当地征集红军遗物，白品柱的母亲毅然决然选择将耳环捐献。有人劝他留着，他说把耳环交给国家是让更多人记住红军的好。白品柱：
0: 我的母亲呢也经常地教导我，红军是为了天下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和牺牲的。10岁以后吧，带我到红军洞这个地方去祭扫。90年去世的，他又反复的嘱咐你要经常到红军洞去看一看。
1: 为了母亲的这句嘱托，白品柱开始守护红军洞，义务宣讲红色故事。为还原历史真相，他自费奔走数十家档案馆查阅史料，反复考证核对细节，记了10多本笔记。有人不理解，他说因为我答应过母亲。2023年5月6日，时隔88年，21名红军烈士的遗骸从深洞中潜入新落成的九龙红军洞烈士陵园，入土为安。白品柱带着儿子孙辈至今仍去祭扫。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县九龙镇4代守洞人白品柱：
0: 整个他们建设这个红军烈士陵园的这个过程呢，我几乎每一天我都要去一趟。那个诗词上不是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吗？这样活着的一天，能讲的一天。
2: 内蒙古台消息，10月1号进行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男子篮球联赛蒙 BA A 组第一轮比赛中，包头队108-98战胜呼伦贝尔队，阿拉善队87-72战胜巴彦淖尔队，鄂尔多斯队110-108战胜赤峰队。B 组第一轮比赛中，兴安盟队78-108负于二连浩特队，锡林郭勒队109-53完胜乌海队，通辽队主场79-84不敌乌兰察布队。昨天下午进行的 A 组比赛中，阿拉善队97-83战胜呼伦贝尔队，鄂尔多斯队89-72战胜满洲里队。
3: 铁路护路进行时。
1: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国庆假期，乌海市护路办组织护路分队走进公园，开展知路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活动，将铁路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针对国庆假期公园老人儿童较多的特点，护路队员重点面向中老年居民和少年儿童，讲解安全防护要点，提醒家长看护好孩子，勿在铁路沿线玩耍逗留，进一步增强沿线群众的安全意识。
2: 内蒙古自主培育的肉羊新品种新高肉羊近日通过国家审定。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叶树平，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
4: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甘河 FM 98.4，市维 FM 97.6。

0: 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1: 那回到家呢？
1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0: 要是出去玩呢？
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6: 是什么？
1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8: 诚信是什么？
16: 重庆是两根小手指，大国沟就永远不反悔。
1: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7: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0: 曲项向天歌。白毛。
1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1: 好的，谢谢。
1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2: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早上好，欢迎在7:30来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随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在线互动，那些经典的老歌，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的日常。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发行于1988年，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已经是我上初中，绝对是在1990年代了。不过的确是一首给人以信念和力量的歌曲，未来不是梦，认真的过好每一分钟。希望这首歌曲今天依然可以鼓励到每一个人，鼓励到大家来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

道经典在流行。经典在流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许美静的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首歌曲收录在她的专辑《都是夜归人》当中，由陈佳明作词作曲，

旋律回到耳边，它不只是歌，它是那个年代的风，是一次心跳，一段故事，是一场不会老去的。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3号，农历8月23，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节特别节目，史诗长歌更续千年文脉，北疆草原焕发时代新生；
1: 追秋列车上的青春守护，继海勒尔铁路公安处艾因卓拉乘警组女民警徐迪；
0: 节日我在岗，坚守岗位护平安，履职尽责迎国庆。
1: 以下请听详细。